0: 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1: و از همه تکنولوژی های دنیا هم برای ساخت سلاحایی که بتونه از کشور ما و مردم ما دفاع بک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穆赫比还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出批评，声称美国花费巨额资金建立的军事基地没有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成为不安全因素，并声称多数美国基地在战争中已经遭到破坏。穆赫比强调，中东国家应该建立由地区国家自身主导的安全机制，减少外部军事力量介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中东原油出口出现了恢复的迹象，沙特增加关键管道原油供应的效果盖过了市场对于美伊局势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周二收盘，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103下方。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更是下跌超过3%，收报每桶$89.38。有能源交易员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增加，加上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重启，正在给市场供应带来一些缓解。同时，波斯湾产油国一直在寻找维持市场供应的方法。阿曼计划把霍尔木兹海峡外一处港口的石油储能能力提高1倍以上。此外，特朗普政府正在从国家紧急石油储备当中释放最多4000万桶石油，也进一步给油价带来压力。
3: 在五名涉嫌筹划针对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在29号就提到了案件并没有结束，这五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所以英国的各大媒体在29号也就停止了对于这件事情的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五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也门政府军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都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6: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 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7: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号访问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外长举行会谈。卡拉斯表示，欧盟希望进一步的加强与叙利亚的伙伴关系，推动更多的投资，但是叙利亚需要在安全、法治、机构建设以及民族和解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日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利用政治和经济工具帮助叙利亚实现包容和平的政治过渡，并希望进一步调动投资，加强双方伙伴关系。
9: The European Union is using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ools to help Syria on the path of inclusive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8: 卡拉斯指出，吸引国内外投资首先需要建立信心，而信心的前提是安全，包括明确的规则、法治和有效运作的机构，同时还需要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并推进过渡司法和民族和解。
9: But it's clear that aid alone cannot build Syria.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needs trust, and trust needs security, clear rules, rule of law, functioning institutions.
8: 卡拉斯表示，欧盟目前已向叙利亚提供6.2亿欧元，用于人道主义、重建相关需求以及加强机构建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国消费者信心跌到了10多年来最低，可能将冲击特朗普中期选举选情。稍后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9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何立峰表示，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希望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把握正确历史方向，继续发扬对华友好传统，为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新任会长岩屋义表示，日本工商界愿继续同中方扩大交流，为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继续发展做出贡献。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源就是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他也再次敦促日本的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这份声明的签署与发表标志着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
3: 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2: 郭家坤斥责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3: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4: 中国外长王毅28号在会见日本新任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强调，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话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而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美加的贸易在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针对于加拿大部分的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禁令正式生效，外界就担忧争端持续可能会进一步的冲击跨境供应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双方未来几周之内能够达成协议，而加拿大方面就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安排。
5: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令于周二凌晨12:01正式生效，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方面截至目前尚未宣布新一轮反制措施。此次禁令涉及排量超过800cc 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乳清产品、糖蜜以及多种采用零售包装的酒精饮料， 包括啤酒、苹果酒、葡萄酒、威士忌和伏特加等。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价值约$9.67亿的加拿大商品，其中酒精饮料占比约78%。美方此举被视为对加拿大部分省份此前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的回应。至于被纳入禁令的乳清产品，则涉及美加长期以来围绕加拿大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乳制品行业的贸易争端。目前受到双方关税和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商品，仅占美加每年约$7155亿双边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不过，加拿大央行本月已经警告，新一轮关税措施增加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大了通胀上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贸易僵局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美加两国高度融合的汽车、金属等关键行业供应链可能受到更大冲击，边境两侧的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继续展示强硬立场，但同时预计美加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项公平协议。特朗普表示，未来3到4周内，加拿大方面最终将寻求取消关税，美国将在这场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加拿大负责贸易事务的官员勒布朗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措施非法且不合理。勒布朗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并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为了应对美国的禁令，加拿大部分的酒庄转向中国和欧洲市场。这项在9月8日宣布的新进口禁令于美东时间9月29日的凌晨0:01正式生效。禁令涵盖了多种加拿大的酒类，包括啤酒、气泡酒、白兰地、清酒以及许多种类的烈酒。禁令的范围也涵盖了乳制品以及摩托车。为了应对美国进口禁令，加拿大酒庄正在转向中国和欧盟等替代市场，以缓冲加美贸易紧张升级带来的冲击。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职位以及企业的潜在影响将会在未来的数年内浮现，因此加拿大正在积极地探索新途径。美国在8月对加拿大商品实施了50%关税之后，再次的实施新进口禁令，回应加拿大针对大约$200亿美国出口产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消费者信心跌至了10多年以来的最低。

0: 来最低水平，甚至低于疫情期间的水平。其中反映消费者对于当前经济状况评价的现状指数下降了近8点。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显示，目前消费者信心处于有记录以来的第二低水平。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同一项调查显示，当时美国消费者信心曾处于史上最强劲的时期之一。报告显示，继此前2个月出现疲软姿态后，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恶化。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仍未缓解。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距离中期选举还有5周，美国民众的钱袋子压力正在加剧。自2021年初以来，一般的工人时薪上涨了29%，略高于 CPI 的27%的涨幅。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工资增长都未跟上通胀。报道称，已加满一辆15加仑油箱，现在比一年前约多花20美元。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48美元，较去年9月上涨了1.34美元。白宫方面称，特朗普总统任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表现强劲。报道称，特朗普所希望看到的经济强劲增长，反而正在加剧影响其支持率的生活负担能力的担忧。报道指，经济过热强化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理由，同时加剧资本竞争，助推长期利率大幅上涨。特朗普虽获得了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热潮，却没有获得通常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消费者信心的提振。凤凰卫视杨鹏杰、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美国司法部前特别检察官史密斯29号出席参议院听证会，就共和党指控其滥用职权，针对共和党人等作证。共和党方面指控史密斯过度追查总统，曲解了正常的司法程序。史密斯否认指控，并且表示当时的调查已经证明美国总统特朗普犯下了危害国家的严重罪行。他强调不

0: смогли купить паузу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новой войны. И уж точно Россия в этом н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а.
1: 他批评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支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进行建设的时候，是乌克兰无差别的攻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用设施，这些是当地人无法承受的。他说自己的亲人还在卢甘斯克，会经常回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刘健，北京报道。
2: 韩朝非军事区日前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了3名韩国军人受伤。韩国方面29号表示，当天在事发地点附近又发现一枚地雷，地雷是由朝鲜军方埋设，事故责任在于朝方。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天公布照片指，在事故现场发现了一枚棕色的塑料制反步兵地雷。经过初步研判，这一枚地雷并非事发时士兵们所看到的地雷。 国防部长官姜信哲当天表示，事故现场的地雷是朝鲜军人为加强边境地区防御而埋设，同时明确表示朝方违反了朝鲜战争停战协定，韩方将会采取相应措施，分阶段实施必要的对策，并将敦促朝方进行谈判，以便核查事实。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也要求军方与联合国军司令部保持密切合作，迅速查明真相。 并表示，政府将会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
3: 消息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在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当中上升至第14位。一会儿见。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在29号宣布，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及欧元。此次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债券发行的记录，四个币种的债券认购额为发行额的约1.3倍到11.3倍，进一步推动数码债券的应用和拓展投资者基础。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特区政府成功发行第四批数码绿色债券，发行总额达200亿港元，规模为全球同类债券中最大，并获超额认购，充分反映市场对于香港发行的代币化产品的投资未纳。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当中，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至第14位，并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两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位，在创新产出排名上升了一位至21位。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乐见香港在创新指数取得良好的进展，加速推动创新科技发展是本届政府的施政重点。特区政府正在遵循香港第1个5年规划提出的方向，全力推动香港发展成为

0: 202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公布，多间香港的大学稳居全球前列。 2027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当中，香港大学名列全球第33位，继续高居香港高等院校之首。香港城市大学刷新了历史记录，跃升到全球第70位，在各项评审当中表现亮眼，其中产业指标连续4年蝉联全球第一。香港理工大学排名位列全球第79位，连续6年稳居全球百强，彰显理大在科研、教学和知识转移方面的卓越实力。
1: 下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再来看到美股在周二收低，美债收益率创下了多年的新高。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二是震荡收跌，美债收益率再度的攀升到了多年的高位，再加上消费者的信心跌至2014年以来的最低，职位空缺也不及预期，进一步的加剧了市场对于经济前景的担忧。关于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来分析总结。
1: 周二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攀升至多年高位，高利率压力压制市场。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十一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公用事业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能源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刷新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5.594%，也是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不过呢，2年期美债收益率当天有所回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表示，美联储在进一步调整利率方面不需要操之过急，推动短期美债收益率回落。美股随后有所回升，不过最终仍然是全面收低。随着中东地区部分原油供应逐步恢复，市场对于能源供应紧张的担忧也是有所缓解。美国能源部周二也是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二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6%，收于每桶102.59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89.38美元。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最新职缺调查显示，8月份的裁员率有所小幅下降，而招聘率小幅上升。不过呢，职位空缺率则是从4.4%下降至4.3%。美国就业市场仍然呈现出低招聘、低裁员的状况。那么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25%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1.37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209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在法国公职人员全国罢工的同时，法国多地的高中生在19号也。

0: 发起了封锁校园的行动，抗议教师和教育资源不足、班级人数过多以及校园设施老化等问题。而在此期间呢，有学生和警方是发生了对峙和冲突，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纵火、投掷烟花爆竹等现象，并有学生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受伤。
1: 根据法国教育部统计，当天包括巴黎、圣丹尼、里尔、里昂、尼斯等多个城市在内，共有316所学校受到学生抗议活动的影响，其中40所学校被完全封锁。一些学生还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游行，抗议近年来学校教学条件恶化，包括教学物资不足、校园设施老化、师资力量短缺以及警察在维护秩序过程中采取暴力手段等问题。
2: 期间。
1: 一些校园外还发生了学生与警方对峙和冲突的局面，出现了纵火、投掷烟花爆竹等行为。法国教育部称，截止当天中午，有超过40人被捕，至少10名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受伤。根据法国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法国公立中学有近10%的教学时间没有得到正常的保障，其中绝大多数与教师的缺勤和师资力量短缺有关。 在财政压力持续存在的一个背景下，如何保障教育资源、改善教育条件，也成为了摆在法国政府面前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凤凰卫视记者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0: 泰国近期多地持续遭遇洪灾。泰国内阁29号批准推进猜纳巴塞泰国湾排水运河项目，希望通过大型的水利工程提高中部地区长期防洪和抗旱能力。
3: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泰国中部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会减轻流向曼谷的洪水压力。这些地区每年汛期都承担较大的蓄滞洪压力。新项目将从猜纳府启动，通过新的排水系统加强上游来水分流，提高中部地区的防洪能力。
4: ข้อมูล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มี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คุ้มค่าทาง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นะครับสามารถลด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งที่ตีเป็น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ได้16,930ล้านบาทต่อปี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ลดพื้นที่น้ำท่วมได้นะครับ3.48ล้านไร่นะครับ
5: 此外工程也将兼顾旱季水资源利用并改善沿线运输条件แล้วก็จะมีระบบ
6: คลองส่งน้ำที่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บกักน้ำได้ในระบบคลองเนี่ยในหน้าแรงนะครับ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1,555 ล้านลูกบาทเมต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ระบบถนนเรียบคลองระบายน้ำที่จะ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นะครับสินค้าขนส่งเครื่องมือเกษตรขนส่งสินค้าทาง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ให้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รับ
3: 当天内阁还要求加快应用第移交延误影响施工的邦班至邦塞排水运河工程，并明确项目不再延期。此前有关部门曾申请将工期延长至2029年。目前泰国皇家灌溉厅表示，工程将在2028年7月完成，以应对当年汛期。与此同时，本轮洪灾仍在泰国多地持续。 西部北壁府勒披府和叶公府的美公河沿岸地区水位预计从29日起可能进一步上涨约1米。庇武里府境内的冈卡章水库蓄水量已达到库容约94%。东部巴珍府洪水正继续向城区方向移动，罗永府部分地区预计仍有强降雨，加上巴塞水库出现溢洪，水情仍需密切关注。 曼谷方面降雨目前已经减弱，但东部部分低洼社区积水仍深达1至1.5米。政府预计，主要道路和交通线路的积水将在2至3天内逐步消退。 部分低洼社区可能需要最长约7天。泰国内阁当天已批准从中央预算中拨款约47.3亿泰铢，用于本轮洪灾的救助和灾后恢复。凤凰卫视梁元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网站，旨在打造政府服务一站式入口。 特朗普当天表示，由 AI 驱动的 America.gov 政府网站旨在简化公众获取政府资讯和服务的途径。他签署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将面向公众的系统和新网站整合。AI 政府网站主要是由谷歌的双子座以及马斯克旗下的格罗克人工智能模型所驱动，希望透过两大科技巨头的技术，全面优化民众的使用体验。
2: 名古屋亚运会在29号完成了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加到了143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43枚金牌、62枚银牌、49枚铜牌，进一步的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5金和24金排在了第二、三位。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分别以14金和12金分列第四、五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暂列第12位，而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排在了第21位。
0: 另一方面，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在29号就赛会交通安排出错一事，分别向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以及韩国男子排球队致歉。亚运组委会发言人指，两支球队所乘巴士28号前往错误目的地，造成了很大的不便。组委会向两支球队致以诚挚歉意。事发当天，巴基斯坦男子排球队原定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但球队所乘巴士被送往错误场馆，导致了比赛延迟数十分钟。球队队长其后在社交平台批评赛事组织混乱。另外，载有韩国男子排球队的巴士同一天也错将队伍送到距离预定地点1小时车程之外的场馆，导致计划考的训练被迫取消。本届亚运赛组织问题频发，组委会事务总长村守聪日前已经就一连串的赛务安排失误公开致歉。
2: 我们再来看到，洛杉矶奥组委在29号表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火炬传递将会从1996年的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启动，随后是途经美国全部50个州。另外一方面呢，当前的奥运的相关筹备情况也被只存在披露的模糊，甚至是不完整。
4: 洛杉矶奥组委表示，奥运圣火将在2028年春季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克点燃，随后送往美国。而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火炬传递将从1996年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启动。
5: Starting in the spring of 2028, the Olympic torch relay will travel through all 50 U.S. states, through every region, urban and rural, every time zone, coast to coast, on its way to Los Angeles.In more than a century of Olympic history, that feat has never been attempted before.
4: 洛杉矶时报称，奥运会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被视为团结的象征。对于主办城市而言，奥运会同时也可能是一项高风险、高压力的任务，需要在经济、商业、城市、公共事务等多个层面取得成功。同时，任何低于完美的表现都可能被视为灾难。记录显示，负责筹办2028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的组织方，在向洛杉矶市提交的年度报告中，似乎缩减了2021年与洛杉矶市签署的协议中所明确要求的报告内容。包括没有说明大洛杉矶地区约20多个比赛场馆的筹备进展，也没有披露奥运会与提供安保闭幕式的前期制作等服务企业所签署的合同，以及这些合同所带来的就业、利润流向等信息。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7: 乐坛盛事 VMV 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多个奖项揭晓，其中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本届表现极为优秀，一举包揽年度歌曲、最佳团体及最佳 K-pop 三项大奖，达成入围项目三提三中的全胜纪录。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击败 Taylor Swift 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夺得最佳流行音乐歌曲奖项，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艺人兼亚洲个人歌手。至于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则夺得年度最佳 MV 和艺术家导演荣誉奖，累计获得31个 VMV 讲座，打破了 Beyonce 的记录，成为这个颁奖历史上夺得最多奖项的歌手。 另外，现年68岁的歌后麦当娜相隔23年重返这个颁奖礼的舞台，并担任本届典礼。

0: 场表演嘉宾。他更一口气获得七个奖项，包括年度歌手、最佳专辑、最佳舞曲音乐、最佳编舞、最佳长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摄影及最佳合作奖。回来香港，歌手钟舒曼现身活动，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与妹妹钟舒淇将会推出合唱歌曲，又是妹妹在唱歌上帮助到她不少。
1: 呢兩年妹妹真係好幫到我咯，係啦。咁佢因為亦都好有教導嘅經驗嘅，咁就成套課程。調翻轉頭，我就有一個好似天書可以成日問嗰個就係我妹咯。
0: 台湾组合五间情的成员邱风泽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提到下个月38岁生日时在澳门的演出，邱风泽预告将会有惊喜给大家。
2: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去澳门表演，我相信来澳门那一天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我觉得会蛮好玩的，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然后当天也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表演给大家。其实很久没有见到蜂蜜们，然后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热情，我真的迫不及待尽快来这里开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见见大家，然后希望不久后可以来表演。因为我每次来都喜欢找一些新的餐厅去看看，然后去晃晃看不同有什么店可以逛街 shopping 这样子，希望未来可以多待，然后到处去吃喝玩乐。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4: 更多的消息也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稍后的各节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经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而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另外，伊朗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结束冲突的条件，但特朗普陷入了泥沼，而无法做出决定。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日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而有关建议将会进一步转达美国。伊朗最快29日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的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3: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ا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ا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یم.
2: فوهاوی شی لی ژه کا مو سن ده هلن با داو。
0: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29日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调解人员正致力于寻求共识，也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 安萨里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日益增大的压力，卡塔尔正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由始至终都坚信必须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到，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对地区任何形势的局势升级都感到担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使地区的所有人陷入困境。据美国媒体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与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进展甚微，双方均不愿让步。在五名涉嫌筹划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日提到案件并没有结束，这五人仍然是调查重点对象，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日也停止了对这起事件的滚动式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五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也门政府军29日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地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与沙特王储和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1: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6: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特朗普政府推出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网站。波音公司获得美国海军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研发合约。

0: 想咗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送您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千万年，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镇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了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的荒谬。金宇镇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起责任。此前，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了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有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9号称，调查认为由朝鲜的地雷引发的可能性高。韩国总统李在明同一天要求军方迅速的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的措施。美国国防部29日宣布，波音公司获得了美国海军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 的研发合约，而此项全尺寸研制阶段合同价值超过了200亿美元。美国国防部表示，波音将会负责打造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以及武器集成测试。FAXX 预计于2030年代开始。

0: 为美国海军服役。据波音公司网站当天所公布的消息 ，FA-XX 未来将会全面的替换现役的 FA-18 超级大黄蜂，并且与 F-35 等机型共同组成美国海军未来航母舰载机联队。 波音于2025年获得了美国空军新一代隐形战机 F-47的研发合约，此次再度的拔得头筹，已经是连续两年包办了美军两项核心第六代战机项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的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的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为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 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尖端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 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
2: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I mean,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 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 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1: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1: 特朗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态度，与近期部分人工智能行业高管发出的风险警告形成对比。本月早些时候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呼吁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放缓技术研发步伐。25号，随着有关人工智能代理失控的报道不断增多 ，OpenAI 表示将暂停其最新模型的训练。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在推迟首次公开招股 IPO 计划后，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在寻求完成新一轮至少300亿美元的融资，企业估值约 1.4 万亿美元，估值可能重新超越竞争对手 Anthropic。 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此次融资讨论仍处于在早期阶段，最终方案可能会发生变动。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就表示，公司目前并没有具体的 IPO 计划。在厘清下一代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之前，上市并非优先事项。此外，在产品层面 ，OpenAI 刚刚宣布推出了全新 Dots 常驻 AI 智能体，直接对标 Meta 旗下的 Muse。 并且同步调整订阅方案，新增月费$500的高端套餐。 非洲西部国家布基纳法索的首座黄金精炼厂28日在首都瓦加杜古正式的启用，推动贵金属商业化整合计划。 精炼厂是由政府联合私营部门共同出资建设，总投资约110亿非洲法郎，相当于是人民币1.28亿元。而工厂初期每年精炼的能力为164吨，之后计划增至每年515吨。而布基纳法索是非洲第三大黄金生产国。 布基纳法索政府表示，国家在追求经济独立的进程中达成了一项历史性里程碑，希望以黄金产业为起点，推动矿产资源本地化精炼加工，掌握完整的价值链，并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泰国内阁29日审议了新版住宿场所法草案，此举旨在改革沿用多年的酒店业监管体系。
3: 泰国现行酒店法于2004年出台，主要针对传统酒店和固定建筑。总理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旅游市场不断变化，民宿、公寓和住宅短租等新型住宿模式快速发展，而部分新型住宿难以进入现有监管体系，因此政府正着手推动新版住宿场所法立法。
4: โดยจะเปิดทางให้ที่พักรูปแบบใหม่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โฮสเทลบูติกโฮเทลโฮมสเตย์รวมถึงที่พักแบบแชร์ริ่งอีโคโน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ได้ง่ายขึ้นค่ะหลักการสำคัญคือไม่ใช้มาตรฐานเดียวกันในกับที่พักทุกประเภทนะคะแบ่งการกำกับดูแลตามขนาด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งแต่การแจ้งการขึ้นทะเบียนจนถึงการขอใบอนุญาต
3: 根据草案，规模较小的住宿场所可以通过申报进入监管体系，中型经营者需要登记，大型住宿则必须取得许可证。值得注意的是，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客房、公寓和住宅等也将被纳入新的监管框架。对于大型住宿经营者，草案还计划引入 super license 即逐许可证机制，将部分相关经营许可整合办理，以简化申请流程。
4: โดยเพิ่ม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ผู้ใช้บริการค่ะหากที่พักหรือบริการไม่ตรงกับที่โฆษณาไว้ผู้ใช้บริก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ยกเลิกการเข้าพักการจองได้โดยขอคืนเงินได้ตามเกณฑ์ค่ะเป้าหมายคือให้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รายย่อย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ได้ง่ายขึ้นควบคู่กับ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ะมาตรฐ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ะ
3: 草案同时规定住宿价格、入住条件以及广告和促销内容都将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合同的一部分，并禁止经营者设置单方面修改合同、限制自身违约责任等不公平条款。目前这项草案仍需经过后续法律审查和立法程序，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完善主许可证实施细则、电子监管系统以及小型经营者的过渡安排。官方数据显示，泰国目前共有超过2.1万家旅游住宿接待设施，客房数量接近80万间，涵盖酒店、度假村、民宿和公寓等多种形式。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29日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中国驻伊朗大使丛培晤表示，今年是中伊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伊朗各界一道继续推动中伊关系向前发展。
5: 当天，伊朗政府官员、各界友好人士、各国驻伊使节以及在伊中国公民等数百人出席招待会。丛培晤表示，中国将继续支持地区国家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地区问题。
6: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年啊是中伊建立外交关系55周年，中国对伊朗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中伊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实现平稳健康发展。
5: 伊朗今天与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感谢中国在近期战争期间对伊朗表达的支持，并表示伊方将继续推进两国战略合作。
7: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صمم بر تقویت روابط همه جانبه با همسایه تمدنی خود جمهوری خلق چین است تا با همافزایی به صلح و پیشرفت در منطقه و جهان کمک کند。ایران و چین به سوی فصلی نوین از مشارکت راهبردی و پیوندهای مستحکم برای تحقق برنامه جامع همکاری 25 ساله گام برمی‌دارند.
5: 伊中商会主席哈里里表示，战争和海上交通受阻影响了两国贸易，但双方正在寻找新的合作渠道。
8: دوستان چینیمون راه های جدیدی پیدا میکنیم برای اینکه این اتصال تاریخی رو کماکان ادامه بدیم.
5: 使馆还特别邀请了战争期间帮助组织撤侨的同胞。今年的国庆招待会对于不少重新回到伊朗的中国人也有着特殊意义。
9: 大 大家好，祝大家国庆快乐，很高兴来中国大使馆来参加这一次的活动。那经过这次我们的战争，然后再回来和大家一起相聚在这里，看到每个人都能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觉得就是非常幸福。祖国想念着我们，祖国的家人也想念着我们，我们很开心。还有我们的中餐特别美味。

0: 很开心。
1: 也有中国侨商表示，经历战争之后再次与朋友们相聚，也更加珍惜和平与正常的生活。
2: 对，非常安心，非常安心。对，也见到这里见到了很多好朋友，战后的好朋友，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1: 招待会上，德黑兰大学中文系学生还表演了中文节目。招待会上还特别准备了丰盛的中伊两国自助餐供来宾享用。
3: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国庆招待会的是在美伊战争尚未结束的背景下进行的，但招待会呢依然是如期进行，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同样呢，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在战争的背景下，中伊关系更引人关注。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4: 第三届莫斯科孔子文化节暨祭孔仪式日前在莫斯科华民国际贸易中心隆重举行，百余名身着各式汉服的俄罗斯小学生及家长、中国驻俄大使馆、在俄中资企业以及孔子后裔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
5: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浩辉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中俄两国人文交流持续走深走实，孔子的哲学思想得到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认同，期待以本届孔子文化节为契机，不断深化中俄文明交融，让更多俄罗斯青少年感受汉语魅力，体悟中华文化，将中俄友好的种子代代相传。俄方代表则表示，孔子的和合思想与俄罗斯文明的传统价值相契合，希望孔子文化节成为中俄文明平等对话、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
6: Конечно, в Китае, когда желают людям хорошего, добра, всегда говорят так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как любимое мое Ван Ши Жу И, Жу Гэвэй Пэрэ Вэн Шэ Ти Тиэн Кан Хэ Чя Чун Фу, Та Ди, Та Ли, Ти Ши Ти Дон Шу Ли。
5: 本届文化节以礼乐乐舞八佾舞拉开帷幕，古朴庄重的演绎生动诠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参加活动的俄罗斯青少年同各界来宾共同观赏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演出，齐诵《论语》篇章，沉浸式感受中华礼乐之美。演出结束后，全体来宾在身着红色汉服儒生引领下依次向前，庄严肃立，向孔子青铜塑像行三鞠躬礼，在庄重仪典中更续文明纽带，续写中俄民心相通的友好篇章。凤凰卫视尹丽、王成龙、陈克斌莫斯科报道。
4: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科技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农业部则表示，科技将会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今年的粮食产量有望再次实现丰收。 A 股和港股在今天内房股集体出现了攀升，国常会则表示将研究出台稳楼市镇内需的政策。朱文辉先生将会就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加速推出做出专题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至37%，那为了提振他的选情，将政府宣布150亿美元建钢铁厂的计划会推出。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在最近有一系列的政策上面的变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科技部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做出了一个相关的总结。科技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介绍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了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目前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的队伍。那我国的开源大模型呢也在领跑着全球。15期间将会加强基础研究，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了优化和强化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同时是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以及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的体系。同时要在6个方面。

0: 业部呢也有相关的消息，特别指出了，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也说，国家将会通过科技创新还有体制改革来推动农业以及农村的现代化，同时也强调，科技是关键工具，改革是重要动力，将中国建设成为农业强国。 那么，今年呢，农业部也发展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强调说，虽然内地粮食今年年年的这个丰收，但是粮食的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的这根弦。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2: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 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2斤料能产1斤鸡肉，3斤料呢能产1斤猪肉，5斤料呢能产1斤牛肉。
0: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
3: 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上半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达到90%。7月份，联合多部门启动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
4: 2个多月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 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0: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虎尾刘健北京报道。
5: 那么就在昨天国常会呢，也特别强调，对于提振内需、稳楼市有了最新的部署，我们也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这次的国常会上呢，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还特别提出了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措施，并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同时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 加强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等等。那么这次的会议上呢，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存结的这样一个限额，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持农、支小等再贷款的额度。那么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相关措施。那这次会议还要求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目标任务，目前GDP预定是在4.5%到5%的区间。那截止到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是达到了4.7%。罗宾逊甬道则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认为内地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季出现放缓，下半年更迫切的需要政策支持。那么预计财政政策呢将会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将有望保持支持力度。同时还指出，内地没有公布大型的新一轮刺激方案，因此下半年政策重点将会在贯彻执行现有的。 政策，也就是投放已经获批的资金，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相关的部署。朱院怎么来看，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政策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6: 就是现在呢，这个第三季度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最后一个季度到底，怎么办？国务院常务会议明显就提出来叫务实管用，我觉得务实管用除了像刚才广泛报道的这个增加有效投资以外，因为投资下的还是比较快的，就是除了房地产的投资下来，其他的投资。
0: 包括民间制造业投资也是遇震乏力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消费方面怎么要进一步去推。

0: 推进。小孔明无非就是第一，怎么样有效地增加这个居民的收入，这点呢还是要做一些文章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如何促进它更好的企稳，因为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二手房它已经是企稳，甚至有所回升。那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就是要巩固这个企稳的态势，不让它再掉下去了。另外一块就是在上海啊、北京一些城区，它有回升的态势，怎么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交易的二手房交易的这个速度和流程，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可以做的。如果房地产这个稳定下来，它这个财富效应，可能这个对消费的这种压缩的作用就会被释放出来。但是还有一块就是股市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需要适时的推出，就是和金融政策进行配套。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金融领域，这个新增的贷款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连带的，最终还是一个市场的信心问题。
1: 主要是要提振市场信心。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价方面的相关情况。人民币目前的在岸价收盘是在6.7037左右，那么已经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上升了91个基点，离岸则是在6.70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化。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小幅的反弹啊，沪深两市的早盘是在平盘线窄幅的震荡，午后走势出现转强，中场是小幅的升高。那么从盘面来看，房地产和元件板块出现了一个走高的情况，整个房地产板块是再度出现爆发，像万科 AA 还有滨江集团、信达地产还有华发股份等多股都出现了涨停板的现象。那么目前来看，沪指是收报在了3830点，上升6点，升幅是0.18%，深成指收在12901点，上升43点，升幅是0.34%。港股昨天是小幅的反弹之后，今天的这个期指结算日再度出现了受压的情况，恒生指数这个是轻微的高开之后就出现了掉头向下的情况，半日就下跌了155点，午后呢持续是低位的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从盘面来看，这个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团下跌都是在1%到2%之间，贵金属板块呢则是逆势出现了向好，同时港股的地产股也出现了走高的情况，万科企业上涨了超过11%，绿城中国上涨接近10%，特别是这个世贸集团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5.79%，这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那么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是报在24523点，下跌了118点，跌幅达到了0.48%。我们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亚太股市在今天也是普遍走弱的，隔夜美股出现了下行，再加上油价的上涨，所以拖累了韩国股市小幅的收跌。韩国综合指数呢是收报在6870点，下跌18点，跌幅0.27%。日本股市同样也是低开低走的，一度跌穿了65000点。尾盘跌幅呢稍微有所收窄。盘面来看，证券和商品期货板块表现比较弱，那么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在了65481点，下跌396点，跌幅达到了0.6%。台湾股市呢也是跟随走低的，大型电子股出现了下跌的情况，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接近4%。不过龙头台积电出现了平收，对于大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加权指数最终收在了47631点，下跌392点，跌幅是0.82%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韩国股市，现在这个韩国股市交投是持续出现了降温，这个 KOSPI 也就是首尔综合指数换手率连续6个月出现下滑，来到年内的最低水平，散户和外资同步净卖出是超过了16万亿韩元，市场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 PCE 的数据，还有美光财报提供相关的方向指引。所以市场人士也表示，只有宏观压力出现缓解，三季度的业绩指引符合预期，那么资金呢才会有望是重返市场的。那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在美汇指数也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美汇目前是在101.3左右，日元则是在157.4左右在不断的徘徊。好，最近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大家都在关注 AI 未来的这样领域的一个发展会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需求胜过了这个预期，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出口是表现持续向好的。香港贸发局大幅的调整了对于贸易前景的一个预测啊，将会在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期由原预计增长20%大幅上调至增长42%到47%，也就是说幅度已经出现了翻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强劲的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对于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出现了急升，市

厂对于半导体、记忆体芯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以及其他的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是超出了预期，那么为香港出口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支撑。但是呢，明年面对着高基数的效应、外围不确定性的加剧，所以业界也提前需要部署，要审慎地应对香港贸易面临的相关挑战。那么随着市场活动回升和金融机构的持续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到核心的商业区，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中环写字楼市场的复苏步伐明显领先于整体的市场的。那么高力发布的重塑中环为何写字楼市场重返核心商圈图的报告就显示，2024年到2025年间，中环的写字楼净吸纳量是61.2万平方尺，而空置率呢是从2024年12月的15.1%下降到了2026年8月的9.9%，这是远远低于全港甲级写字楼15%的空置水平的，也就是说中环这个地区的写字楼的使用率是在逐步的上升。那么香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自去年4月终止下跌，逐步开始重上升轨，那么到上个月呢已经开始累计出现了上升约12.5%的升幅，今年前8个月的升幅是7%。那么8月指数虽然有所反弹，但仍然没有重新站上今年5月和6月的322.6点以及323点的水平，换言之还没有收复在今年上半年楼价出现私人住宅售价出现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在今年9月25号到27号内地3天的中秋假期呢，香港本地的入境的内地旅客有接近了44万人次，这和去年中秋约37万相比上升了18%。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呢，入境处估计将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那么有业界人士就透露说，国庆前3天，香港大部分酒店的房间已经被预订爆满，那么业界憧憬，那么将会带旺各行各业。那么也有指出呢，现在来看，香港业界的酒店种类偏向单一，应该更多元化的来吸引内地的游客。那目前来看，整个1号到7号的入境处预估黄金周期间将会有744万人次经过各个口岸进出香港。那么现在来看，业界对于市道是感觉比较乐观的。那么现在来看，预计黄金周餐饮业的营业额按年将会有5%到10%的增幅。那么船务公司也指出，香港这次烟花船整体的这个畅销情况是非常理想的。那么预料国庆的烟花表演等等呢，将会有爆满的情况出现，旅客呢将会占到60%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香港的这样一个市况和行情可能和去年相比将会有一个再次大幅度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现在来看地缘政治影响对于全球的这个通胀带来更大的一个压力啊！美国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借贷成本已经再次的升高，成为了金融危机以来之后的最高。现在来看，随着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这个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PIMCO 也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顾问的投资总监、管理公司的这个投资总监已经说了，这个债息的上升将会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房屋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

0: 那从长远来看 AI 投资是可以提高经济的效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建立回报率要达到6%或者7%的优质投资组合，是目前至于这样一个债息比较高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总结。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说，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通胀，但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持续之下，这个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向是背道而驰的。高利率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只有数周的时间了，所以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来到了37%，创下了相关民调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也有分析说，这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是自布什以来在中期选举当中前夕得到最低支持率的这样一个总统。目前他的这个支持率已经是37%，而之前最低的支持率是39%左右。那么为了挽救这样一个颓势，现在看特朗普政府是在推动很多的这样一个新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瞄准了在选举，就是中期选举关键州爱荷华州，宣布了150亿美元钢厂建设计划，那么将会创造有8000个的就业岗位。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0: 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是将钢铁厂投资建设和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但是呢，这个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立马得到释放。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的选民对于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其实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这个地方的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是趋向于焦灼的状况了。那目前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呢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比方说，这个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图恩呢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那么共和党目前是将生活成本列为了一个主要的重点立法的项目当中，首先登场的就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于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那么在俄亥俄州呢，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则提出法案，是希望限制资料中心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的消费者。他也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的负担。那离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来看共和党的议员想尽一切办法在拉选票，究竟这样的一些作用有没有用？来听听中文先生一些看法。
2: 现在看来好像到最后一刻这个拉选票还是可能有一定用途，但是可能用途不是很大。你比如说这个150亿美元的爱荷华州的这个投资，它要好长时间之后才能够实现，假如它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所以呢，这个选民就明显发现有点反叛这个共和党了。当然，大家还是这个身边的事情，比如说都说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大家没看到太多的好处，看到是5%的这个水费和电费的上涨，这就是美联储的领事库克提出来的。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在明显的降低，降到了37%。所以呢，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确实是不容乐观的。
0: 所以在接下来只有数周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能不能让特朗普在最后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建树，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观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 AI 发展的方向在未来该如何的确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二，特朗普和美国的六巨头齐聚在白宫，决定着未来 AI 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等等六家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是共同和特朗普进行了午餐。那么这场午餐呢，现在分析说呢，是一个时机是颇为敏感的，因为就在这一天呢，一批顶级的 AI 研究人员联名发出了警告，说 AI 自动化可能会引发智能爆炸，所以这场午餐正处于监管压力骤然升温的一个节点之上。那么目前来看，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已经预料，受到石油和人工智能 AI 需求推高价格的影响，未来几个月通胀将会持续的上升。不过呢，他并表明联储局必须要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他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结论哈。但是呢，现在来看，认为 AI 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将会在未来几年带来温和的通胀放缓，但不足以抵消今年晚些时候不断扩大的通胀压力。所以这个降息的理由似乎 AI 已经变成了一个加息的理据。那目前呢，在 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介绍，指出了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呼吁说，联储局在利率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指出人工智能和放松监管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正促使全球债息上升，对于经济和投资部署都构成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他也呼吁要效仿格里森潘，顺其自然。但是现在来看 AI 的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是说风险会有更多，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在最近提交的 IPO 的招股书当中已经披露，2025年在算力和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了73.3亿美元。同时在这份招股书当中，关于风险部分已经长达80页，明确的警告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的威胁，甚至是可能抵制关机或者是操纵信息等等。那么 Anthropic 早前就透露说 IPO 时间可能会延长至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估值呢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较5月的估值是大增了超过1倍的时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enAI 也因为安全顾虑开始取消他们的新的 AI 模型的发布，这个计划呢原本是在10月份亮相，但是现在来看这样一个风险的问题导致了大家的这个担忧，所以将会延迟新的 AI 模型这样一个发布。那么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这也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日益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一个严格审视。那英伟达昨天一口气宣布了2项重大的举措，董事会批准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这使得剩余的回购额度增加到2350亿美元，并且推出开放式 AI 代理安全平台，由软件以及硬件两层的防控体系来进行 AI 的代理。那现在来看 AI 的发展有机遇，但是同样也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日益的严峻，所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应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看法。
2: 我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失控。我们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哲学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风险已经很大了，包括 Anthropic 的招股书都说有很大的风险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华尔街资本还是趋之若鹜，还要估值2万亿美元，然后呢给他筹1000亿美元 IPO， 让他来干什么？进一步去毁灭人类吗？所以呢现在这个 AI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警觉地发现了问题了，这就出现了阿莫代伊和特朗普的晚餐，然后呢是6家这个公司的人又和特朗普和约翰逊来吃午餐来会谈。但这个约翰逊他是代表这个国会这边来找特朗普的，因为他以前一直是跟着特朗普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了。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呢，有3个方面，这个是中国目前的大模型可能还没有太跟上的。一个就是 AI 的智能体本身它在自我研发，然后它帮助这个人工的，所以它会占用越来越多的这个算力，这点呢中国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就会跟上了，当然那个时候算力可能就需求更大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研究的是2个方向，一个方向叫做对齐度，其实叫价值对齐度。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赋予这个 AI 它的任务，结果呢它超出我这个任务的范围了，它搞别的事情去了，那这个对齐度就非常关键。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完成你赋予它的任务，而不是它自己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越狱行为就是它创造它搞别的事情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叫授权范围授权，我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干这个事，结果呢你到别的地方把别的资源给偷过来了，甚至是去破解人家的澳洲政府的网站啊，什么联合国什么各种这个网站，去拿了更多的这个资料，就是在授权以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谁能监控？黄仁勋说他的软件和硬件能监控，我真的不认为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其实大家作为人呢一定要清醒，不要再被资本和这些所谓的这个科技的疯子们把这个事情给搞到最后，人类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0: 所以现在来看 AI 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人们的这样一个预想，在未来这个风险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才是 AI 发展长远之道。也特别感谢中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

点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致敬花篮，我们将会对仪式进行全程直播。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也是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即将开始的时间。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和点评。郑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那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的90周年，这两个特殊的年份叠加在一块儿，使得今年的烈士的纪念日有什么样的特别意义呢？您认为？
1: 应该说呢是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啊。你刚才讲到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这两个日子呢都是非常特别，再加上今天啊9月30号国家呢将会举行国家烈士纪念日啊，那么对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再加上两个特殊的这个历史事件啊，让今年的国家烈士纪念日呢具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和地位。我们知道啊，每年的9月30号啊，国家呢都会举行烈士纪念日，全国各地的党和国家的干部啊，解放军指战员、群众代表、学生代表啊，都会奔赴啊各地的纪念碑啊、烈士陵园来展开纪念活动。那么展开纪念活动呢，它的最根本的意义呢，就是第一要缅怀先烈，那第二呢就是继承烈士的遗愿，来更好的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那么今年呢，正好又是党建立105周年，又是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在党的领导下啊，长征我们知道啊，是在1934年啊10月份到1936年10月份啊这两年完成的一次伟大的一个战略转移。
0: 好，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现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相继的走入现场。现在各位正在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的现场进行当中，而仪式即将在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日子。9月30号是中国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年也是中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同样，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的仪式也即将举行。在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会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举行纪念烈士的活动，以缅怀和铭记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为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们。烈士纪念日是纪念国家英雄的法定节日，纪念国家烈士也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通行做法。而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纪念日，对于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传承中华民族血脉、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9月30号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是因为1949年的9月30号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小朋友们举着花束，以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仪式。每年的烈士纪念日的当天举行敬献花篮仪式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在1949年的9月30号在天安门广场奠基。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天安门现场发回的现场的状况。而山河也一样，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们再来请教郑浩先生，在国庆节的前夕，9月30号，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纪念碑前进行纪念仪式。那么，对于我们铭记历史有什么样的深远意义呢？
1: 每年国家历史纪念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向英雄烈士致敬的一个仪式，那通过这样的一个仪式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要唤起人民热爱国家啊，崇尚英雄，这样的一种精神，一种心态，每年的这个仪式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呢，它从形式上来讲都差不多，但是呢，因为这个仪式它所折射的背后的深远的一个意义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天啊，都觉得都会感受到啊，今天的日子，幸福的日子，和平的日子来之不易啊，是无数的英雄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啊，所以呢，在这一天我们深情的缅怀他们啊，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他们是应有的献出了生命。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继承他们的遗愿啊，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这个呢，我想呢是在这一天每一个中国公民啊都应该设身处地啊进行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特别是对青少年来讲，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而青少年呢，他们肩负着啊建设国家、保卫国家的重任。青少年的未来是在今天。那么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啊，对青少年来讲，啊，激发起他们对烈士的崇拜，啊，对英雄的讴歌，啊，对精神的这样的一种唤起，啊，十分重要啊。特别是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又谈到了今年呢，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伟大的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是一个政治日期叠加的啊，周年叠加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我们
0: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天安门发回的现场画面，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的社会代表人士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的仪式。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应该铭记的日子。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台媒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每一局势。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的舰船，而目前美军的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另外呢，伊朗的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却是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结束了一周的紧张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29号的凌晨离开了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就表示，卡塔尔和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的会面，并提出了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键的建议是将会进一步的转达给美国。

0: 继续居压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三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也门政府军在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的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要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在29号与沙特王储和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了会谈，这也是从去年两国关系跌入了冰点以来的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2: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3: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今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近日是有媒体报道，部分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来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的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多的强硬措施。而对此，中国商务部就回应说。

0: 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来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会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相关的报道说到，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措施，无济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地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地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的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中方将会密切地关注欧方的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会坚决地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美国对加拿大的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的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涉及到总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指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会损害部分的企业，但是总体影响温和。加方强调不会因为需要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而向美国道歉。
1: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
2: 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
1: 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3: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1: 富华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特朗普政府在29号与白宫与科技行业的高管会面之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于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于依靠行业自律控制风险。而与此同时，美国 AI 资本竞赛持续的升温， OpenAI 寻求新一轮的融资， Anthropic 则是冲击1亿美元级的上市估值，巨额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也受到了关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与近20名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通过行业自律和现有法律体系控制风险。当天与会者包括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等。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与会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部审查。
5: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4: 就在华盛顿选择暂缓扩大 AI 监管的同时，美国 AI 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也在升温。OpenAI 在决定推迟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正在寻求至少30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目标投前估值

达到约 1.4 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成为 OpenAI 推迟 IPO 之后的过桥融资，而 Anthropic 则正在准备登陆公开市场。路透社28日报道，根据其获得的招股说明书， Anthropic 上市估值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是今年五月公司约9650亿美元内部估值的两倍以上。但支持 AI 竞赛的成本同样惊人。Anthropic 计划未来几年承担约5180亿美元的 AI 基建相关支出义务。2025年，公司营收增长约12倍至接近46亿美元，但经营亏损仍超过80亿美元。这显示，在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同时，美国头部 AI 企业并未放缓模型迭代、算力投入和资本扩张。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3: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nything possible.
2: 计划没有完美。
4: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3: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2: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4: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2: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之外。另外，伊朗表明已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特朗普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5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 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 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已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
1: 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结束一周紧张的外交磋商之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凌晨离开美国纽约，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他在临行前表示，卡塔尔与伊朗代表团在纽约再次会面，并提出如何落实伊朗条件的新思路。有关建议将进一步转达美国。伊朗最快29号通过卡塔尔收到美方正式回应。阿拉格奇同时否认伊朗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现阶段讨论的只有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9日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纽约行程前表示，卡塔尔调解人员再次与伊朗方面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寻找落实伊朗所提条件的具体路径。阿拉格奇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过去一直在美伊之间传递消息，但随着伊朗提出最新方案，有关沟通已经进入更加严肃的阶段。
3: این از قبل بوده این ارتباطات و پیام‌هایی که میانجیگران قطری و پاکستانی رد و بدل می‌کردن همیشه بوده الان با توجه به طرحی که ایران ارائه داد خب این شکل جدی‌تری به خودش گرفته اگر پاسخی باشه برای قطری‌ها با ما این رو خواهم رسون و بر اساس اون در تهران دستون ولی من تا چند ساعت دیگه ترکیب کنم
2: 阿拉格奇也明确否认伊朗目前准备在核问题上展现灵活性，强调伊朗立场没有改变。现阶段与美方通过调解渠道讨论的议题只有霍尔木兹海峡，海峡重新开放仍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能否得到落实。 در خصوص سایر مسائل هم موضع ما مشخص است. هیچ انعطافی در حال حاضر اصلا بحثی نشده که بخواد وجود داشته باشه. بحث ما روشن است. در حال حاضر فقط موضوع تنگی هرمز هست. اگر باشه تنگی هرمز هم منوط به تحقق یک سری شرایطی هست. ما به طرف اعلام کرد.
1: فوهاویشی لیوی جکموسن دهلن باداو
4: 在5名涉嫌筹划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布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号提到案件并没有结束，这5人仍然是调查对象，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这件事的滚动式追踪报道。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 5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

0: 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1: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 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and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0: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5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5人。而菲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2: 也门政府军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与沙特王储和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3: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交战各方及其支持者目前正在试图评估局势升级的后果。
4: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东原油出口出现恢复的迹象，沙特增加关键管道原油供应的效果盖过市场对美伊僵局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周二收盘，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103美元下方。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更下跌超过3%，收报每桶89.38美元。有能源交易员表示，经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增加，加上沙特东西输油管道重启，正在给市场供应带来一些缓解。同时，波斯湾产油国一直在寻找维持市场供应的方法。安曼计划把霍尔木兹海峡外一处港口的石油储存能力提高1倍以上。此外，特朗普政府正从国家紧急石油储备中释放最多4000万桶石油，也进一步给油价带来了压力。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5: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5: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被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涉及总价值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指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损害部分企业，但总体影响温和。加方强调，不会因为需要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而向美国道歉。
6: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7: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6: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

0: 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3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时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备，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警30号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最新的行业预测显示，受燃油价格大幅上涨影响，美国今年感恩节、圣诞节两大节假日，国内往返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达到10年以来的最高点。机票比价平台霍珀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美国感恩节期间，国内往返机票均价达到了402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95美元。圣诞节期间，国内往返机票均价为452美元，同比增加85美元。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援引标普全球普世能源咨询平台的数据，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之前，全球航空燃油均价约为每桶99美元，到了9月中旬已经涨到每桶195美元，近乎翻倍。有航空行业分析师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30%，当成本翻倍，公司势必上调机票价格抵消开支。澳大利亚央行日前宣布将利率上调了0.25个百分点，使现金利率目标从4.35%升至4.6%。官方利率的提高是为了打击通胀，但民众生活成本持续上升。澳大利亚财长查莫斯表示，通胀挑战有着诸多成因，但中东局势的不稳定性确实加剧了当前的问题。
4: 澳大利亚央行宣布升息至4.6%后，在澳民生扶植中最大笔开支之一就是房屋贷款的利息，房贷率在不断的上升，还将引发50年未遇的房地产市场严重萎缩倒退。澳大利亚财长向媒体表示，澳央行具有其独立性，升息的目的是抗击通胀。
5: From the government's point of view, we recogniz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Reserve Bank, and we're focused on our part in the fight against inflation, which is to manage the budget responsibly, provide cost of living relief, in an ongoing way and also to deal with some of these longer term challenges in our economy.
4: 查姆斯还表示，目前通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中东局势的不稳，这让澳大利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 It's really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inflation challenge in our economy has a number of sources. We do have an inflation challenge which is made much, much worse by developments, in the Middle East. It means Australians are already paying a very hefty price.
6: 有金融专家分析认为，中东局势不明朗的状况可能会延续到美国中期大选以后，预计澳央行会在十一月份再度加息。凤凰杨海英，悉尼报道。
3: 据中国华电集团三十号的消息，全球最高钢混搭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超高钢混搭架混电技术取得了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7: 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每秒4.5米以内。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新机组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吨。新机组采用了国产自主研发的超高钢混塔架技术，通过整机与钢混塔架的耦合设计，从设计源头避免了系统性共振问题，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学的世界对话阿拉伯国家专场活动29号在埃及开罗举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洪大用、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伊扎特、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孟中杰等中阿嘉宾，以及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约140人出席。活动是世界中国学大会海外交流活动之一。
8: 当天的活动围绕阿拉伯世界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展开。中共中宣部副部长洪大用表示，中阿学界应进一步加强治国理政经验研究与交流，围绕双方现代化进程和发展需要，找准利益切合点和政策交汇点，为中阿发展战略对接提供更多学术支撑。
9: 我们期待中阿学者加强政策的宣介和解读，以理性分析、专业视角准确阐释中阿的利益契合点、政策交汇点，助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埃及2030愿景等发展战略深入对接。
8: 与会阿拉伯学者则从不同的领域谈到中国学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除了语言、文化和学术交流，中埃联合考古、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人才培养等也成为当天讨论的内容。埃及参议院外委会主席穆罕默德·卡梅勒表示，推动中国学进一步发展，还需要加强高校、智库和科研机构之间的长期合作。
10: والبرامج البحثية والتبادل الأكاديمي وبناء جيل جديد من الباحثين القادرين على تعميق جسور المعرفة والتفاهم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8: 活动当天还发布了《对话的桥：中阿青年学者研究推介书目》。与会嘉宾提出，中阿双方还应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加强人工智能、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议题的研究能力，在互学互鉴中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3: 英国政府29号表示，英国的国家级博物馆将继续对外国游客免费开放。此前，政府曾考虑向游客收取入场费，以缓解博物馆业资金紧张的问题。
11: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9日表示，英国的国家博物馆将继续对海外游客免费开放。原因是政府经评估后认为，征收入场费所带来的益处并不会在整个行业中均等体现，也可能导致英国本地游客却步。此前，政府、博物馆旅游业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经过数月讨论，研究是否可向外国游客收取进入英国国家博物馆的入场费，以增加博物馆资金来源。 但今年判后最终决定不推行有关措施，不过博物馆仍会对临时特展收取入场费。英国共有15间国家博物馆，自二零。

0: 2001年以来一直对所有游客免费开放。据统计，国家博物馆每年为英国的经济贡献超过10亿英镑。在2025年，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分别达到710万人次和640万人次。针对政府宣布将继续保持博物馆免费开放的决定，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格尔表示自己深感高兴。他说，免费博物馆并不是经济的负担，而是经济从旅游业中获益的关键因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

0: 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只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原以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这名官员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另据美媒报道，美伊间接会谈28号上午开始，特朗普当天下午在白宫向媒体证实，美伊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2: Has your team spoken to Iran today?
3: Yeah, they have.
2: They have the mediators.
3: Yeah, they have.
2: Anything else you can share? What's any movement on your talks?
3: No, we're gonna win. As far as I'm concerned, it's gonna be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gonna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铁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7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待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

0: 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待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泽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泽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待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以拖待变就成了双方不约而同的次优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待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

0: 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5周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4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吸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

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攻关策略，能不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连续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

0: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4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1: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3: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2: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啊，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 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
0: 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进口禁令正式生效。
1: 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已获得先进防空系统，F-16战机年底交付。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十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3: 向前有装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驻地。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队队礼。

军乐团奏响献花曲，李冰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以缅怀和铭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波斯湾已经没有了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离到了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2: 另外，伊朗表明已经向美国提出了结束冲突的条件，但是特朗普陷入了泥潭，无法做出决定。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已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2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调解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调解人员正在致力于寻求共识，以达成结束冲突的协力。安萨里也警告，持续的不稳定局势正对全球经济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卡塔尔正在致力于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安萨里表示，卡塔尔始终坚信必须要透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包括支持巴基斯坦的调解工作。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也在持续发挥当中。安萨里也被问到，卡塔尔认为特朗普会否在中期选举前再次对伊朗动武。他表示，对地区任何形式的局势升级都感到担忧。如果无法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将会使地区的所有人陷入困境。而根据美国媒体透露，卡塔尔调解方本周试图推动美国和伊朗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但进展甚微，双方均不愿意让步。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会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他同时也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和周边国家的联系，并且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以美国承认失败并撤出地区而结束。
4: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5: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 ها شکل دیگه ای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4: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伊持续通过卡塔尔间接接触，但美方至今仍未正面回应伊朗提出的条件。那么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
2: 郑凯你好。
6: 耿子你好。
2: 面对美方的不回复，伊朗会不会采取其他的措施向美方来进一步的施压？另外伊朗方面也表示正在不断的研究新型武器，这是否说明已经有下一步的军事打击计划了呢？
6: 是这样啊，迟迟没有回复这几个字就本身就值得玩味，也就是说明目前虽然双方在谈判中的这种立场呢，差距比较大，但是呢，双方都不愿意马上去切断这样一个外交沟通的渠道，大家还在审时度势，看怎么样才能弥合，通过中间人来弥合现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能够对美国继续施压的方法呢，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干扰和封锁霍姆斯海峡的正常的航运。昨天我看到晚上有条新闻，就是说革命卫队又袭击了一艘，通过霍姆斯海峡。

0: 南部航线的一艘非法游轮，然后用无人机袭击它，然后让它爆炸起火。这也就说明伊朗会继续严控霍姆兹海峡上的这种非法的这种游船的通行，然后进一步扰乱国际油价，然后用经济给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尽快回到谈判桌。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备军备战，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量，为可能发生的这种潜在冲突呢做好准备。另外，这种备战备荒的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威慑和施加的军事压力。至于说，革命卫队发言人昨天发表的声明说，已经研制出了新式武器呢，这更多的是一种军事上的声明和一种施加军事压力的方法，而不是说明说伊朗现在正在筹划下一场军事打击的计划，或者说是发动一场主动的战争。因为对伊朗来说，目前保持军事对峙，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是最佳的选择，而不是说主动挑起战争。这样本身其实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说目前看呢，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在海峡上的这种这种斗争，另外在军事上的这种炫耀和展示肌肉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消耗战和僵持战，看谁先扛不住，谁先会退缩。最终会谁来退？首先就是让步，然后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是这样一个状态，橙子。
1: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2: 再来关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了邀约公告，计划要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1: 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五名涉嫌策划针对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男子被保释之后，英国警方29号提到了案件并没有结束，这五人仍是调查对象，但目前没有证据证明发现了爆炸装置。英国各大媒体在29号也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滚动式的追踪报道。
4: 英国反恐警察负责人泰勒表示，获准保释并不意味着调查结束。五人目前仍然受到严格的行动和联络限制，警方还在从各个方向展开调查。事件发生后，附近被预防性疏散的85户居民也已经陆续返回家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9号在电视媒体上表示，这起事件明确涉及外国势力，但没有公布具体证据，也没有公开点名究竟涉及到哪个国家。
5: It's one that clearly involves the hands of a foreign actor. I won't get into great detail about that yet.I do want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ho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been on top of it. I know a lot of people are disturbed by the news that some of these people have been released on bail as a result. Some of the people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obviously we're engaging with them on all of that.
4: 对于英国警方为何仅仅在36个小时之后就释放了这五名男子，有英国前警官和安全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警方已经发现了明确的炸弹、袭击计划或者重大风险，通常不会这么快就把嫌疑人全部保释。这就意味着，经过初步调查之后，警方掌握的证据暂时不足以继续拘押五人。而费尔福德军事基地附近在29号仍然设有警戒线，武装警察在附近村落的3个入口处巡逻，拦停每辆车进行检查，且只允许居民进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和登上英国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之后，几乎所有的英国媒体在29号下午都统一停止了对这件事情的更新报道。英国政府的态度也是多次强调，让民众停止毫无根据的猜测。最终的结果呢，还是等待官方通知为准。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也门政府军29号警告称，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都被视为合法目标，同时也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另外，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号和沙特王储以及沙特国防大臣举行会谈，这也是自去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以来，双方首次举行高级别双边会晤。
1: 受沙特方面邀请，阿联酋副总统曼苏尔29日到访沙特，在首都利雅得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沙特国防大臣哈里德也一同出席会议，双方围绕双边关系和地区最新局势进行讨论。据报道，一同到访沙特的还有阿联酋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沙姆西等其他政府高级官员。 这是自去年也门局势升级导致两国关系严重破裂以来，双方举行的首次高级别双边会晤。也门政府军29日发布声明称，政府军正在监测和追踪胡塞武装在各个战线上的军事活动，警告胡塞武装使用的所有用于军事目的的地点均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称针对胡塞武装的任何行动都将按照国际人道主义法进行。 同时还呼吁平民远离胡塞武装用于军事活动的地点。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29日表示，他日前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进行了会见，重点探讨试图避免也门局势进一步升级恶化。他还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与也门政府以及包括沙特在内的地区国家代表举行会谈。格伦德贝里还表示，目前的局势很难解决。
2: What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last couple of weeks inside Yemen has been unprecedented in terms of the seriousness of the escalation. There has been dramatic developments that I think the parties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assess. There's a lot of dust in the air that needs to settle before they can make their own assessment on what the best alternative for the way forward is, whether it is on the battlefield or whether it is around the negotiation table.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在30号从伊拉克撤离。当地时间29号，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
4: الأمريكية بعدين يعني تهبط على المدرج يكون هذا مكان وقوفه وخلفكم البنايات هي كانت البنا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لدعم اللوجستي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انتم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انتم شاهدتوا
3: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的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部署在全国各地。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的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2017年12月份，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了极端组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今年8月份表示，美方预定9月30号之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也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0: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商务部表示，欧方若出台歧视性措施，中方必将坚决回应。
3: 特朗普据报计划放宽对俄罗斯的制裁，以改善美俄关系。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和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1: 欧盟计划要打造欧版的301工具，中方表示必将坚决回应，那么博弈会否进一步升级？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行分析点评。你好，郑先生。
2: 你好，你好，何雪。
1: 那在中欧贸易磋商持续推进之际，欧方又传出说想要制定欧版的301工具，背后有哪些的企图？欧方后续如果真的出台了相关措施，将会如何影响中欧贸易关系呢？
2: 我认为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新闻。中方对欧盟呢提出了这种相关的一个警示啊，实际上呢是要警告欧盟，如果出台类似美国贸易法当中第301条条款啊，也叫301条款的相关的内容啊，把它作为打压中国输欧产品的工具的话，那么后果会非常的严重啊，是要给欧盟啊提前提个醒。那么欧盟呢最近呢就是爆出有相关的国家正在推动在内部讨论在欧盟那么设立一个新的一个法案，而新的法案当中呢要引入美国贸易法当中第301条这个条款。这个条款呢主要呢是美国单方面呢就是美国总统他有权呢让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处来调查相关的国家看看他们的产品进入到美国是否有歧视性是否拿到了政府的补贴，那么对美国这个进行了歧视性的贸易这是美国的内部的一个法案。那么这个法案呢是在上世纪70年代出台的，80年代的时候呢又加以修订所谓的扩大了这个301的这个权限。那么欧盟呢就要仿效美国的这个国内的这个301条款的内容也要打造一个欧洲版的301的这样的一个歧视性的一个工具贸易工具。那么这个点子呢最初呢是在今年的，我想想是在今年的6月份，当时在布鲁塞尔欧盟的峰会的时候，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来的。那么这个呢是让中方呢当时呢颇为震惊，因为法国和中国的贸易一向呢是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中法两国的关系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马克龙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当时呢在欧盟内部呢引起了极大的一个争议，不少的国家你像德国、爱尔兰包括这个西班牙都对马克龙的这个提法呢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质疑担忧如果说在欧洲打造一个或者

0: 是引用一个301的一个歧视性的贸易条款的话，那么必然会引发啊中欧之间的贸易战。
1: 是。
0: 现在呢是欧盟呢正在讨论这个事情啊，还没有到这个立法的阶段，因为呢27个成员国要一致同意才可以立法。现在呢只是对这个立法的可行性啊进行研究，但是呢已经在欧盟的内部呢引起了极大的一个争论。我觉得啊，商务部的这个声明呢，它主要是要打预防针啊，因为呢它要警示欧盟啊，不要引入啊这种歧视性的单边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后果很严重，而中方呢已经表明态度，一定会反制。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中欧的贸易，对中欧的关系啊，会造成极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商务部的这个提前量啊，打得非常的适宜啊，就是一定要提前警告欧盟啊，不要做这种愚蠢的事情。当然也是要让在欧盟当中持不同意见的国家要说服法国啊，说服那些啊准备推行强硬的啊单边的贸易主义的啊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国家，那么不要这样去做啊，否则的话呢，中方会引起反弹，而且呢中欧的关系会受到极大的一个冲击和影响。博轩，
1: 好的，感谢郑先生的分析点评。
2: 另外再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涉及总值接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产品。
1: 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回应表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会损害部分企业，但总体影响温和。加方强调不会因为需要保护加拿大人的利益而向美国道歉。
2: 而为了应对这一项新禁令，加拿大部分酒庄正在转向中国及欧盟等替代市场。
3: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
4: 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
3: 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5: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3: 富华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方式来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出，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的政治犯，美国将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在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也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且处于初期阶段。

0: 欧局势方面，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号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了炸弹袭击，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这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号。

0: 春呢度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岁月静好。

0: 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0: 欢迎回来。中国经济活动在九月份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信号，制造业 PMI 连续两个月回升，重返了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是大幅回升，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了整体经济动能在第三季末显著修复。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八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1.7，较八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较八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与八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九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2.1，较八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五个月最高，连续第十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来看股市消息，亚太区股市在周三涨跌互现，日本和台湾股市都上涨了超过1%，但韩国股市震荡走低，最新下跌约0.3%。
0: 那至于沪深股市，今天就走势分化，沪指早盘震荡走强，但深圳市场普遍下挫，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2%。沪指中午报在了3840点，上升10点，升幅0.27%，半日成交4263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2894点，下跌7点，跌幅0.06%，半日成交4829亿人民币。而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受到了内地最新的制造业 PMI 提振，大盘跌势收敛，恒指中午报在了24513点，下跌了10点，跌幅是0.04%，半日成交887亿港元。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和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4: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5: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九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6: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7: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

0: 看。
1: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今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了有关近日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歪曲攻击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及所发表的相关言论时表示，有关言论纯属是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3: 联合国宪章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守联合国宪章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我们再来关注，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了全球百强。
3: 特区政府表示，将会继续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4: 最新一份榜单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香港中文大学排第42位，微跌一位。香港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升1位。此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本地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全面落实，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及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与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到的是，特朗普和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签署联合声明，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韩国军方在今天发表声明，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采取负责任的措施。

0: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经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且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经确认这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也警告称朝方需要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1: 再来看看朝鲜方面的说法。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发表谈话表示，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是再次挑衅朝鲜。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 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 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2: 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和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CEO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 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其情况。 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 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名古屋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之后的第11个比赛日的争夺，截至中午12点，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的成绩继续高居奖牌榜首位。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43枚金牌、63枚银牌、49枚铜牌的成绩继续扩大在奖牌榜上的领先优势。东道主日本代表团45金位居第二，韩国代表团24金牌在第三位，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暂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0: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运界限，深为辨析。
1: 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只相隔3天，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潮带火了国内深度秋游。眼下，在辽宁本溪的山林间，各种色彩交织，形成了五花山的景观。而在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河北张家口草原天路，白桦林呢已经染上了金黄色，正是秋季的颜值顶峰。还有四川稻城亚丁的秋色，也正是最漂亮的时候。跟随冷空气的脚步，绚烂的秋色正从北往南，从高海拔往低海拔一路蔓延。说到冷空气呢，这两天还真是挺活跃的。到了国庆假期，它还会加班加点儿。那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甘肃、宁夏、陕西、山西还有京津冀的一些地方降温显著。那么到了国庆节的当天呢，降温将会继续推进到长江以南。经过这波降温，内蒙古和东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15度以下，华北中南部、黄淮到长江中下游呢，将会降到20度左右。那北方早晚时分感觉就更冷了，城市当中像呼和浩特1号的最低气温将会跌破0度，另外像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太原，在1号前后最低气温呢都将会降到不足5度，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呢将会降到10度左右。到了10月3号、4号，还将会有新的冷空气接力南下。在冷空气的频繁影响下，这个假期北方的秋色将会愈发的浓郁。与此同时，江南多地也有望开启入秋进程。华南嘛，提入秋虽然为时尚早，但是闷热的感觉会减轻不少。那国庆假期里降水会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脚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再和大家接着聊。

欢迎回来。最近华西到黄淮、江淮一带降雨频繁，而未来随着冷空气南下，雨带也将会往南转移。其中今明两天呢，从贵州到江南再到华南一带呢，将会下起中到大雨来，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预计南方的降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4号。从5号开始，假期的后3天时间，低空呢由偏北风占据主导，南方的天空将会陆续的放晴。那在北方，总的来看，整个假期呢雨水呢并不多，主要是10月2号到4号，华北到东北一带呢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城市当中来关注一下热门的秋游目的地，本溪、张家口还有稻城，这些地方的最低气温只有个位数，所以早晚要穿薄羽绒服。本溪和张家口白天要注意防晒，而稻城假期降雨频繁，一定要注意备好雨具。总的来讲呢，就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有备无患。好，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晚上再会了。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曾遇到这个你的，这是他们 idea。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伊拉克军方指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30日撤离。北约警告俄敌对行动，强调将继续加大援乌。 欢迎收看《凤凰置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比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纪念碑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 10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先队队礼。

军乐团奏响献花曲，李冰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

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号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以缅怀和铭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日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30日从伊拉克撤离。当地时间29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现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
2: الأمريكية بعد أن يعني تهبط على المدرج يكون هذا مكان وقوفه وخلفكم البنايات هي كانت البنا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لدعم اللوجستي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أنتم 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تصورون يمكن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س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部署在全国各地。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今年8月表示，美方预定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在布鲁塞尔表示，面对俄罗斯针对北约成员国的所谓混合行动，北约拥有所需的应对手段。他同时强调，相关行动不会削弱北约支持乌克兰的立场，而北约也将会进一步的加大对乌支持。
3: 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与立陶宛总理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北约东翼安全、无人机威胁以及对乌克兰支持。爱沙尼亚29日指责俄罗斯情报部门策划今年8月针对一家国防企业的纵火袭击，成为最新一起欧洲国家公开归咎于俄罗斯的破坏事件。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

0: 俄罗斯针对北约盟国的敌对行动仍在持续，但并没有动摇北约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1: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0: 吕特表示，北约应对无人机破坏活动以及网络攻击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时，拥有多种选择。
1: Well, first on the word hybrid, I've said this many times before, it sounds a bit cuddly. And in the end, these are gray zone tactics. And what we are seeing, these can be drones or sabotage or even cyber attacks. But hey, we have all the response options we need. You will not always see them public. They will not always be symmetric. It will not always be tit for tat. But we have the response options we need.
0: 他同时呼吁盟国保持冷静，强调北约正在增加防务投入。立陶宛总理也表示，不应夸大局势进一步升级的风险，目前缺乏确凿证据显示俄罗斯正在准备某项具体行动。凤凰卫视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9日任命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了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曼苏里当天在巴拉特王宫觐见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并且获国王任命成为摩洛哥新任首相。曼苏里随后在王宫外向媒体表示，会尽快地向国王提交一份有关组建新内阁的方案，而且将从即日起开始工作，先在党内进行内部磋商，然后与所有政治团体继续磋商。曼苏里并表示，这是摩洛哥历史上首次由女性出任政府首脑。而这不仅是其个人的骄傲，更是摩洛哥全体女性的骄傲，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曼苏里是摩洛哥真实性与现代党全国协调员，该党在此前举行的议会众议院选举当中，赢得了395个议席中的97席，位居首位。缅甸和平进程出现了新的动向，缅甸政府和谈代表与果敢同盟军首次在内比都会面，讨论和平及互信建设。不过，目前参与对话的主要是部分民族武装组织，反军方阵营尚未加入。各方如何扩大对话，寻求政治共识，仍是关键。
3: 近日，缅甸国家团结与和平协商委员会与果敢同盟军代表团在内比都首次会面。双方就和平进程、地区稳定及互信建设等议题交换意见。缅方代表表示，地区稳定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条件，双方应透过对话重建互信，协调彼此诉求，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有缅甸议员则认为，和平有助改善民众生活及安全，并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随着议会、政府及政党逐步运作，各方若能协调配合，将有助推动和平进程。
4: 人家的属于那么的，我那个那多也收下来那个一把的也，那这么多也爸妈也记得，到这么多话嘞，都也看看那比较，那太太我们老多收下我这么多个那个一把的的哟，那多那多那个看见你老没属于，真的说人家也没你的去没味道，明天都养没路面嘛。
3: 缅甸政府提出百日和平倡议，呼吁各方不设前提展开对话，但目前仅有德昂民族解放军及果敢同盟军两家与当局接触。与此同时，若开邦及克钦邦战事仍在持续，反军方阵营则提出包括军方退出政治、制定新宪法在内的6项条件。有舆论认为，过去5年武装冲突已改变各方控制区域，若要透过谈判恢复原有格局，双方势必做出重大让步，如何在现实利益与民众苦难之间寻求共识，成为和平谈判面临的考验。
5: 这老的跟咱年年一这个如今呢，这个如今呢，事情那不容易啊！人生就那路啊，爸妈，什么时间咱们钱嘛差呗，人对起来讲吧，人是个表弟来讲吧，哎，这偏偏呢，这是你我我也录音三大波，那我也 interest 过，偏偏呢，你有这样的声音。这两年呢，说到起吧，因为只要刘少他们听的 留下我叫那人家都没孙女，留下我们家人家都没孙女，都来哈的呀。但孙女怪我现在啥的我，那我们养都来的，为啥子苦路还只能弄面呢？
3: 目前与缅甸当局展开对话的主要包括部分民族武装组织。2021年局势变动后形成的反军方阵营尚未加入，在战事持续、各方诉求仍有差异的背景下，如何让更多力量回到谈判桌前，寻求政治共识，将是缅甸和平进程面对的重要课题。凤文山上蒙缅甸仰光报道。
2: 泰国内阁29日审议了新版住宿场所法草案，此举旨在改革沿用多年的酒店业监管体系。
6: 泰国现行酒店法于2004年出台，主要针对传统酒店和固定建筑。总理府发言人表示，随着旅游市场不断变化，民宿、公寓和住宅短租等新型住宿模式快速发展，而部分新型住宿难以进入现有监管体系，因此政府正着手推动新版住宿场所法立法。
7: โดยจะเปิดทางให้ที่พักรูปแบบใหม่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โฮสเทลบูติกโฮเทลโฮมสเตย์รวมถึงที่พักแบบแชร์ริ่งอีโคโนมีสามารถ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ได้ง่ายขึ้นค่ะหลักการสำคัญคือไม่ใช้มาตรฐานเดียวกันในกับที่พักทุกประเภทนะคะแบ่งการกำกับดูแลตามขนาดและความเสี่ยงตั้งแต่การแจ้งการขึ้นทะเบียนจนถึงการขอใบอนุญาต
6: 根据草案，规模较小的住宿场所可以通过申报进入监管体系，中型经营者需要登记，大型住宿则必须取得许可证。值得注意的是，共享经济模式下的客房、公寓和住宅等也将被纳入新的监管框架。对于大型住宿经营者，草案还计划引入 super license 即逐许可证机制，将部分相关经营许可整合办理，以简化申请流程。
7: โดยเพิ่มความคุ้มครองให้ผู้ใช้บริการค่ะหากที่พักหรือบริการไม่ตรงกับที่โฆษณาไว้ผู้ใช้บริก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ยกเลิกการเข้าพักการจองได้โดยขอคืนเงินได้ตามเกณฑ์ค่ะเป้าหมายคือให้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รายย่อยเข้าสู่ระบบได้ง่ายขึ้นควบคู่กับ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และมาตรฐาน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ค่ะ
6: 草案同时规定住宿价格、入住条件以及广告和促销内容都将成为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合同的一部分，并禁止经营者设置单方面修改合同、限制自身违约责任等不公平条款。目前这项草案仍需经过后续法律审查和立法程序，相关部门也将进一步完善主许可证实施细则、电子监管系统以及小型经营者的过渡安排。官方数据显示，泰国目前共有超过2.1万家旅游住宿接待设施，客房数量接近80万间，涵盖酒店、度假村、民宿和公寓等多种形式。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雪龙号、雪龙二号结束北极考察，返回上海。卢秀燕拜会王金平，聚焦地方选举等议题。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今天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2: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3: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4: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5: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1: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九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于29日返回上海。本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介绍，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了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且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在台湾，将于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已经进入到了倒数阶段。台中市长卢秀燕证实，日前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会谈中不仅是聚焦县市长选举，也触及到了将于2028年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议题。双方谈了约2-3个小时，也被外界解读两人结盟的意味浓厚。
6: 国民党2028大选的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不断。日前，他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人会谈触及年底选举与2028大选。
7: 因为他关心2026，他也关心2028，那所以呢，他有分析了很多的情势，所以他对2026、对2028有比较多的看法，那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情势分析。
6: 两人畅谈2-3个小时，结盟意味浓厚。外界直指卢秀燕密会王金平是着眼2028的布局整合。卢秀燕做出澄清，
7: 这不是密会，因为我自己常常去跟他请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有时候也不只是去他台北办公室，有时候还会跑到他高雄的住宅去哈。那其实很多的委员也是这样子，那就是一个老长官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探视他。
6: 卢秀燕年底卸任市长职务，没有选举压力，本身也不是党主席，却以蓝营领头羊之姿向王金平请益，一一盘点各县市选情，积极介入，了解党现阶段该如何分工合作，甚至出借重要幕僚协助新北打选战。年底选举尚未落幕，卢秀燕台面下已悄悄布局2028，积极在党内穿梭，结盟挹注各地选情，表态参选只是早晚问题。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0: 据了解，香港警方国安处今日拘捕2名人士，涉嫌播假讯息煽动，当中包括在佐敦区拘捕网媒爆炸头成员，连同较早前的拘捕行动，国安处已经拘捕5名人士。 警方较早前讯息透露，8月31日晚上，警方发现有人于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反中乱港分子口中所谓的831事件。期间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更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报道事件。安全处早前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及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0: 罪，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3至79岁。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夺下港队首金的沈小瑜在电台节目分享感受，第三次参赛亚运打破了武术港队16年无金牌的他终于圆梦，直言亚运是武术运动的最高奖台，也会努力争取下一个目标。
1: 因为亚运会你始终4年一次，同埋佢净系得。即係我可能我哋得一次機會，因為你平時錦標賽咧，我哋係咩長拳劍槍咁樣三行嘛，咁你咪變咗有三塊牌嘅機會咯。即係可能你咁樣睇，即係雖然唔應該咁樣睇啦，但係你變咗你可能你衰咗一行，咁你仲聽日仲有機會俾你再拎過，但係你亞運會就4年先得一個機會，所以就變成會難啲，同埋你個個國家都會即係都進步好多去爭。
0: 沈小瑜曾先后拿下世锦赛、世界运动会、世界杯及亚运金牌，之后则定下了目标，希望达成武术界大满贯，继续拿下亚洲赛和亚洲杯。他也曾经向教练透露，如果武术能够成为2032年奥运会项目，他也会力争参赛，为港争光。本届亚运会共约有580名香港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港队已经累计有5金12银18铜，力争再破上届奖牌纪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9日在纽约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300多位嘉宾出席。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对中国长期支持联合国工作表示感谢和赞赏，并表示中国维和人员为联合国和平行动做出重要贡献。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9日在纽约举行国庆招待会，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拉特雷、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副秘书长莱德等联合国高级官员，以及卡塔尔、巴基斯坦、古巴等多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外交官共计300余人出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致辞中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来，中国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并继续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加强同联合国及各国的合作。
3: We also remain firmly committed to multilateralism, stand together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and work with all countries to build a community.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 联合国负责和平行动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中国维和人员在联合国和平行动中表现出色，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推进维和行动现代化，提升行动效率和成本效益。
4: We have excellent peacekeepers from China, and of course, I want to share with them a message of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really for their excellent service, particularly on that day. We have support from China when it comes to funding, but also to many efforts that we are currently making to make peacekeeping better.
2: 卡塔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接受本台独家采访时表示，卡中双方在发展、和平与安全等议题上保持密切合作。卡塔尔也是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成员。卡塔尔赞赏中国坚定支持多边主义。
5: We have an amazing, wonderful, solid,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s of Qatar and China. China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strong, solid role in many portfolios. And we very much admire the strong interest from China to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multilateralism and a stronger UN.
2: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多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在发展、气候变化、维和等领域呢，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对于中国来说，联合国也是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多边合作的最重要的平台之一。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科技部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国的研发人员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农业部则表示，科技将会推动农业现代化，而今年的粮食产量有望再次实现丰收。 A 股和港股在今天内房股集体出现了攀升，国常会则表示将研究出台稳楼市镇内需的政策。朱文辉先生将会就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加速推出做出专题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下降至37%，那为了提振他的选情，将政府宣布150亿美元建钢铁厂的计划会推出。那么首先我们就来关注在最近有一系列的政策上面的变动，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科技部对于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做出了一个相关的总结。科技部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已经介绍了，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了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目前拥有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的队伍。那我国的开源大模型呢也在领跑着全球。15期间将会加强基础研究，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工作，包括了优化和强化研究战略导向和原创导向，同时是大力扶持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健全多元化的投入格局，以及健全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的体系。同时要在六个方面做好工作，一个是强基础，二是抓攻关，三是塑产业，四是惠民生，五是强体系，六是促合作。那么国新办在最近有关开局起步15规划系列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特别的也已经强调了，将会未来5年推动中央企业加

加快布局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强化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同时呢，要围绕着国家水网、新兴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联网六张网进行建设。

0: 相关的这个负责人强调说，虽然内地粮食今年年年的这个丰收，但是粮食的供给是属于紧平衡，要继续绷紧粮食安全的这根线。
1: 内地的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农业部表示，今年秋粮正在收获，全年有望能够实现丰收，在粮食安全方面基本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但同时提醒要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因为粮食总需求还在增加。
2: 现在吃米吃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为什么还会供需紧张？但是在吃米吃面减少的同时呢，我们吃肉、吃蛋、吃奶等副食品的消费呢还在增加，而这些呢都是通过玉米、大豆等饲料粮转化出来的。大体上呢，两斤料能产一斤鸡肉，三斤料呢能产一斤猪肉，五斤料呢能产一斤牛肉。
1: 农业部强调，下一步继续提高粮食的单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积极性，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让农民种粮能挣钱，让粮食主产区能够获得合理的利益保障。谈到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农村部并没有提及近期的甲醛白菜、硫磺熏笋、染色莴笋等热点事件，强调今年。

0: 作业来，通过挂牌督办、现场督办等一些方式，指导各地加大了线索的核查和案件的查办力度，并会同相关部门深挖利益链条，强化执法办案，形成了有力的震慑。我们将坚持出重拳、下狠手、打源头、办大案，坚决从根本上斩断禁限用药物的生产、经营、使用的非法链条，确保整治取得实效。
1: 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会继续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督，进一步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凤凰卫视胡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2: 那么就在昨天，国常会呢也特别强调，对于提振内需、稳楼市有了最新的部署。我们也重点来关注一下，在这次的国常会上，会议特别强调了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同时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综合运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那么这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呢，还特别提出了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措施，并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同时要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强投资项目的要素保障等等。那么这次的会议上呢，推出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存结的这样一个限额，综合应用并且适时的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的额度。那么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的相关措施。那这次会议还要求针对当前经济运行当中出现的问题，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目前 GDP 预定是在4.5%到5%的区间，那截止到上半年 GDP 按年增长是达到了4.7%。罗宾逊永道则发布了第三季度的中国经济季度报告，认为内地的经济增长是在第二季出现放缓，下半年更迫切的需要政策支持。那么预计财政政策呢将会发挥主导作用，货币政策将有望保持支持力度。同时还指出，内地没有公布大型的新一轮刺激方案，因此下半年政策重点将会在贯彻执行现有的政策，也就是投放已经获批的资金，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相关的部署。朱元怎么来看，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政策方面有怎样的一个观察呢？
3: 就是现在呢，这个第三季度很快就结束了，所以最后一个季度到底怎么办？国务院常务会议明显就提出来叫务实管用。我觉得务实管用除了像刚才广泛报道的这个增加有效投资以外，因为投资下的还是比较快的，就是除了房地产的投资下来，其他的投资包括民间制造业投资也是遇震乏力的。更重要的就是在消费方面怎么要进一步去推进。消费方面无非就是第一，怎么样有效的增加这个居民的收入，这点呢还是要做一些文章的。另外一块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如何促进它更好的企稳，因为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二手房它已经是企稳，甚至有所回升。那在这个时候呢，节骨眼上就是要巩固这个企稳的态势，不让它再掉下去了。另外一块就是在上海啊、北京一些城区，它有回升的态势，怎么去改善或者提高这个交易的二手房交易的这个速度和流程，这一点其实是有空间可以做的。如果房地产这个稳定下来，但这个财富效应，可能这个对消费的这种压缩的作用就会被释放出来。但是还有一块就是股市方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政策需要适时的推出，就是和金融政策进行配套。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金融领域，这个新增的贷款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一系列问题其实它是一个连带的，最终还是一个市场的信心问题。
2: 主要是要提振市场的信心。特别感谢周文辉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价方面的相关情况。人民币目前的在岸价收盘是在6.7037左右，那么已经和前一个交易日相比是上升了91个基点，离岸则是在6.70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持续再来关注一下资本市场的一个变化。内地股市在今天是小幅的反弹啊，沪深两市的早盘是在平盘线窄幅的震荡，午后走势出现转强，中场是小幅的升高。那么从盘面来看，房地产和元件板块出现了一个走高的情况，整个房地产板块是再度出现爆发，像万科 AA、 还有滨江集团、信达地产还有华发股份等多股都出现了涨停板的现象。那么目前来看，沪指是收报在了3830点，上升6点，升幅是0.18%，深成

指收在12901点，上升43点，升幅是0.34%。港股昨天是小幅的反弹之后，今天的这个期指结算日再度出现了受压的情况，恒生指数这个是轻微的高开之后就出现了掉头向下的情况，半日就下跌了155点，午后呢持续是低位的震荡，中场维持超过100点的跌幅。从盘面来看，这个蓝筹股是跌多升少的，科技股普遍下行，阿里、腾讯、美团、小米集团下跌都是在1%到2%之间，贵金属板块呢则是逆势出现了向好，同时港股的地产股也出现了走高的情况，万科企业上涨了超过11%，绿城中国上涨接近10%，特别是这个世茂集团今天收盘的时候上涨了15.79%，这是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那么恒生指数今天收盘是报在24523点，下跌了118点，跌幅达到了0.48%。我们再来看亚太区的股市，亚太股市在今天也是普遍走弱的，隔夜美股出现了下行，再加上油价的上涨，所以拖累了韩国股市小幅的收跌，韩国综合指数呢是收报在6870点，下跌18点，跌幅0.27%。日本股市同样也是低开低走的，一度跌穿了65000点，尾盘跌幅呢稍微有所收窄。盘面来看，证券和商品期货板块表现比较弱，那么权重股软银下跌超过3%。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在了65481点，下跌396点，跌幅达到了0.6%。台湾股市呢也是跟随走低的，大型电子股出现了下跌的情况，联发科重挫7%，台达电下跌接近4%。不过龙头台积电出现了平收，对于大盘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加权指数最终收在了47631点，下跌392点，跌幅是0.82%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韩国股市，现在这个韩国股市交投是持续出现了降温，这个COSPI 也就是首尔综合指数换手率连续6个月出现下滑，来到年内的最低水平，散户和外资同步净卖出是超过了16万亿韩元，市场在等待着美国的这个 PCE 的数据，还有美光财报提供相关的方向指引，所以市场人士也表示，只有宏观压力出现缓解，三季度的业绩指引符合预期，那么资金呢才会有望是重返市场的。那目前来看，全球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在美汇指数也有一定的这个表现，美汇目前是在101.3左右，日元则是在157.4左右，在不断的徘徊。好，最近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大家都在关注 AI 未来的这样领域的一个发展会有怎样的一个趋势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对于人工智能相关的科技需求是胜过了这个预期，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出口是表现持续向好的。香港贸发局大幅的调整了对于贸易前景的一个预测，将会在今年商品出口增长预期由原预计增长20%，大幅上调至增长42%到47%，也就是说幅度已经出现了翻倍的这样一个预期。那么今年香港出口增长强劲的主要就是因为全球对于 AI 相关产品和基础设施的需求出现了急升，市场对于半导体、记忆体芯片、电脑零部件、电讯设备以及其他的先进电子产品的需求增长是超出了预期，那么为香港出口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支撑。但是呢，明年面对着高基数的效应，外围不确定性的加剧，所以业界也提前需要部署，要审慎的应对香港贸易面临的相关挑战。那么随着市场活动回升和金融机构的持续扩张，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选择进驻到核心的商业区，所以带动了整个香港地区中环写字楼市场的复苏步伐明显领先于整体的市场的。那么高力发布的重塑中环为何写字楼市场重返核心商圈图的报告就显示，2024年到2025年间，中环的写字楼净吸纳量是61.2万平方尺，而空置率呢是从2024年12月的15.1%下降到了2026年8月的9.9%，这是远远低于全港甲级写字楼15%的空置水平。也就是说中环这个地区的写字楼的使用率是在逐步的上升。那么香港的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自去年4月份终止下跌，逐步开始重上升轨，那么到上个月呢已经开始累积出现了上升约12.5%的升幅，今年前八个月的升幅是7%。那么8月份指数虽然有所反弹，但仍然没有重新站上今年5月和6月份的322.6点以及323点的水平，换言之还没有收复在今年上半年楼价出现私人住宅售价出现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哈。那么在今年9月25号到27号内第三天的中秋假期呢，香港本地的入境的内地旅客有接近了44万人次，这和去年中秋约37万相比上升了18%。而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呢，入境处估计将会有129万人次的内地旅客访港。那么有业界人士就透露说，国庆前三天香港大部分酒店的房间已经被预定爆满，那么业界憧憬那么将会带旺各行各
各业。那么也有指出呢，现在来看，香港业界的酒店种类偏向单一，应该更多元化的来吸引内地的游客。那目前来看，整个一号到七号呢，入境处预估黄金周期间将会有744万人次经过各个口岸进出香港。那么现在来看，业界对于市道是感觉比较乐观的。那么现在来看，预计黄金周餐饮业的营业额按年将会有5%到10%的增幅。那么船务公司也指出，香港这次烟花船整体的这个畅销情况是非常理想的。那么预料国庆的烟花表演等等呢，将会有爆满的情况出现，旅客呢将会占到60%以上的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国庆长假期间，香港的这样一个市况和行情，可能和去年相比将会有一个再次大幅度的增长。那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来。现在来看地缘政治影响对于全球的这个通胀带来更大的一个压力啊。美国最明显的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借贷成本已经再次升高，成为了金融危机以来之后的最高。现在来看，随着布伦特原油价格大涨，十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突破了5.2%，这个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最高的一个水平啊。那目前来看呢，这个PIMCO 也就是太平洋投资管理顾问的投资总监、管理公司的这个投资总监已经说了，这个债息的上升将会对经济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房屋等对利率敏感的行业已经出现了疲软的迹象。那从长远来看， AI 投资是可以提高经济的效率，抑制通胀的，同时也建立回报率要达到6%或者7%的优质投资组合，是目前至于这样一个债息比较高的情况下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总结。那么华尔街日报就认为说，特朗普政府原本是希望通过削减财政赤字来压低通胀，但在通胀、能源和财政压力持续之下，这个设想如今和现实走向是背道而驰的。高利率正在进一步的推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那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呢只有数周的时间了，所以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这个支持率已经下降来到了37%，创下了相关民调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也有分析说，这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这是自布什以来在中期选举当中前夕得到最低支持率的这样一个总统。目前他的这个支持率已经是37%，而之前最低的支持率是39%左右。那么为了挽救这样一个颓势，现在看特朗普政府是在推动很多的这样一个新的计划。现在他们已经瞄准了在选举，就是中期选举关键州爱荷华州，宣布了$150亿钢厂建设计划，那么将会创造有8000个的就业岗位。
1: Today we're thrilled to announce that Mesabi Metallics will be building the largest steel plant i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great state of Iowa. It's the largest plant, one of the largest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s the largest plant in America by far.
0: 那么现在来看，特朗普政府是将钢铁厂投资建设和中期选举布局深度的捆绑，但是呢，这个钢铁厂的实际经济效益没有办法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前就立马得到释放。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看到多项民调显示，爱荷华州的选民对于特朗普执政的不满情绪其实持续的积聚，共和党在这个地方的多个席位的选情已经是趋向于焦灼的状况了。那目前来看，参议院共和党人呢正在加紧推动一系列的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的吸票能力。比方说这个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图恩呢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那么共和党目前是将生活成本列为了一个主要的重点立法的项目当中，首先登场的就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于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那么在俄亥俄州呢，寻求连任的共和党议员则提出法案，是希望限制资料中心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的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的负担。那离美国的中期选举是越来越近了，现在来看共和党的议员想尽一切办法在拉选票，究竟这样的一些作用有没有用？来听听中国先生一些看法。
2: 现在看来好像到最后一刻这个拉选票还是可能有一定用途，但是可能用途不是很大。你比如说这个$150亿的爱荷华州的这个投资，它好长时间之后才能够实现，假如它真的能够实现的话，所以呢，这个选民就明显发现有点反叛这个共和党了。当然，大家还是这个身边的事情，比如说都说数据中心可能带来好处，但是现在大家没看到太多的好处，看到是5%的这个水费和电费的上涨，这就是美联储的理事库克提出来的。但那还有一块呢，就是，特朗普我们看到他的这个支持度在明显的降低，降到了37%。所以呢，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来说确实是不容乐观的。
0: 所以在接下来只有数周的时间，这样的一个中期选举能不能让特朗普在最后这段时间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建树，我们是需要时间来观察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全球 AI 发展的方向在未来该如何的确定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周二，特朗普和美国的六巨头齐聚在白宫，决定着未来 AI 发展的方向。那么这次包括 Meta、Anthropic、OpenAI、谷歌等等六家大的科技公司的 CEO 是共同和特朗普进行了午餐。那么这场午餐呢？现在分析说呢，是一个时机是颇为敏感的，因为就在这一天呢，一批顶级的 AI 研究人员联名发出了警告，说 AI 自动化可能会引发智能爆炸，所以这场午餐正处于监管压力骤然升温的一个节点之上。 那么目前来看，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已经预料，受到石油和人工智能 AI 需求推高价格的影响，未来几个月通胀将会持续的上升。不过呢，他并表明联储局必须要通过加息来抑制物价，他没有这么样的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结论哈。但是呢，现在来看，认为 AI 导致的生产率提升将会在未来几年带来温和的通胀放缓，但不足以抵消今年晚些时候不断扩大的通胀压力。所以这个降息的理由似乎 AI 已经变成了一个加息的理据。那目前呢，在很多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已经有这个相关的介绍，指出了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呼吁说，联储局在利率方面要保持开放的心态，指出人工智能和放松监管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将会有助于抑制通胀。当前通胀正促使全球债息上升，对于经济和投资部署都构成了相当严峻的考验。他也呼吁要效仿格里森潘，顺其自然。但是现在来看 AI 的投资未来的发展方向会不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还是说风险会有更多，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nthropic 在最近提交的 IPO 的招股书当中已经披露，2025年在算力和基础设施上的支出达到了73.3亿美元。同时在这份招股书当中，关于风险部分已经长达80页，明确的警告 AI 模型可能会产生灾难性乃至生存性的威胁，甚至是可能抵制关机或者是操纵信息等等。那么 Anthropic 早前就透露说， IPO 时间可能会延长至美国的11月份中期选举之后，估值呢有望超过2万亿美元，较5月的估值是大增了超过1倍的时间。那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OpenAI 也因为安全顾虑开始取消他们的新的 AI 模型的发布。这个计划呢原本是在10月份亮相，但是现在来看这样一个风险的问题导致了大家的这个担忧，所以将会延迟新的 AI 模型这样一个发布。那么 OpenAI 表示，未来公司将针对强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机制展开彻底调查，并加强内部监督。这也反映出 AI 代理人失控现象是日益严重，再度引发了业界对于 AI 安全标准的一个严格审视。那英伟达昨天一口气宣布了2项重大的举措，董事会批准额外增加150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授权，这使得剩余的回购额度增加到2350亿美元，并且推出开放式 AI 代理安全平台，由软件以及硬件两层的防控体系来进行 AI 的代理。那现在来看 AI 的发展有机遇，但是同样一个感觉到这个风险是日益的严峻，所以在风险和收益之间应该如何取得一个平衡呢？听听中文先生的一些看法。
2: 我觉得现在情况越来越失控。我们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哲学层次的问题，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风险已经很大了，包括 Anthropic 的招股书都说有很大的风险了，但是为什么这个华尔街资本还是趋之若鹜，还要估值2万亿美元，然后呢给他筹1000亿美元 IPO， 让他来干什么？进一步去毁灭人类吗？所以呢，现在这个 AI， 其实美国政府已经警觉地发现了问题了，这就出现了阿莫代伊和特朗普的晚餐，然后呢是6家这个公司的人又和特朗普和约翰逊来吃午餐来会谈。当然这个约翰逊他是代表这个国会这边来找特朗普的，因为他以前一直是跟着特朗普的，说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他其实是有不同的这个意见了。对于现在的 AI 来说呢，有3个方面，这个是中国目前的大模型可能还没有太跟上的。一个就是 AI 的智能体本身它在自我研发，然后它帮助这个人工的，所以它会占用越来越多的这个算力，这点呢中国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就会跟上了，当然那个时候算力可能就需求更大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研究的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叫做对齐度，其实叫价值对齐度。为什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赋予这个 AI 它的任务，结果呢它超出我这个任务的范围了，它搞别的事情去了，那这个对齐度就非常关键。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 AI 真正完成你赋予它的任务，而不是它自己去创造？所以现在很多这个越狱行为就是它创造它搞别的事情去了。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叫授权范围授权，我让你在这个地方去干这个事，结果呢你到别的地方把别的资源给偷过来了，甚至是去破解人家的澳洲政府的网站啊，什么联合国什么各种这个网站，去拿了更多的这个资料，就是在授权以外了。所以现在这个情况谁能监控？黄仁勋说他的软件和硬件能监控，我真的不认为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其实大家作为人呢一定要清醒，不要再被资本和这些所谓的这个科技的疯子们 把这个事情给搞到最后，人类会面临非常大的危机。
0: 所以现在来看 AI 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已经远远超过了曾经人们的这样一个预想，在未来这个风险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住才是 AI 发展长远之道。也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9: ผมจะมาขอกู้เงิน10 ล้านครับผมจะเปิดโรงงานครับ。
0: 现实负债无数。
10: 爸，爸บอกความจริงตอบเรื่องนี้ได้ปะ？
3: 40。
0: 从来不被看好。
9: เพราะหลินไม่คิดว่าต๊อบจะช่วยที่บ้า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อ่ะ？หลินถึงบอกให้ต๊อบกลับไปเรียน。
0: 但从来不被打倒。
9: 我报了，来干。
0: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美国计划通过互换释放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 特朗普与科技巨头高管会晤，拒绝立法监管 AI。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

0: 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新行业预测显示，受燃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美国今年感恩节、圣诞节两大节假日，国内往返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达到10年以来的最高点。机票比价平台霍珀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美国感恩节期间，国内往返机票均价达402美元，较去年同期上涨95美元。圣诞节期间，国内往返机票均价为452美元，同比增加85美元。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援引标普全球普世能源资讯平台的数据，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之前，全球航空燃油均价约为每桶99美元，到9月中旬已经涨到每桶195美元，近乎翻倍。有航空行业的分析师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30%，当成本翻倍，公司势必上调机票价格来抵消开支。特朗普政府29号在白宫与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依靠行业自律控制风险。与此同时，美国 AI 资本竞赛持续升温， OpenAI 寻求新一轮融资， Anthropic 则冲击1亿美元级的上市估值，巨额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也受到关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与近20名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通过行业自律和现有法律体系控制风险。当天与会者包括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等。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与会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部审查。
4: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3: 就在华盛顿选择暂缓扩大 AI 监管的同时，美国 AI 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也在升温。OpenAI 在决定推迟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正在寻求至少30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目标投前估值达到约1.4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成为 OpenAI 推迟 IPO 之后的过桥融资，而 Anthropic 则正在准备登陆公开市场。路透社28日报道，根据其获得的招股说明书 ，Anthropic 上市估值可能超过2万亿美元，是今年5月公司约9650亿美元内部估值的2倍以上。但支持 AI 竞赛的成本同样惊人 ，Anthropic 计划未来几年承担约5180亿美元的 AI 基建相关支出义务。2025年公司营收增长约12倍至接近46亿美元，但经营亏损仍超过80亿美元。这显示，在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同时，美国头部 AI 企业并未放缓模型迭代、算力投入和资本扩张。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中美近日公布新一轮对等降税安排，美国大豆

0: 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公斤核潜艇，两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破广”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3: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4: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3: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4: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3: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2: 据了解，香港警方国安处今天拘捕了2名人士，涉散播假讯息煽动，当中包括在佐敦区拘捕网媒爆炸头成员，连同较早前的拘捕行动，国安处已经拘捕了5名人士。根据警方较早前的讯息透露，8月31号晚上，警方发现有人于港铁太子站外手持花束站立，悼念反中乱港分子口中所谓的831事件。期间有人叫喊煽动性口号，更有反政府网媒记者手持黄伞在现场直播报道事件。安全处早前以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及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拘捕2男1女，年龄在33至79岁之间。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5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特区政府表示，将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5: 最新一份榜单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香港中文大学排第42位，微跌一位。香港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升1位。此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港大表示，学术声誉指标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高度肯定，将继续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为香港、国家及全球做出更大贡献。中大表示，多项核心表现指标中大取得满分，包括卓越研究、专利表现、论文产出等，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表示，将继续发挥优势，积极配合香港首个5年规划，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助力香港长远发展。城大表示，产业指标连续4年蝉联全球第一，国际展望也继续高居全港首位，反映学术成就与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及国际高度认可。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本地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 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及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与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科大今天发布天运相机在天宫太空站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礼物。
5: 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颖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目前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作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天运相机已经持续执行在轨任务超过3个月。这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及影片由仪器配备的4个探测仪取得，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比如这张天运相机在9月25日飞越珠江口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这张则是二氧化碳探测仪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即使太空站以每秒大约7.7公里的高速围绕地球运行，天运相机仍能稳定获取高质量百米解析度的遥感数据。科大表示，这充分验证了仪器卓越的成像能力。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主要在轨测试及精度校准，正式进入常规科学运行阶段。科大透露，自李嘉颖和队友成功为天运相机完成安装并启动以来，过去数月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目标地区的影像，数据总量达到 4.3TB。由于香港及华南地区夏季多云多雨，要捕捉高质量影像并不容易。适逢国庆前夕，天气条件理想，得以透过天运相机俯瞰香港。当首批清晰的香港影像从天宫太空站传回地面时，整个研究团队都感到无比振奋。天运相机作为香港自主研发的科研载荷，正如太空之眼守卫着共同家园，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香港力量。而在国庆日前夕发布这批影像，别具意义，也是献给国家和香港的一份特别礼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1时，台湾以东海域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震中位置距离台湾岛约134公里。福建省多地震感明显，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浙江省沿岸造成影响。有关台湾地震的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台北的本台特约记者彭诗婷。诗婷你好。
6: 郭彤你好。
2: 那你在台北现在是否有明显的震感？那官方对于这一次的地震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6: 是的，郭彤，在地震发生的当下，我是在台北办公室里的，我可以感受到大楼是有些微的摇晃。由于台北市的震感只有1级，所以呢并没有觉得很明显，但如果是在走路的状态呢，应该是不会感受到有地震的发生的。至于在交通的部分，因为人口密集的双北市只有1级，所以地震当下捷运是暂时停驶，等到地震完全停止之后呢才恢复行驶。由于台北捷运的这个地震规范是有标准作业程序的，所以当地震震度达到2到3级时才会进行减速，并且逐一的确认。但因为中午的地震台北市是1级的震度震感没有很明显，所以现在台北捷运也都是正常行驶的。至于在灾情的部分，最大震度2级的花莲以及其他县市目前都没有灾情传出。而台湾气象署在刚刚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因为地震的震央距离台湾有一大段的距离，有136公里，所以只有少数的县市感受到2级的震度，绝大多数都是1级的震度。而气象署也指出，这次地震主要的成因还是因为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相碰撞，而这个菲律宾海板块是隐没到欧亚板块时所造成的一个地震，也因为这个地震规模达到 5.9， 所以预估未来3天很可能还是会有规模5的地震发生，也提醒民众还是要提高警觉。郭通。
2: 感谢诗婷发回的报道。我们目前也了解了，现在地震对于台湾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有关地震的后续报道我们还会持续追踪。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 DeepSeek 周三宣布，已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标志着国产模型与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中迈出重要一步。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彭博社报道，中国银行业正加快以大幅折价批量出售无抵押个人不良贷款。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挂牌的不良贷款资产项目超过1000个，涉及未偿余额超过2750亿元人民币，部分成交价仅为贷款面值的5%到7%。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公安部门因担忧部分催收行为影响社会稳定而加强审查，令催收进度和回收率下降。据上海一家债务处置公司负责人称，公司近期裁减近500人，现仅剩约200人。又称每1000名借款人中，要从约10人手中收回款项，便达到月度目标。去年全国逾期未偿债务规模超过2.2万亿元，涉及人数多达1亿人，相当于每10人中就有1人出现债务逾期。而大型银行零售不良贷款也呈现上升趋势。今年6月末，工行信用卡透支不良率达到5.37%，高于去年底的4.61%。业内人士认为，实际回收效果取决于经济环境，若经济长期低迷，不良资产与催收难度将同时上升。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否认美媒指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的让步，但特朗普同时表示，美伊代表已经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当天伊方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讨论了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并指将由卡塔尔方面代为接收美方的回复。伊朗国防军参谋长兼协调副司令萨亚里则否认美国有关海峡已经重新开放并受到美方控制的说法。
1: 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指他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特朗普指有关报道不实，强调并未向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提供任何资料，并要求有关媒体立即撤回这篇虚假报道。

0: It's going to go pretty quickly.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纽约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当天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并举行会谈，讨论了一些将向美方提出的方案。阿拉格奇说，伊方提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朗最高领袖也对此作出强调，只有相关条件落实后，海峡才能重新开放。阿拉格奇称，伊方已向美国及国际社会传达相关条件，并表示，若美国声称寻求协议或和平解决方案，伊朗已提出了相应方案。阿拉格奇还说自己不会留在纽约等待美国回应。卡塔尔方面收到美方回复后，将通过适当渠道转交给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28日发布消息称，伊朗将很快把敌人赶出阿拉伯海。帖文称，穆杰塔巴在伊朗国防州及黎巴嫩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遇袭身亡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称伊朗的敌人企图让伊朗重返过去，这永远不会重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穆杰塔巴指伊朗如今已发展出对抗敌人的能力，并赞扬伊朗社会各界参与支持国防，坚定支持伊朗的合法立场。穆杰塔巴还缅怀了真主党前领导人纳斯鲁拉，称真主党将继续抵抗，伊朗及地区抵抗阵线将获得最终胜利。当前的美伊战争局势可以概括为双方各有难处，进入以拖待变模式。7个月以来，从军事实质冲突到外交接触，美伊两国并未走向全面大决战，也未达成长久和平协议，而是陷入了典型的边打边谈、打而不决的消耗战与博弈困境。双方之所以选择以拖待变，并非因为时间在自己这边，而是因为打破当前僵局的政治与军事成本都极度高昂。一，美方的难处是强硬诉求与策略门槛之间的失衡。对于华盛顿而言，美方的最终目标与可承受的介入成本之间存在巨大矛盾，表现在国内政治日程与经济压力的双重钳制。美国国内，比如国会中期选举，这种政治周期使得执政当局既需要展现强硬且掌控局势的强人形象，又极度忌惮被卷入一场不设限的泥潭战争。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紧张与封锁风险直接推高了全球油价与供应链成本，给美国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滞胀风险。美方既想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局部军事打击逼迫伊朗妥协，又无法承受全球油价失控导致的经济政治反噬。美方试图一举解决伊朗核问题、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彻底切断伊朗对中东代理人网络，就是抵抗之弧的支持。然而，彻底推翻或迫使伊朗政权全盘无条件接受这些条件，需要付出大规模的地面介入等不可承受的代价。因此，美方只能通过高调的军事威慑、海上封锁与经济制裁以拖待变，既希望于伊朗内部承受不住压力而自行瓦解，或做出根本性让步。二，伊朗的难处是生存危机与政权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对于德黑兰而言，其面临的是政权生存与内部稳定的严峻考验。美方的极限施压与长期的海空封锁对伊朗国内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民生困顿引发的社会不满与动荡始终是德黑兰高层面临的最大内部危机。在面对美以强大的高科技空袭和军队优势时，伊朗的传统军力与防空体系承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对伊朗而言，如果彻底放弃核项目与区域代理人网络，将意味着失去唯一的非对称反制筹码。伊朗政权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美、抗美和强硬外交政策之上。如果单方面向美方的高压条件全面低头，内部硬派势力与政治根基可能瞬间崩塌。因此，伊朗只能选择以退为进或硬杠到底，用高姿态的军事反击与灵活的外交表态，如既宣称做好打仗准备，又保留谈判通道，来拖延时间。三，以拖待变模式的动力机制与本质呢，是这样的：当美伊双方都无法一击必杀，又都不敢全面退让时， 以拖代变就成。

0: 那么双方不约而同的自由策略，美方的拖是保持高压封锁、有限军事威慑、走走停停的斡旋谈判，期待的是伊朗经济全面崩溃、内部爆发政权危机或妥协派抬头；一方的拖是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筹码博弈、非对称反击、高调外交试探，期待的是美国政治周期转换、内部厌战情绪上升或全球能源危机倒逼美国放宽条件。在双方都寄希望于时间能削弱对方、等来对己方有利的外交或政治转机这样的状态中，以拖代变仍将是中东地缘政治中最艰难、最危险的拉锯主旋律。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37%，创下《华尔街日报》相关民调的新低。随着经济、能源价格、伊朗战争以及移民等议题持续受到关注，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日益严峻的选举环境，两党对国会控制权的争夺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数周，《华尔街日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已降至37%，创下历史新低。这也是自老布什总统以来，《华尔街日报》在中期选举前期测得的最低总统支持率。老布什第二任期的支持率为39%。民调结果还显示，民主党的支持率高于共和党，特朗普及共和党正面临颇具挑战的选举环境。经济问题仍是选民关注的重点。《华尔街日报》民调显示，6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令美国经济状况恶化，25%认为相关政策改善了经济状况，另有10%认为没有产生任何明显影响，5%的受访者表示不确定或未作答。与此同时，持续已久的伊朗战争也给共和党带来压力。截至9月28日，这场战争已经持续7个月，并对美国能源价格造成影响。战争期间，作为全球石油运输重要通道的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进一步推高能源成本。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截至周一早晨，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每加仑4.48美元，明显高于一年前的约3.13美元。除经济和伊朗战争外，移民、生活成本等议题也持续受到选民关注，在选举日临近之际，进一步加大特朗普及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压力。无党派选举分析机构库克政治报告创始人库克表示，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很高，同时夺参议院控制权也存在现实可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大约5个星期，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面对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以及部分关键州选情竞争激烈，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加紧推动一系列民生法案，希望强化共和党吸票能力。
2: 美国中期选举进入最后5周，国会参议院也进入选前最后一个会期，共和党人展开最后一波立法冲刺，希望赶在选前通过众多民生法案吸引选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因此决定让议员继续留在华盛顿，而不是提前返乡竞选。共和党目前将生活成本列为主要立法重点，其中首先登场的是降低人工智能资料中心扩张对家庭电费影响的法案。在俄亥俄州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参议员赫斯特德则提出法案，希望限制资料中心的建设成本转嫁给一般消费者。他表示，共和党必须向选民证明正在认真的降低电价，减轻家庭负担。不过民主党认为法案力度不足，而且最快2年后才全面生效，无法立刻降低电费。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批评相关措施属于自愿性质，企业并没有被强制要求采取行动。资料中心如今也成为俄亥俄州参议员选战的重要主题。民主党候选人前参议员布朗持续透过广告将电费上涨与资料中心快速扩张挂钩。当地本月一项民调显示，69%的可能投票选民认为资料中心整体而言对家庭能源成本带来负面影响。 除了电费，共和党内部也要求领导层把更多时间放在选民最直接感受到的生活成本问题。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柯林斯推动跨党派法案，希望将胰岛素价格上限设定为35美元。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则主张暂停征收联邦汽油税。爱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辛森也要求众议院重返华盛顿，处理降低燃油价格的措施。不过，在选举压力下，两党对相关法案究竟是解决民生问题，还是争取选前政治结果，仍存在明显分歧。共和党指责民主党在刻意阻挡法案，以避免共和党在选前取得立法成果。民主党则反驳，涉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重大改革不应为了赶上选举期限而仓促通过。随着国会将休会，议员返回各州投入最后竞选，降低电费、油价、医疗费用等生活成本，也正在成为两党最后五州争夺选民支持的重要战场。凤凰卫视杨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刚才这则新闻反映了在美国中期选举冲刺阶段，共和党面对总统执政满意度低迷与通胀与生活成本危机双重夹击时的典型选举姿态与政治自救行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第一，民调探底，中期选举的执政惩罚规律再次显现。在美国政治中，中期选举往往是对现任总统的全民公投。当总统支持率跌到37%这一危险区间的时候，往往预示着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将面临极大的逆风。如此低支持率表明，特朗普不仅失去了绝大多数中立选民，其党内温和派或非 MAGA 阵营的选民也出现了流失趋势。在多个决定参议院控制权的激战州，或称摇摆州，低支持率正直接转化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选情负资产。第二，核心痛点是生活成本危机成为民意恶化的主凶。尽管宏观经济指标可能有所波动，但选民对生活成本的体感极其直接。食品、住房、医疗以及因中东地缘局势和关税政策带来的能源、汽油价格高企，直接侵蚀了中产及低收入家庭的购买力。选民往往会将当前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白宫和国会的多数党。民调显示，多数选民认为现有政策未能改善甚至加剧了生活成本的负担，这让经济派这个以往共和党的优势项变成了惜票的弱项。第三，共和党人的自救策略就是立法抢救与政治切割。面对众议院议员多以离京返乡休假备战的现状，参议院共和党人在临近投票前加紧推动民生法案，暴露了其政治焦虑与策略调整，急于在最后时刻针对信用卡手续费、医疗价格、能源补贴及生活必需品成本推出法案，试图向选民证明我们在关心你的口袋，以此抵消民主党对共和党只搞党争、忽视民生的攻击。部分处于激进竞选州的参议员开始在策略上与白宫保持微妙距离，通过强调国会的独立立法与解决民生能力，试图建立自身的个人品牌，防止自己被总统低迷的全国支持率所淹没。第四，立法攻关的现实困境，临阵磨枪能否见效？尽管参议院共和党人试图通过民生法案吸票，但其效果面临严重打折。在国会两党高度对立、中期选举仅剩数周的背景下，任何实质性的民生法案都很难在短时间内跨越参议院60票的阻碍并完成两院通过。选民普遍将此视为选举秀，而不是真正的政策突破。选民对高通胀和生活压力的感知是长期积累的，很难在最后3-4周内仅凭几项未付诸实施的法律草案就发生彻底的逆转。总之，当前美国政坛呈现出典型的白宫拖累国会、选民关注口袋的决战格局。特朗普37%的支持率低谷，不仅把共和党推到了失去国会多数席位的边缘，也倒逼参议院共和党人紧急将政治中心从宏观议题强行拉回到民生法案。在极化严重的选举末期，这种临阵修补民生门面的攻关策略，能否抵挡住选民对高生活成本的不满情绪，将是决定国会山洗牌命运的关键。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俄罗斯总统普京28日签署总统令，将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
7: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6: 欧盟成员国国防部长2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重点讨论对乌克兰军事支持、混合威胁以及欧洲防务能力建设。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防空仍是乌克兰目前的首要需求，并呼吁成员国进一步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
8: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欧盟已经批准总额283亿欧元的2026年对乌防务采购计划，其中包括采购未来由美国生产的爱国者导弹。不过，由于导弹生产需要时间，欧盟正在研究由成员国和伙伴先从现有库存中向乌克兰提供导弹，之后再通过援乌贷款补充库存。
9: Air defense remains the key priority for Ukraine. We see the attacks every day. Ukraine's defense minister Kmara made this very clear again. We have already approved procurement plans worth of €28.3 billion under the Ukraine support loan, and these include purchases of Patriot missiles from future U.S. production. However,missile production takes time, and Kiev needs Patriots now.
8: 会议同时讨论进一步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卡拉斯表示，欧盟将继续针对俄罗斯所谓影子舰队采取行动，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协调。 在混合威胁方面，欧盟防长首次讨论建立新的紧急安全协议，用于协调应对破坏、纵火以及侵犯领空等所谓灰色地带行动，并强调相关机制应与北约形成互补，而非重复现有安排。卡拉斯同时表示，俄乌双方最终仍需要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并重申欧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6: 这些年来，在美欧关系出现破裂，对华贸易飙升，俄罗斯威胁加剧，还有右翼势力进取等诸多背景的加工之下，欧洲似乎进入一种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的急剧下行中。很难得的是，《华尔街日报》近期有一篇以正面乐观视角看待欧洲的文章，它的标题是《以半满的眼光看待欧洲的杯子》。欧洲的杯子，这个文章核心是荷兰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利克·布罗姆的观点，主动纠正外界对欧洲过于悲观的认知，以杯子是半满的来形容，指出许多被归因于欧洲的弱点是被夸大的。布罗姆用一系列数据笔记从更积极的角度重新解读欧洲的挑战。他的观点主要有三：一是过度悲观本身是十分有害的。欧洲固然面临诸多的经济挑战，但是过度的沮丧可能会加剧问题，让企业更加谨慎，家庭呢更加倾向于储蓄，从而呢拖累经济的增长。第二是欧洲的韧性与成就被忽视、被低估了。实际上，欧洲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之后，避免了普遍预期的衰退。在特朗普2025年关税冲击之后，同样也展现出经济的韧性。而且呢，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战争推高了能源的价格，但欧元区却是今年第二季度全球主要经济区中唯一实现增长加速的。第三，欧洲的具体正面因素还有人口虽然在老龄化和萎缩，这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一样，但劳动力参与率却在上升。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是在下降的。还有，尽管生产率增长疲弱，而欧洲仍能提供较高的生活质量。那么结论就是，欧洲取得的成就超过了公众讨论中常承认的水平，但仍然是低于其自身的雄心。过度聚焦问题而忽视优势，反而加剧了悲观情绪。这位荷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观点与《华尔街日报》上常见的欧洲经济悲观论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

0: 疼，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伊朗之春也收到美国对7天提案回复，将进行讨论。伊拉克军方称，美军和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面撤离伊拉克。
1: 欢迎收看凤凰阵营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据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另外来关注的是，路透社引述了一名听取谈判情况简报的官员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二晚在多哈与卡塔尔调解方举行会谈，阿拉格奇收到了美国对7天提案的反馈，将于周三在德黑兰就此进行讨论。正在谈判的文件描述了一项为期7天的计划，旨在建立互信，并且重新回到美伊6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强化版本。而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有500公里外。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在美以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波斯湾曾部署有30至40艘军舰，但目前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甚至连驻扎于巴林美国第五舰队的小型美方舰船也不在波斯湾活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就表示，伊朗已向美国阐明结束战争的条件，但特朗普一直未能做出决定。雷扎伊认为，特朗普如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既无法谈判，也无法发动战争。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29号向美国民众发表25页公开信，指责特朗普政府在战争、伊朗核计划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议题上误导美国民众。信中称，伊朗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指美国未能实现其任何既定目标。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有5星期。信中表示，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处于最脆弱的时期，敦促美国民众觉醒，并从腐败政客手中夺回控制权。信中并呼吁美国民众应该迫使其政府与以色列划清界限，指若美国改变政策，伊朗与美国完全可以和平共处。美国方面，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采购武器和相关零件为由，制裁位于伊朗、巴基斯坦等10个个人和实体，称他们为伊朗国防部和武装部队后勤部采购武器和零件。另外，针对美国正对伊朗航空、航运等行业实施制裁，邻国伊拉克也受到影响，多个机场需要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不过，在伊拉克政府向美方表示要以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后，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目前正进行复航准备，并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对美国发出强硬警告。发言人穆赫比29日表示，伊朗正在持续研发和生产新的武器，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将把新的武器投入战场。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无法切断伊朗与周边国家的联系，并声称这场战争最终将会以美国承认失败并且撤出地区结束。
3: 穆赫比29日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核武器以及其他问题上的言论，并称特朗普是大骗子。穆赫比表示，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并声称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美军最终应该撤出中东地区。穆赫比同时强调，伊朗目前仍在不断设计新型武器，升级现有武器并扩大生产。他没有透露所谓新武器的具体类型，但表示如果未来冲突的方式发生变化，伊朗使用的武器也会相应改变。

0: نه ما استفاده می‌کنیم و پیش می‌ریم و حتما اگر درگیری‌ها شکل دیگه‌ای پیدا بکنه ما هم سلاح‌های جدیدی رو به میدان خواهیم آورد.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和海上封锁，穆赫比表示，伊朗已经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封锁带来的影响。他说，美国虽然能够给伊朗对外贸易制造困难，但无法完全切断伊朗与邻国之间的经济往来。凤凰卫视郑凯里日穆森的黑兰报道。
2: 迟迟没有回复这几个字就本身就值得玩味，也就是说明目前虽然双方在谈判中的这种立场呢，差距比较大，但是呢，双方都不愿意马上去切断这样一个外交沟通的渠道，大家还在审视，看怎么样才能弥合，通过中间人来弥合现在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伊朗能够对美国继续施压的方法呢，应该就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继续干扰和封锁霍姆斯海峡的正常的航运。昨天我看到晚上有条新闻，就是说革命卫队又袭击了一艘。 通过霍姆斯海峡南部航线的一艘非法游轮，然后用无人机袭击它，然后让它爆炸起火。这也就说明伊朗会继续严控霍姆斯海峡上的这种非法的这种游船的通行，然后进一步扰乱国际油价，然后用经济给美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逼迫它尽快回到谈判桌。另外一个方法呢，其实就是。
3: 对军备战，不断的扩充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储量，为可能发生的这种潜在冲突呢做好准备。另外，这种备战备荒的这种姿态本身，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军事威慑和施加的军事压力。至于说革命卫队发言人昨天发表的声明说，已经研制出了新式武器呢，这正更多的是一种军事上的声明和一种施加军事压力的方法，而不是说明说伊朗现在正在筹划下一场军事打击的计划，或者说是发动一场主动的战争。因为对伊朗来说，目前保持军事对峙，逼迫美国回到谈判桌是最佳的选择，而不是说主动挑起战争，这样本身其实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所以呢，说目前看呢，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在海峡上的这种角斗争。另外，在军事上的这种炫耀和展示肌肉的方式呢，来进行一个消耗战和僵持战，看谁先扛不住，谁先会退缩。
1: 最终会谁来首先就是让步，然后回到谈判桌上来。《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产油国在抵御或躲避伊朗袭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了反弹，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经达到了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
4: 报道指出，9月份中东原油出口反弹至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石油数据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报道说，本月迄今为止，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替代路线出口的原油已增至继每天1300万桶。 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创下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总额。当时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接近每天1900万桶。相比之下，自美国7月份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科普勒公司估计，伊朗在封锁区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会在10月中旬耗尽。在伊朗经济因制裁压力和战争重负而步履维艰之际，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 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削弱了德黑兰通过要挟全球能源供应来获取让步的能力，使其在平息冲突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最佳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着美国报复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28日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30号从伊拉克撤离。当地时间29日，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现。

0: 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
1: القاعدة مثل ما شاهدوا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هذا المكان كان تتواجد فيه أو توقف فيه طائرات الأمريكية بعد أن يعني تهبط على المدرج يكون هذا مكان وقوفها. وخلفكم البنايات هي كانت البناية التابعة للتحالف وللدعم اللوجستي.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أنتم 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ت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0: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经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部署在全国各地。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 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美国国防部官员在今年8月表示，美方预定9月30日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据以色列媒体在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目前飞机已经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客机场。那么，以媒表示，调查发现机上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争执，并且演变成为了肢体冲突，因此触发紧急信号。机上则载有约100名以色列乘客。事发之后，以空军战机已经紧急升空伴飞。 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阁成员就事件也举行了紧急磋商。那么，更多有关于迪拜航空事件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的迪拜现场特约记者王丽。王丽，你好。
2: 主播你好。好，王丽，关于这起事件目前你所掌握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尤其是在航班状况以及官方又有哪些最新回应呢？
3: 是的，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消息是，迪拜航空 FZ1073航班今天从迪拜起飞，那么原计划往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那么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30的时候，这架飞机在飞往途中出现异常情况。 根据航班的追踪信息显示，飞机先是发出了代表一般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随后又一度发出了代表非法干扰通常用于报告疑似劫机情况的7500代码，因此一度引发外界对航班可能遭到劫持的担忧。 那么事件发生后，以色列方面紧急启动安全响应，以色列战机升空对这架飞机进行伴飞，那么飞机随后改变原定航线，转向沙特阿拉伯方向。根据以色列公布的最新消息显示，这起事件可能与机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有关。报道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争执，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因此触发了相关紧急代码。 飞机在准备降落沙特期间，沙特战机接替以色列战机进行伴飞，最终飞机已经成功降落。此前以色列总理发言人已经表示，这起事件并非劫机事件，因此目前基本可以排除早前外界所担心的劫机情况。那么截止目前，迪拜政府以及阿联酋官方暂时还没有对事件做出正式回应。
4: 好的，谢谢王丽带给我们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听起来呢，目前呢，这个定性为呢是排除劫机，但是呢是跟机组人员之间的冲突有关。那么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以色列特约记者胡小雨来告诉我们最新情况。小雨你好，
5: 主播你好。
4: 好，小雨，目前以色列官方又有哪些最新回应，以及以色列的媒体又做出了哪些相关报道呢？以色列公众之间最早知道。 这个消息是从以色列的军方的广播今天早上的报道啊，说有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在沙特上空掉头的一个航班，并且的话呢，就是有疑似劫机企图相关的紧急代码，就是传输了出来，并发出了求救信号。飞机上因为载有180名以色列乘客，所以以色列各界的话呢是非常紧张这个事态的一个发展。 以色列的媒体大致经历了就是3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话呢是将其判定为是疑似劫机。

0: 并且的话呢，关注航班落地沙特之后，具体的就是情况再进一步证实。第二阶段的话呢，包括以色列一些本地媒体，如《耶路撒冷邮报》，都描述是遭遇了劫机恐慌，迫降的原因是飞行员之间发生暴力争执。以色列的国土报更是直接说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了就是激烈的肢体冲突。第三阶段的话呢，目前主要的媒体都是说是飞机已经安全着陆，并且的话呢，未有任何跟乘客相关的就是安全威胁存在。所以当地的分析指出，就是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这一事件的话呢，是长期疑似阿联酋与就是以色列的关系密切的同时，与伊斯兰世界紧急关系非常良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两边的安全部门也非常担心这里会成为渗透以色列的一个突发点。所以这个事件的话呢，也算是给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敲了一个警钟。相信后续的话呢，军方和相关部门都会进一步完善。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雨所为我们做的报道。那么，相信后续相关事宜也会在调查之后呢，来跟外界公布。那么，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t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3: Latini, Latini.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欢迎回来。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而且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目下呢，持续的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的关注。而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会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的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也将密切地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予以坚决的回应，来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

据乌克兰方面30号的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遭遇俄罗斯空袭，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地面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打击，摧毁基辅的通信中心和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的目标。 基辅夜空接连闪现亮光，爆炸声响起，建筑物附近浓烟滚滚。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

0: 基础设施等建筑及车辆的损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也表示，袭击造成多处火灾和建筑物受损，人员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是运抵乌克兰，有助抵抗俄的攻击。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号表示，北约将会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 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科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科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俄乌谈判问题，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在日前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俄罗斯始终愿意进行谈判，最主要是消除美国、欧洲等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没有欧美的援助，乌克兰在数个月内就会投降。
3: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超过4年，随着今年以来，俄乌双方使用中远程无人机加大对战线后方的攻击。 俄乌双方都表现出了更加积极的谈判意向，被味道是否俄乌双方都已经到了无法承受战争、必须要谈的地步。俄罗斯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并没有正面回应，只是强调俄罗斯始终都愿意谈。
4: Угроза проистекала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Украины усилиями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европейцев, и наша задача эту угрозу ликвидировать. Как только мы добьемся своей цели. Снятие угрозы в адрес Росси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то,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и предме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военного будет исчерпан. Серьезного настроя добиться мир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нет в Лондоне и в Брюсселе. И сегодня с той стороны поступают только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я в адрес украинских боевиков. Но ника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оттуда не происходит. Вы вряд ли мне приведете пример и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или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нфликта.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бразильские, индийские, но я не могу назв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которое прозвучало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ы и Украины вместе.
0: 所以说最大的绊脚石不仅仅是在乌克兰，而是在欧洲方向。
4: Украина сегодня на 90% украинская война с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финансируется Европей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го сателлитами. Поэтому самый простой план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войны – это прекратить давать деньги и вооружение Украине. И поверьте, через 3-4 месяца вой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0: 他批评乌克兰说，在俄罗斯支持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进行建设的时候，是乌克兰无差别的攻击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民用设施，这些是当地人无法承受的。他说自己的亲人还在卢甘斯克，会经常回去。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刘健北京报道。
3: 韩国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所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经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经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导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要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起全部责任。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镇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5: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镇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被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镇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镇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日本神户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0日13时15分许，日本西部兵库县神户市中央区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60多岁男子的腹部被击中，心肺功能停止。大约20分钟后，神户市兵库区也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详细的情况。而更多消息，我们下集还有更多的消息来提供给您，马上回来。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近期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

0: 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0: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1: 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奇北京报道。
2: 针对赖清德宣称明年编列超过1.3万亿新台币国防预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相关举动将会进一步增加台海风险。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大笔防务投入，不仅涉及岛内民生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也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对于新党副主席谈两制台湾方案以及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欢迎两岸同胞提出更多意见建议。
0: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1: 另外，国庆假期临近，张涵表示，大陆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提供便利，手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更多景区也提供门票优惠，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在今天下午1点，台湾以东海域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而震中位置距离台湾岛约134公里。福建省多地震感明显。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了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不会对浙江省沿岸造成影响。继续来关注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在今天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两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3: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两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4: 九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3: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4: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3: 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2: 香港科大今天发布天运相机在天。

0: 太空站所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礼物。
1: 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应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目前正在天空太空站执行任务。作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天运相机”已经持续执行在轨任务超过三个月。这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及影片由仪器配备的四个探测仪取得，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 比如这张天运相机在9月25日飞越珠江口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这张则是二氧化碳探测仪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即使太空站以每秒大约7.7公里的高速围绕地球运行，天运相机仍能稳定获取高质量百米解析度的遥感数据。科大表示，这充分验证了仪器卓越的成像能力。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主要在轨测试及精度校准，正式进入常规科学运行阶段。 科大透露，自李嘉应和队友成功为天运相机完成安装并启动以来，过去数月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目标地区的影像，数据总量达到4.3 TB。由于香港及华南地区夏季多云多雨，要捕捉高质量影像并不容易。适逢国庆前夕，天气条件理想，得以透过天运相机俯瞰香港。当首批清晰的香港影像从天宫太空站传回地面时，整个研究团队都感到无比振奋。 天运相机作为香港自主研发的科研载荷，正如太空之眼守卫着共同家园，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香港力量。而在国庆日前夕发布这批影像，别具意义，也是献给国家和香港的一份特别礼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更多消息，一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根据以色列媒体在30号报道，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到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当天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目前飞机是已经安全降落于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而根据以色列媒体表示，调查发现机上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了争执，并且演变成为了肢体冲突，因此触发紧急信号。而当时飞机上载有大约100名以色列乘客。事发之后，以空军战机已经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内阁成员也就此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那么更多有关于迪拜航空事件的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在迪拜现场特约记者王丽。王丽你好。
13: 主播你好。
12: 好，王丽你在迪拜现场，那么目前呢，对于航班的掌握有哪些最新情况，以及官方又有没有最新的回应呢？
13: 好的，我们目前了解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今天从迪拜起飞，那么原计划是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在迪拜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30左右，这架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了异常。根据目前公开的航班追踪信息显示，飞机先是发出了代表一般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那么随后又短暂发出7500代码。7500在国际航空中代表的是飞机受到非法干扰，其中包括可能发生劫机的情况，因此这一信号发出后一度引发外界对于飞机遭到劫持的担忧。那么事件发生后，以色列空军战机紧急升空，飞机随后改变原定航线转向沙特阿拉伯，并最终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安全降落，目前机上人员均安全。据相关报道称，这起事件可能与机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有关。报道说，2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争执，随后升级为肢体冲突，因此触发了相关紧急代码。截至目前，迪拜政府以及阿联酋官方暂时还没有就事件做出正式回应。主播。
12: 好的，谢谢王丽带给我们来自于迪拜的最新观察和报道。那么目前呢，虽然说一度传出是劫机事件，但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机组人员之间的冲突。那么到底真相为何呢？更多消息我们立刻再连线以色列特约记者胡小雨。小雨你好。
14: 小千你好。
12: 好，小雨，你在以色列目前所掌握到官方有没有最新回应，以及有关于机上冲突的情况，还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
14: 我们目前看到，官方并没有对此进行公开报道，但是私底下的话呢，有一些的行动，并且的话呢，有一些当地媒体暴露出，有可能不仅仅是肢体冲突，而是上升到了一位飞行员有可能是用匕首攻击的另外一位飞行员。这个事情的话呢，还需要官方进一步去证实和披露。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对此事件的话呢，以色列本土是非常重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话呢，刚刚召集了就是包括反对党领袖拉皮德在内的 就是举行了一个安全形势的通报会，并且的话呢，就是联合军方代表的话一起出席了会议。在这个情报会议当中的话呢，报告了就是选举前，以色列在十月底的选举前可能各条战线会发生的一些攻击的警报，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自本月以来的话呢，就是以色列的安全部门已经就是收获了，就是可能在以色列犹太新年以及祝福节期间，有极端组织尝试要向以色列境内发动袭击的这样相关的一些就是预警。同时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军方的话呢也有所联动的行动，就是总参谋长和空军司令总，就是情报局长等等一些指挥官都进行了形势进行评估的一些会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内塔尼亚胡联合国发表演讲以后，以色列官方对于各条战线的叙事一定会进一步刺激各条战线反以的武装。所以以色列目前的安全局势是非常的就是紧张。各界的话呢也在防止外界的渗透，防止武器的输入，共同在尝试维护以色列的公共安全，这可能会成为以色列政府未来的长期的一个工作重点。好的，亚倩。
12: 好的，谢谢小雨带给我们来自于以色列的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看到整个中东局势呢紧张之际，结果突然还发生了客机紧急掉头事件，当然引发了各界高度关注。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一步点评与分析。郑先生您好。
2: 你好，你好，亚倩。
12: 好，这也是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记者表达说，其实官方目前呢还没有定性到底这个事件为何，但是呢最主要还是起因为飞行员之间的争执。但是您怎么来看，为何呢在事发之后以色列急速响应，而且紧急升空伴飞，您怎么来解读以色列这样的一个高度戒备？
2: 这非常自然，因为以色列呢，它一向有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维护国家安全对付恐怖主义袭击的计划措施。只要是有紧急的事态那么以色列的军方就会全速的就会紧急的启动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案那么这次呢，因为这架飞机它是飞往特拉维夫中途呢发生了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情况到底怎么样，目前呢还在调查当中。因此呢，以色列空军紧急的起飞战机，那么是为了要维护这个以色列的安全，这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事件那以色列的军方当然会第一时间采取紧急的一些措施。现在是以色列的上午十一点吧，还不到十一点差不多是10:45左右。那么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前现在的这架飞机已经是安全的降落在阿联酋的一个机场并且呢开始这个进行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那最主要的是以色列呢，因为它长期以来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非常紧张，而且呢这个目前加沙的局势还没有完全的结束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冲突也还在继续，所以呢以色列呢它是高度的防范来自阿拉伯国家地区，特别是这个一些被以色列认为是恐怖主义组织或者是上了黑名单的一些活跃分子的动向那么劫机事件呢当然是以色列最重视的突发事件之一因为呢要想在地面攻击以色列的话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尽管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当时哈马斯采取了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让这个以色列呢是措手不及但是从空中那么以民航或者是其他的形式飞入到以色列的领空，然后采取所谓的袭击行动的话，那以色列是防不胜防因此呢，如果说发生类似的民航飞机要直飞以色列。但是呢又发生了突发事件，当然以色列呢会第一时间来启动紧急的预案。所以呢从目前的整个形势来看呢，以色列呢是高度的重视，而且以色列国内呢目前正在进行大选。情报部门呢多次呢已经是发出相关的一些预警就是在大选期间可能会有一些仇视以色列也包括本土的仇恨这个当局的一些青年组织或者是亲巴勒斯坦人的一些组织可能会发动一些袭击这些呢是一些常规的一些预警所以呢从以色列的方面来看的话呢，那安全形势呢确实是非常的紧张，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以色列呢他要保持第一时间要确保在第一时间以色列人的安全以及呢国家不受到恐怖主义袭击这个呢是以色列历届政府的长期的一个准备当然以色列对付劫机事件呢它是非常有经验的，而且它成功的解决过多起的 以色列的飞机，或者是外国人就是以色列在其他外国航班上遭到劫持的这些事件，最著名的大家都记得，1976年，当时在乌干达有一架飞机100多名，犹太人被劫持。随后呢，这个以色列军方出动了100人的一个特勤的一个特别行动的一个部队然后呢，乘坐运输机，假扮成这个运输人员那么进入到乌干达，然后呢，成功的解救了被劫持的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些对以色列来讲情报部门、军方行动他是非常熟悉的，而且呢，会有很多的一些行动来。那比方说这次如果说是阿联酋的航班，那么有可能是发生劫持事件，或者是这个准备要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的话，那么我相信无论是穆萨德还是以色列的这个国防军的情报局都会第一时间来和阿联酋相关的反恐部门进行紧密的合作。虽然两个国家关系仍然非常的糟糕，和沙特阿拉伯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呢，在反恐这方面的话，我相信呢，以色列和其他的国家的反恐部门还会紧密的配合的。好了，雅倩。
12: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其实在这起事件当中，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确定到底这跟劫机当中有没有可能这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当前我们知道中东高度紧张的节点，此次劫机营运可能会对局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刚才说过，以色列当局呢对以色列遭受这个无论是来自空中、海洋、陆地进行这种所谓的恐怖袭击的话，其实呢有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应对的一些方案，那无论是情报部门、空军、陆军都高度的戒备当然，以色列还有一些专门受过严格训练的反恐人员他们可以随时出发，随时呢执行这个反恐任务成功的经验呢，就是在1976年，我刚才说过的，就是乌干达反劫持这个事件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件事情，而且被拍成电影重点是这次的事件，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针对以色列的事件？因为它的目的地是飞往特拉维夫，那所以呢，以色列是不得不防。但是从目前来看那么从新闻报道我们看到以色列有报道，可能呢是飞行机组人员发生了一些口角，然后呢又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呢还不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劫机事件，然后要对以色列发动这个空中的袭击当然，这个调查结果还没有最后的出来因为这个事件刚刚发生1个多小时嘛，所以呢，未来后续的发展我们会拭目以待。小倩，
12: 好的，非常感谢郑浩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那么后续发展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掌握。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们也将持续来带您关注中东局势最新情况。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1: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l right?
1: No.
2: It's your health.
1: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1: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伊朗称收到美对七天提案的反馈，将于周三讨论。波音公司获得美海军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研发合约。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立，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0: 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3: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美伊战事相关问题回答提问时表示，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尽早重启对话谈判。
4: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1: 美伊博弈持续，伊朗称美军舰艇大幅后撤，并抛出7项谈判条件，提出美方若应允，一周内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方维持海上风控与制裁，拒绝伊朗的方案。双方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沟通。学者认为，当前美伊僵局难解，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谈判难有实质突破。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日表示，美方舰艇后撤至霍尔木兹海峡入口500公里外，伊方继续扩大区域边贸，在海峡保持克制，美方则持续维持海上风控与相关制裁措施，透过卡塔尔保持间接沟通。学者认为，目前美伊整体僵局并未打破，双方均认定自身施压手段有效，现阶段核心是互相试探底线，等待对方松动。
6: 那么现在呢，就是从这个美国方面认为呢，他对这个阿曼湾外海这一带的这个风控是有效果的，基本上伊朗这个石油出口是中断了，伊朗现在

0: 现在呢，继续这个激活抵抗经济，然后呢，在这个里海沿岸这个港口呢，让它发挥作用。可是呢，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石油出口问题解决不了。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美方代表接触之后，滞留当地等待反馈，直至29日才返回德黑兰。美方一边维持高压制裁，保留军事打击选项，一边对外表示谈判大门并未关闭。学者表示，伊朗借海峡施压，期待美方妥协。美国同样判断伊朗承压而拒绝七项条件。
0: 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这个七项条件，说美国要答应了这七项条件，他7天后一周内就可以让海峡通畅等等，仍然是基于这以往这个判断，就是仍然是基于美国快撑不住了这个判断，而美国呢也认为呢伊朗快撑不住了，美国呢仍然是一方面加紧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呢现在呢。继续对这个伊朗做出试探。
1: 董万远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美伊谈判难有突破，僵局根源在于力量对比未改变，美方现有施压手段见效有限。中期选举之后，存在美伊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当天发出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目前飞机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泰布克机场。以媒称，调查发现机上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争执，并演变为肢体冲突，因此触发了紧急信号。机上载有约100名以色列乘客。事发之后，以空军战机以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内阁成员就事件举行。进行了紧急磋商。华尔街日报28号报道，随着美国海军和海湾产油国在抵御或躲避伊朗袭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反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
3: 报道指出，9月份中东原油出口反弹至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石油数据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报道说，本月迄今为止，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替代路线出口的原油已增至近每天1300万桶。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创下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总额。当时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接近每天1900万桶。相比之下，自美国7月份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科福特公司估计，伊朗在封锁区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会在10月中旬耗尽。在伊朗经济因制裁压力和战争重负而步履维艰之际，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削弱了德黑兰通过要挟全球能源供应来获取让步的能力，使其在平息冲突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最佳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着美国报复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盟能源专员约恩森29号表示，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在能源进口上已额外支出超1000亿欧元，约合1135亿美元。
4: 欧盟能源专员约恩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表示，受伊朗战事影响，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尽管欧盟预计不会出现能源供应安全问题，但仍将迎来一个充满挑战的冬季。
5: There's no doubt that we are approaching a winter that's going to be challenging. We do not foresee security of supply issues, but we do foresee very high prices.
4: 约恩森表示，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讨论能源转型方案，加快从化石燃料向电力转型，并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扩建电力基础设施。此外，欧洲还从美国大量进口柴油，但美国有地方政客呼吁禁止柴油出口，在中期选举前提振国内供应。对此，约恩森呼吁欧盟各国采取行动，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可能受战争或政治影响的化石燃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表示将秉持互利共赢，带动各国共。

0: 同迈向现代化。英国首相称，重新加入欧盟是当局可考虑的选项之一。
1: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今天上午发布《中国发展报告2026》。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当天表示，中国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
4: 中国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成长性机遇。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国科技创新让更多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科技产品，搭建起各国共同攀登的数字阶梯。中国光伏发电装机首超煤电，中国的绿色转型有效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缓解能源危机。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举办链博会、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为各国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和投资机会。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发展坐标系，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带动各国共同迈向现代化。
0: 今年10月2日是中俄建交77周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俄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双方将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重要使命，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
4: 中俄关系走过了77年的风雨历程，愈发坚定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今年5月和8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和比什凯克两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相信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双方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重要使命，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大国担当，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再次提出对日本拥有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回答凤凰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

0: 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二战期间中美曾是盟国。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合作历史，对当前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意义。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需要明确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表示，二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并肩作战，取得战争胜利。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时重新提及二战期间两国合作的历史，对当前中美和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意义。
3: 私は彼女の歴史認識が十分に 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これを覆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日中関係が1972年からスタートするのではなくて、実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時にまで戻るという状況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の中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が1945年のには米中同盟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られた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合いを持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2: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先需要重新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定位，并由高市明确表明这一立场。
3: 間違っていたという言い方は、高市首相に仮にできないとしても、私たちの日中関係というものは、1972年の約束を基礎として、それを前提として今後発展させる意思を持ってますと、最低このラインを高市首相が述べ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ってます。
2: 日本学者进一步表示，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令中方感到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两国关系政治基础被动摇，中日分歧也从台湾问题延伸到历史问题。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历史，日本今后需要关注中美关系走向以及这一变化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朝中社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说，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火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火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经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国台办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红线。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通关时长延至24小时。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

0: 止威猛。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继续来关注，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2: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2: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1: 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奇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将于年底举行的地方选举已进入倒数阶段，台中市长卢秀燕证实日前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会谈中不仅聚焦县市长选举，也触及到将于2028年举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等议题，双方谈了约两三个小时，也被外界解读两人结盟的意味浓厚。
3: 国民党2028大选的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不断，日前他拜会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两人会谈触及年底选举与2028大选。
4: 因为他关心2026，他也关心2028，那所以呢，他有分析了很多的情势，所以他对2026对2028有比较多的看法，那也帮我们做了一些情势分析。
3: 两人畅谈两三个小时，结盟意味浓厚。外界直指卢秀燕密会王金平是着眼2028的布局整合，卢秀燕做出澄清：
4: 这不是密会，因为我自己常常去跟他请益。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有时候也不只是去他台北办公室，有时候还会跑到他高雄的住宅去哈。那其实很多的委员也是这样子，那就是一个老长官嘛。那有时候你会去探视他。
3: 卢秀燕年底卸任市长职务，没有选举压力，本身也不是党主席，却以蓝营领头羊之姿向王金平请益，一一盘点各县市选情，积极介入，了解党现阶段该如何分工合作，甚至出借重要幕僚协助新北打选战。年底选举尚未落幕，卢秀燕台面下已悄悄布局2028，积极在党内穿梭，结盟挹注各地选情，表态参选只是早晚问题。凤凰卫视彭世廷、黄吉村台北报道。
0: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今天宣布将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修法通过之后，若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欺诈等四项特定重罪，将施以鞭刑，希望借此吓阻犯罪。
3: 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

0: 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1: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捂上。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0: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4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2: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你敢在台湾社会犯罪，台湾社会有责任要你付出应有的犯罪代价。
1: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为了保护好人，严惩恶人，而不是让台湾沦为国际耻笑的犯罪天堂。
0: 台湾民意有超过80%都支持鞭刑入法。蓝营立委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不附属的方式阻挡，应顺应民意，共同守护台湾治安。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其村台北报道。
3: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4: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5: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4: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5: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4: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3: 香港科大今天发布天运相机在天宫太空站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6: 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应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目前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作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天运相机已经持续执行在轨任务超过3个月。这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及影片由仪器配备的4个探测仪取得，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比如这张天运相机在9月25日飞越珠江口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这张则是二氧化碳探测仪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即使太空站以每秒大约7.7公里的高速围绕地球运行，天运相机仍能稳定获取高质量百米解析度的遥感数据。科大表示，这充分验证了仪器卓越的成像能力。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主要在轨测试及精度校准，正式进入常规科学运行阶段。科大透露，自李嘉颖和队友成功为天运相机完成安装并启动以来，过去数月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目标地区的影像，数据总量达到4.3TB。由于香港及华南地区夏季多云多雨，要捕捉高质量影像并不容易。适逢国庆前夕，天气条件理想，得以透过天运相机俯瞰香港。当首批清晰的香港影像从天宫太空站传回地面时，整个研究团队都感到无比振奋。天运相机作为香港自主研发的科研载荷，正如太空之眼守卫着共同家园，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香港力量。而在国庆日前夕发布这批影像，别具意义，也是献给国家和香港的一份特别礼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因应游览者众多反应强烈，香港旅发局宣布，正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国庆中秋彩灯会将延长至10月7号，涵盖国。

0: 从内地经陆路运送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鲜活水产、蔬菜等食品的车辆，届时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香港。为保障食品安全，食安中心会检查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以及对鲜活食品进行食物检查和抽取食品样本检测。经文景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及安排则维持不变。下集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4: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欧盟中国商会30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公告称，商会注意到近期有关欧盟成员国推动欧盟委员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的报道，对欧方当前相关讨论表示关切和担忧。商会认为，媒体报道所涉及的欧版301工具，如最终落地，将可能引发其对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容性的重大关切。这类单边贸易工具容易将国际贸易工具化、武器化，不仅无助于解决欧洲产业当前面临的高能源成本、投资不足和创新能力提升等结构性问题，反而将扰乱中欧及全球贸易秩序，并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商会认为，国际贸易工具不应陷入逐底竞争，更不应以单边措施替代多边规则，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避免以邻为壑，符合包括欧洲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发展提出不同的选项。他还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式的利弊，明确未来10年英国的选择方向。美国对加拿大部分商品

0: 实施的进口禁令，自美东时间29号凌晨起正式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回应指出，美国的新一轮贸易措施将损害部分企业，但总体影响温和。
1: 加美贸易谈判自上个月破裂以来，贸易摩擦在29日进一步升级。美国政府实施新一轮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涵盖多款葡萄酒、啤酒、气泡酒、烈酒以及乳制品、副产品、摩托车等。
2: 根据2025年的数据估算，这项禁令将涵盖总价值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产品，其中87%是酒类产品。美方表示，此举是对加拿大多个省份下架美国酒的回应。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呼吁卡尼政府支持由反对党提交的议案，允许加拿大国民通过邮局跨省购买加拿大酒，以更好地支持加拿大企业。
1: 受美国关税影响严重的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29日宣布放宽总计10亿加元的融资计划以及1.5亿加元贸易基金的申请资格，帮助受影响的企业维持营运并拓展非美国市场。加拿大总理卡尼29日回应指，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的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行动的影响。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加拿大会在几周内向美国道歉并达成贸易协议，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9日表示，加拿大政府不会因为捍卫加拿大人利益的举措而向美方道歉。
3: I'm not thinking that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is going to apologize for standing up for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businesses, defending our economy, but we remain in contact with them, and if the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at some point that there's a deal possible that protects the sovereignty of our country, that would be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then we would obviously be in a position to have that conversation.
1: 凤凰卫视楚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加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双方未来几周内能够达成协议，而加拿大方面则强调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安排。
4: 美国针对部分加拿大车辆、乳制品和酒类产品的进口令于周二凌晨12:01正式生效，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方面截至目前尚未宣布新一轮反制措施。此次禁令涉及排量超过800cc 的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乳清产品、糖蜜以及多种采用零售包装的酒精饮料，包括啤酒、苹果酒、葡萄酒、威士忌和伏特加等。右翼智库美国行动论坛贸易政策主管詹森估算，此次禁令涉及价值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其中酒精饮料占比约78%。美方此举被视为对加拿大部分省份此前下架美国酒类产品的回应。至于被纳入禁令的乳清产品，则涉及美加长期以来围绕加拿大通过高关税保护本国乳制品行业的贸易争端。目前受到双方关税和进口限制措施影响的商品仅占美加每年约7155亿美元双边贸易总额的一小部分。不过加拿大央行本月已经警告，新一轮关税措施增加了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加大了通胀上行风险。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贸易僵局持续甚至进一步升级，美加两国高度融合的汽车、金属等关键行业供应链可能受到更大冲击，边境两侧的中小企业也将面临更大的经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继续展示强硬立场，但同时预计美加双方将在未来几周内达成一项公平协议。特朗普表示，未来3到4周内，加拿大方面最终将寻求取消关税，美国将在这场贸易谈判中占据优势。加拿大负责贸易事务的官员勒布朗则批评美国的关税措施非法且不合理。勒布朗表示，加拿大正积极寻找替代方案，并强调加方不会接受任何损害本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波音公司获得美国海军第6代舰载战斗机 FAXX 的研发合约。此项全尺寸研制阶段合同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同时也意味着波音几乎垄断了美国第6代战机的研发市场。
5: 美国防部表示，第六代舰载战斗机 FAXX 预计于2030年代开始为美国海军服役。波音将负责打造多架测试样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波音承诺 FAXX 战机具备更远作战半径，可与无人协同作战飞机等实现全面互操作性。未来将逐步取代现役的 FA-18 超级大黄蜂以及 EA-18G 咆哮者，并与 F-35 等机型共同组成美国海军未来航母舰载机联队。波音公司于2025年击败洛克希德马丁，获得美国空军新一代隐形战机 F-47 的研发合约，预计最快于2028年实现首飞。此次波音又超过另一军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再度拔得头筹，已连续两年包办了美军两项核心第六代战机项目。海军的 FAXX 项目曾因预算争议及美国防部内部关于开发时程的分歧而面临延宕，后在国会和海军高层的坚持下才得以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特朗普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
6: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I mean,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 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4: 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6: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特朗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态度，与近期部分人工智能行业高管发出的风险警告形成对比。本月早些时候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呼吁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放缓技术研发步伐。25号，随着有关人工智能代理失控的报道不断增多 ，OpenAI 表示将暂停其最新模型的训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厄瓜多尔西北部省份埃斯梅拉达斯省比切河近期水位暴涨，逼近溢出，威胁附近市镇库贝，当地唯一进出道路被洪水淹没。航拍画面显示，比切河河水暴涨，逼近溢出，下游市镇库贝受到威胁，连接当地的唯一道路已被洪水淹没，车辆搭载人员和货物冒险涉水，缓慢穿过积水路段。道路两旁有民众携带宠物和行李等待交通工具。当地降水仍在持续，水位情况有待进一步监测。泰国近期多地持续遭遇洪灾，泰国内阁29号批准推进猜纳巴塞泰国湾排水运河项目，希望通过大型水利工程提高中部地区长期防洪和抗旱能力。
7: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泰国中部部分地区地势低洼，为减轻流向曼谷的洪水压力，这些地区每年汛期都承担较大的蓄滞洪压力。新项目将从猜纳府启动，通过新的排水系统加强上游来水分流，提高中部地区的防洪能力。
8: 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นะครับจะเริ่มต้นในปี2570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ะใช้เวลา8ปีครับเสร็จสิ้นในปี2577ครับมีการข้อมูล ข้อมูล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มีการนำเสน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คุ้มค่าทางด้านเศรษฐศาสตร์นะครับสามารถลด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งที่ตีเป็น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ได้ 16,930 ล้านบาทต่อปี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ลดพื้นที่น้ำท่วมได้นะครับ 3.48 ล้านไร่นะครับ
7: 此外工程也将兼顾旱季水资源利用并改善沿线运输条件
8: แล้วก็จะมีระบบคลองส่งน้ำที่สามารถเก็บกักน้ำได้ในระบบคลองเนี่ยในหน้าแรงนะครับอยู่ที่ประมาณ 1,555 ล้านลูกบาศก์เมตร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มีระบบถนนเรียบคลองระบายน้ำที่จะช่วยในการขนส่งนะครับสินค้าขนส่งเครื่องมือเกษตรขนส่งสินค้าทางการเกษตรให้ได้มี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สบายมากขึ้นนะครับโครงการ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หวังของพี่น้องชาวภาคกลางนะครับอยุธยาอ่างทองชัยนาทลพบุรีสิงห์บุรีนะครับที่จะไม่ต้องเจอน้ำท่วมซ้ำซากอีกนะครับ
7: 当天内阁还要求加快应用第一胶延误影响施工的邦班至邦塞排水运河工程，并明确项目不再延期。此前有关部门曾申请将工期延长至2029年。目前泰国皇家灌溉厅表示，工程将在2028年7月完成，以应对当年汛期。与此同时，本轮洪灾仍在泰国多地持续。西部北壁府、乐披府和叶公府的湄公河沿岸地区，水位预计从29日起可能进一步上涨约一米。碧武里府境内的冈卡章水库蓄水量已达到库容约94%。东部巴珍府洪水正继续向城区方向移动，罗永府部分地区预计仍有强降雨，加上巴塞水库出现溢洪，水情仍需密切关注。曼谷方面，降雨目前已经减弱，但东部部分低洼社区积水仍深达1至1.5米。政府预计，主要道路和交通线路的积水将在2至3天内逐步消退。部分低洼社区可能需要最长约七天。
9: 泰国内阁当天已批准从中央预算中拨款约47.3亿泰铢，用于本轮洪灾的救助和灾后恢复。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 乐坛盛世 VMV 颁奖典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多个奖项揭晓。其中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 BTS 本届表现极为优秀，一举包揽年度歌曲、最佳团体及最佳 K-pop 三项大奖，打成入围项目三提三中的全胜纪录。而韩国女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击败 Taylor Swift 等多位重量级音乐人，夺得最佳流行音乐歌曲奖项，成为首位获得此殊荣的 K-pop 艺人兼亚洲个人歌手。至于流行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则夺得年度最佳 MV 和艺术家导演荣誉奖，累计获得31个 VMV 奖座，打破了 Beyonce 的记录，成为这个颁奖礼史上夺得最多奖项的歌手。另外，现年68岁的歌后麦当娜相隔23年重返这个颁奖礼的舞台，并担任本届典礼开场表演嘉宾。他更一口气获得7个奖项，包括年度歌手、最佳专辑、最佳舞曲音乐、最佳编舞、最佳长片音乐录影带、最佳摄影及最佳合作奖。回来香港，歌手钟舒曼现身活动，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与妹妹钟舒淇将会推出合唱歌曲，又是妹妹在唱歌上帮助到她不少。
10: 呢兩年妹妹就好幫到我咯，係啦。咁佢因為亦都好有教導嘅經驗，咁佢成套課程調翻轉頭，我就有一個好似天書可以成日問嗰個就係我妹咯。
1: 台湾组合五间情的成员邱风泽日前现身香港出席活动，提到下个月38岁生日时在澳门的演出，邱风泽预告将会有惊喜给大家。
11: 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很久没有去澳门表演，我相信来澳门那一天一起庆祝我的生日，我觉得会蛮好玩的，很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然后当天也会有一些精彩的内容表演给大家。其实很久没有见到蜂蜜们，然后我觉得看到大家的热情，我真的迫不及待尽快来这里开演唱会这样子。所以很开心有这个活动，然后见见大家，然后希望不久后可以来表演。因为我每次来都喜欢找一些新的餐厅去看看，然后去晃晃看不同有什么店可以逛街 shopping 这样子，希望未来可以多待，然后到处去吃喝玩乐。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1: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1: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4: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5: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6: Yes, vamos.
1: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等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内地九月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紧急掉头。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经济活动在9月出现明显改善信号，制造业 PMI 连续2个月回升，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大幅回升，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整体经济动能在第三季度末显著修复。
4: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 生产指数为51.7，较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较8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与8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8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9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较8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2.1，较8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5个月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

0: 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股市在国庆假期前的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长小涨作收，深成指高开低走，收在平盘线下。科技类股疲弱，拖累双创指数走低，科创50指数大跌2.51%，两市成交维持在1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沪指收报3842点，升11点，升幅0.31%，成交额67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2887点，跌14点，跌幅0.11%，成交额7585亿元。创业板指数跌0.23%。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恒生指数低开129点，盘初最多下跌190点，但之后收窄跌幅，回到平盘附近拉锯。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作收。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股强势上升，本地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下挫，但 AI 大模型股靠稳。恒生指数收盘报24613点，上升89点，升幅0.37%，主板成交1871亿元港元。九月份恒指累计下跌953点，跌幅3.73%，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三季度则累升1732点，升幅7.57%。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小幅收低，日本股市今天强势反弹，国际油价下跌， AI 概念股跟随美国半导体股走高，推动日经指数高开高走，午后维持高位运行。从盘面看，拥有 AI 概念股的软银大涨超过6%，东京威力升超过2.5%。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753点，升1272点，升幅1.94%。台湾股市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不过尾盘台积电涨势回落，加权指数中场收报47940点，升308点，升幅0.65%。西方部分经济体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汽车制造商也希望分一杯羹，或加码投入军工生产，或出售闲置工厂，交由军工企业接手。但面对汽车需求放缓和来自中国车企的竞争压力加剧，业界认为军工业务虽然带来新机会，但规模仍不足以弥补汽车主业的压力。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将皮卡改装成军车，或是将汽车工厂转为军工生产，西方车企正趁着国防开支增加之际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据福特汽车欧洲区总裁透露，目前包括福特、通用和捷豹路虎在内的部分汽车制造商正在竞逐英国军方一项价值9亿英镑、约合12亿美元的车辆采购合同，首批涉及约3000辆军车。公司将利用现有的皮卡及越野车平台提出军用改装方案，或是希望借助成熟的生产体系以及零部件和维修网络争取订单。汽车业看重的或许是军费持续上升带来的商机，不过对于部分车企来说，更迫切的恐怕是出售闲置工厂，将过剩的产能转让给那些希望扩大国防生产的公司，而后者也或许更乐意接手现有的厂房及熟练工人，可以减少从零建立产能的需要。例如大众汽车就计划出售德国的一家工厂，由投资公司及当地政府接手发展防空系统及零部件生产，这一方案甚至可以保住现有的1800多个职位当中的1400个。还有意大利车企斯特兰蒂斯和法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福瑞亚也都计划将工厂转让给军工企业，也有将车企的量产经验应用于军工产品的，比如法国雷诺与泰雷兹合作，计划最早明年开始生产军用无人机，目标达到每月1000架的产能。然而军工业务看似增长可观，但是放在庞大的汽车集团财务数据中效用却相当有限。通用汽车预计今年国防业务收入会达到7亿美元，未来几年每年增长3成，但即便按照这个速度扩张，到2029年收入也只有大约15亿美元，还不到集团2025年营收的1%。而分析师给出的解释是，虽然这些机会创造的利润有限， 但是在需求放缓以及来自中国车企竞争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企业

0: 至少需要向投资者展示他们正在努力拓展市场，而不是坐以待毙。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朝中社批日本增设火药库，称其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美国将退出欧洲委员会下属机构反腐败国家集团。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4: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Raya.
6: Akl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0: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继续来关注。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号上午发出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客机航班号为 FZ1073， 载有约180名乘客。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之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泰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有乘客表示，事发时看到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将飞行员按倒在地，现场有血迹。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架客机发出的紧急信号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客机返航不是因为劫机。伊朗政府发言人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向内阁通报收到美方提议。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称，阿拉格奇29号晚在卡塔尔多哈会见卡塔尔调解人，并通过调解人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美伊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阿拉格奇30号返回德黑兰，将与伊方内部讨论美方的最新回应。他表示，双方分歧不在于方案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美伊博弈持续，伊朗称美军舰艇大幅后撤，并抛出7项谈判条件，提出美方若应允，一周内可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美方维持海上风控与制裁，拒绝伊朗的方案。双方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沟通。学者认为，当前美伊僵局难解，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谈判难有实质突破。
1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日表示，美方舰艇后撤至霍尔木兹海峡入口500公里外，伊方继续扩大区域边贸，在海峡保持克制，美方则持续维持海上风控与相关制裁措施，透过卡塔尔保持间接沟通。学者认为，目前美伊整体僵局并未打破，双方均认定自身施压手段有效，现阶段核心是互相试探底线，等待对方松动。
14: 那么现在呢，就是从这个美国方面认为呢，他对这个阿曼湾外海这一带的这个风控是有效果的，基本上伊朗这个石油出口是中断了。伊朗现在呢， 继续这个激活抵抗经济，然后呢，在这个里海沿岸这个港口呢，让它发挥作用。可是呢，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石油出口问题解决不了。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与美方代表接触之后，滞留当地等待反馈，直至29日才返回德黑兰。美方一边维持高压制裁，保留军事打击选项，一边对外表示谈判大门并未关闭。学者表示，伊朗借海峡施压，期待美方妥协。美国同样判断伊朗承压而拒绝七项条件。
14: 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这个七项条件，说美国要答应了这七项条件，他7天后一周内就可以让海峡通畅等等，仍然是基于这以往这个判断，就是仍然是基于美国快撑不住了这个判断。而美国呢也认为呢伊朗快撑不住了，美国呢仍然是一方面加紧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呢现在呢继续对这个伊朗做出试探。
13: 董万远认为，美国中期选举前美伊谈判难有突破，僵局根源在于力量对比未改变，美方现有施压手段见效有限，中期选举之后存在美伊联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1: 驻伊拉克美军30号全面撤离，结束了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部署。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撤离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或将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提供机会。
5: 此次撤军根据美国与伊拉克在2024年达成的协议进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领导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伊拉克社会持续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借机崛起。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伊拉克，后于2014年重返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2007年，伊拉克战争高峰期，超过17万名美军部署在当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资料，2023年12月，这一数字降至约2400人。此后，美军进一步缩减在当地的部署。据媒体报道，目前只剩一小支部队驻守库尔德地区。20余年间，共有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丧生。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撤军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伊朗与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伊拉克北部近期曾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也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30号发表评论说，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评论说，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火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火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之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欧盟委员会29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已向其发出正式通知，将退出欧盟委员会下属机构反腐败国家集团。欧洲委员会表示，美国自2000年加入反腐败国家集团以来，为集团的工作以及预防和打击腐败经验交流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欧洲委员会称，反腐败国家集团仍对未来与美方恢复合作持开放态度。另外，有美方的官员向媒体证实，美方于本月28号向欧洲委员会提交了退出反腐败国家集团的通知。自特朗普去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已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号访问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并与叙利亚外长举行会谈。
6: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29日在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卡拉斯表示，欧盟正在利用政治和经济工具帮助叙利亚实现包容和平的政治过渡，并希望进一步调动投资，加强双方伙伴关系。
7: The European Union is using it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ools to help Syria on the path of inclusive and peaceful transition.
6: 卡拉斯指出，吸引国内外投资首先需要建立信心，而信心的前提是安全，包括明确的规则、法治和有效运作的机构，同时还需要保障女性平等参与社会，并推进过渡司法和民族和解。
7: But it's clear that aid alone cannot build Syria. The foreign and domestic investment needs trust, and trust needs security, clear rules, rule of law, functioning institutions.
6: 卡拉斯表示，欧盟目前已向叙利亚提供6.2亿欧元，用于人道主义、重建相关需求以及加强机构建设。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2: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的最新文章说，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另外，数字显示，中国九月份的 PMI 重返扩张区间，人行加力撑经济，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一厘，还有下调 PSL。我们要谈谈购房贴息发挥国有金融体系的能动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 AI 发展，拒绝立法监管，跟20多家企业达成自主监管协议。时序很快竟将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撑楼市、扩内需、稳民生，政策明显发力。首先看的是即将在10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文章，主题的内容叫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还有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华社在9月30号下午3点发出了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文章说，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要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要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中国经济活动在9月份出现明显的改善信号，无论是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 PMI 都有所回升，都是在扩张区间。中国9月份官方和民间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指标都有所回升。华尔街日报说，9月份的4项指数的总体读数都高于50的荣枯线，显示需求具有韧性。尽管中东战争仍然在扰乱供应链，并且推高成本，所以我们看到9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50.1，非制造业 PMI 50.2，双双升到了扩张区间。详细情况，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0.1，比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到扩张区间。分指要看起来，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51.7，比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比8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50.1，跟8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0.2，比8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还有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还有标普全球跟 RatingDog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份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了52.1，比8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是5个月来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内服务业的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我们看到，在4季度10月1号开始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0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在9月29号，的这个包括了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等的部门发布了这项消息之后，30号这天，6大行都表示要积极落实这项政策。
六大行包括了中农、工农、中交建跟邮储银行，在30号公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六家国。

0: 之外，也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当中包括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厘，一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厘降到1.5厘，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第二是扩大 PSL 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建设纳入支持领域。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到100%。第四是增加支农知晓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 中金公司分析说，房贷贴息主要是在扭转居民去杠杆的态势 ，PSL 降息鼓励政府还有国企加杠杆 ，PSL 降息能够更好的激励政策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属于针25%的结构性调整。那么，另外，经济日报、经理人关注到人民日报最近刊登发改委机构笔名金轩的系列文章，分析说这是为11县里释放政策信号，说从25到29号，金轩。 系列文章已经有5篇了，分别是从北斗新兴支柱产业、生物制造、智能经济、现代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为题，这5大课题正好是新制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文章说，这可以显示以中国经济的突出新发展来向11传统的成就做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献礼。来分析这个商业银行体系在。 人民银行的这个相关部署下边给，居民购房150万以下，也就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提供可以长达5年的贴息，最高是50000。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它要发挥一个能动性，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就是我们在看，像日本，终于回到了正常的利率区间，当然它合同占比还是低的啊。过去这30年，日本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在宏观上的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里边提倡的一些工具，对付当前这种压力不一定那么管用，你必须在结构上，针对中国的特点，来提供。 一些更针对性的这种贴息也好，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特别是给到居民，我是一向反对直接给居民派钱，但是这样的，给购房的相关的这种贴息，以后应该要进一步推广，甚至给推广到，价格更高的一些这个楼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这个多重的历史性的这种压力。 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大市场之后，大概40到50年，它是会面临一个极其强大的，竞争之后的过剩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1929年出现这个情况，日本那边是二战以后，大概到1995年左右形成这个情况。中国呢，我们1980年算起，现在也是到这个时间点了。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从需求增长上进一步做文章。 然后第二个就是呢，大的背景就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之后到现在，他搞的是脱钩。脱钩之后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看到西方的国家就在通胀，我们这边呢是在一个通缩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产能的重新配置。那第三个就是中国从大概2000年以后，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造房的这么一个。
1: 持续造房的一个非常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的存量房，所以呢，把这三重压力集中到现在，光靠居民去修复资产负债表是不够的，得靠什么呢？靠周期也不够，一定要靠国有金融体系发挥它的能动性。
0: 谢谢文辉。 2026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季度了，从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各个高校。 的努力看起来，不同的排名有不同的先后次序，但是我们来看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
1: THE 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五家大学仍然稳居全球百大之列，包括了港大、中大、科大、成大和理大。至于劲大和岭南的排名也显著上升。另一方面，

0: 面不少亚太地区的大学表现也相当突出，清华大学升到了全球第11位，成为亚洲最佳的大学，超越排名12的欧洲大陆最佳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那么在新一份的大学排名当中，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大学当中，香港大学保持的是全球第33位，也是香港的第一位，亚洲排名第6。 所以从他们的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分析看出来说，高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出现东升西降洗牌的现象，内地8个高校更是因全球百强之列，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 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一位到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轻微上升到第21。 而恒生银行将香港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到4.4%，比之前上调了0.4%。看到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有经济发展都是不错的，科技部部长、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 29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说，15会加快建设3个国际科创中心，而湾区全球影响力正在快速跃升，将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我们来分析。
1: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大学的排名，香港这些大学呢又进一步挤了更多的进来，而且这个排名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在这两年，随着美国它逐步关闭对外面的这个科研人才、留学生的这个通道，香港又来了很多，非常厉害，这个智商非常高的这个学生。我觉得现在就从学生来看，大湾区非常高。 但是对香港这个教育枢纽来说，就是我们那么多人现在进来了，毕业之后怎么办？现在呢，最好的毕业还是一个去处金融业。那我们说那么多这个理工科都排名排在这，你就让大家最后都跑到金融业去，都通过商学院再去了金融业，这个好像需要提前进行谋划。就大湾区的创新科技企业和行业，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 怎么和大学的这个排名和大学的相关教育做一个更好的对接？这方面呢，香港政府要做尝试才行。
0: 谢谢洪辉，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3: 解放军9月南海多项演训，实弹射击还没爆料，台军战时应急中心可能选址台北故宫。日本新建65座弹药库，着重地下储存。防卫省研究军用人形机器人，日本承认海底电缆是日本战略软肋。中国在建升级版095攻击核潜艇，2个新亮点：垂直发射系统、水下静音攻击力。上海新造大舰“曝光”推特是无人潜艇母舰。解放军海南测试长城无人潜航器。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的政界、科技界，还有民众，甚至是教宗，都对于 AI 的发展提出了警告，又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拒绝为 AI 的发展立法监管。他在29号这一天更是宣布，美国的行政机构在90天之内要赶快整合接入政府的 AI 门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他将签署一份强力的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为 Super Intelligence。 特朗普说，在他看起来，人工智能这个术语无法反映 AI 技术所代表的能力。他在当天还签署了行政令，美国会正式推出 AI 政府门户网站 America.gov.government， 那么要求联邦机构90天之内接入，以单一入口整合超过2.9万个分散的政府网站。这个平台目前以聊天机器人的形式运行，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提问，查询从申领护照到社保卡补办等各类政府服务，但完整功能预计要到明年才能上线，到时候平台会从回答问题升级为直接办理服务。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力推人工智能战略的最新举措。
1: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I mean,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 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0: American.gov 的门户网站技术底层由谷歌的 Gemini 跟马斯克旗下的 XAI 的 Grok 提供支持。那么这个部分根据 CNBC 报道，平台经过专项训练，以美国联邦政府官方信息作为唯一的知识源。特朗普政府推出的 AI 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是他在跟20来位的科技企业重要的领导人午餐会之前宣布的。而在这个白宫的闭门午餐会上面，双方有一个共识，签订了一个协议。不过呢，这不是一个严格监管的法律协议。特朗普29号在白宫跟黄仁勋、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全球顶级 AI 领袖举行闭门午餐会，明确拒绝立法监管，力推行业自我监管，并宣布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 AI 领先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扼杀增长，将司法部跟 FBI 定位为规范 AI 的核心机制。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优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与会的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检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查这个详细文件呢？特朗普在当天下午在自己的社媒上公布，文件名称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约定各企业需要自主采取措施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有四大核心内容，包括建立内控机制，防范人工智能失控；第二是设立内部专项团队核查 AI 是否按照预期运行；第三接受外部审查机构评估；第四在董事会内部设立独立委员会，对上述整套对策实施监管。
1: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0: 协议同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上述步骤编入法律或法规或许是合理的。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个协议将形成多层审计与管控机制，并强调这不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说，创新、技术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尽管现场气氛良好，多名科技领袖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并没有消散。而在会场之外，我们看到教宗梁14世也警告 AI 恐怕毁灭世界，这样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 言论被指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形成强烈的对比。教宗是28号结束为期4天的法国访问，乘专机返回意大利罗马的途中，谈及跟 AI 有关的疑虑，他还点名了黄仁勋的说法。黄仁勋早前声称呢，可能有方法在特定 AI 模型加入防护机制，又认同特朗普说外界夸大 AI 安全风险的观点。但是教宗不仅不认同特朗普的说法，也对于黄仁勋的说法不以为然。穆迪评级机构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说，尽管是有呼吁放缓的声音，但是人工智能企业自愿监管不太会对发展进程产生明显的阻滞。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在29号这天据说都参加了白宫的闭门午餐会，这两位最新也获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都在29号这一天。29号，他们两个人在白宫参加了午餐会。而29号这一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个消息，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3个人，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AMD 的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那么提到苏姿峰啊，最近他天价收购了李飞飞的一个企业，叫做 AMD 天价收购李飞飞的这个World Lab。World Lab 将会加入 AMD， 出任执行副总裁，李飞飞会出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这次收购行动是 AMD 买人才进军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抢攻芯片龙头英伟达机器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李飞飞的 World Lab 是 AMD 史上第二大收购案，而这个收购其实很关键的几样东西，包括了$82亿对价买的是3项东西，包括了人才、还有模型跟数据资产以及路线定义权。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说，中国开源模型大模型领跑全球，他也谈到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所以科技部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这个科技研究的发展。在股市跟汇市的消息方面来关注一下，业底股市在国庆节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场小涨作升，上证综指收盘3842点，升0.31%，深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跌0.23%，港股恒生指数上升0.37%，报24613点，国企指数升0.5%，科技指数升0.1%，主板成交1871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94%，突破66000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8%，台湾股市上升0.65%。人民币对美元现在我们看到在岸价收盘下跌16个基点，报6.7653，而美元汇价指数101.3，日元是在156-157之间。最后我来谈谈是，教宗都出口警告了，美国的 AI 自我监管是不是足够呢？
2: 现在看来呢，就是这几个月啊，教宗虽然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但和特朗普是很不对付。在美伊战争的时候，他就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后来呢，这个美国对教宗的批评很不客气，搞得呢这个意大利总理梅诺里，就来公开支持教宗，由此也结下了和特朗普的梁子，包括那个照片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这个警告，而且这个警告不是教宗自己说的，是阿莫迪耶他说的，所以他要求呼吁大家都放缓这个节奏，同时要形成一个监管机制。但现在呢，看来呢，特朗普本身他不想这个政府来介入这个监管。特朗普这个人他有点怪，他就想自己呢名垂青史，干嘛呢？本来都叫人工智能嘛 ，AI， 他说不行。这个得叫 SI， 叫超级智能。他还专门跟中国说，哎，你是不是同意我们把它都改成这个超级智能，搞得中国外交部说，尊重你的说法。但是呢，全世界以后到底怎么叫也不一定，特朗普喜欢叫超级智能就叫超级智能，现在我们普遍认可的还是叫人工智能，因为它确实是人工把它给造出来，但是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演化。所以呢，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些美国的这个机构去白宫开了个会之后，有总统有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没有约束的条件，其实是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签了一个东西， 那特朗普就把政府的这个作用挪到了另外一边，他说呢，如果说你们这个违规了或者说出了问题，司法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就你们自己监督自己。那现在的这个

0: 这个情况是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要求，这里面是有两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第一个叫做预期或者说价值对齐，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精确的一个翻译方法。这个什么叫预期或者价值对齐呢？就是呢，我设计这个智能体，我希望它做什么，那这个智能体呢不能够超出我的预期去执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些行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行为，对吧？你给这个智能体验来干什么呢？他跑去澳洲那边偷了一个人家的什么那些健康的数据，去联合国贸发署那边又搞了一个什么数据来证明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和它相关的就是这个叫授权的范围，你只能在授权这个范围里边去做，不能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智能体验串联起来去做很多事情。光有这个够不够呢？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普遍预期到了，人工智能体它随着具备了自我演化，就自己在不停的进步，它进步的时间可能比人去帮它进步还要快，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这个风险。这一点呢，确实是需要全世界共同监管，但特朗普现在极其不情愿和中国来进行共同监管，他也说呢，我们还是要领先的，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对话应该在十月份来开展，我们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样一个对话的方式。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3: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4: 我只是来避难的。
2: 是救赎还是羁绊？
5: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3: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2: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5: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2: 是真心还是错爱？
5: 这样，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2: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

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

0: 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向内阁通报收到美方的提议。路透社引述知情官员的消息称，阿拉格奇29号晚通过卡塔尔调解人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美伊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阿拉格奇30号将会和伊方内部去讨论美方的最新回应。双方分歧不在于方案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后的先后次序。再来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进行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但是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伊朗希望首先围绕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阶段性的安排，再进入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下一阶段谈判。但是美国则强调，任何结束冲突的协议都必须处理伊朗核计划。
3: 伊朗提出7天方案，希望先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启动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已公开拒绝，但双方仍通过中间方继续接触。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学者认为，这一表态主要面向美国国内。
4: تو این دو سه روزه که در نیویورک بود، آقای ترامپ فقط میگه ک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ایران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رسه. این برای چی میگه؟ چون میخواد مردم آمریکا رو گول بزنه. میگه اگر ما حمله کردیم، اگر با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اشت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یرسید.
3: 学者认为，伊朗并不排斥核谈判，但希望放在下一阶段讨论。目前双方争议的关键已从谈不谈转向何时谈，谁先行动。伊朗希望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解除经济和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协议同时处理核问题。
4: هسته‌ای رو احتمالاً می‌ذار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بعدش، بله، این موقته。
3: 特朗普虽拒绝7天方案，但美伊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持续居中传话。学者认为，方案被拒并不意味着谈判破裂，双方仍有调整条款、寻找妥协的空间。
4: ممکنه در مواردی بعضی از پیشنهادها، بعضی از بندها رو رد بکنن که اون قابل مذاکره است. یعنی هیئت‌ها قراره بازم با هم گفتگو بکنن، گفتگوها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طبیعتاً باید تبادل نظر داشته باشن و امتیاز تبادل بکنن. یعنی ایران امتیاز بده، امریکا امتیاز بده.
3: 学者认为，目前美伊关系出现了外交接触与军事经济施压同时存在的局面，双方都没有关闭谈判渠道，但也都在为谈判无法取得结果的情况做准备。 卡塔尔能否帮助双方把目前的信息交换进一步转化为具体协议，以及双方是否愿意调整各自提出的条件，将决定这种边谈边压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凤凰卫视李元镇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当地时间今天上午发出了紧急信号，掉头改变航向。客机航班代号为 FC1073， 载有大约180名乘客。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和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泰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紧急磋商。有乘客表示，事发时看到一名男子手持刀具将飞行员按倒在地，现场有血迹。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是由于机上发生了争执。以色列媒体报道，这次客机返航不是因为劫机。韩军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是朝鲜仍然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加剧了朝韩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军敦促朝方必须要立刻停止违反停战协议的行为，并且正式道歉。
5: 韩军召开记者会，发布立场称，朝鲜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等，推进边境线要塞化，已经违反了停战协定，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韩朝边境地区紧张局势的行为。
6: 이는명백한정전협정위반이자기존남북간합의정신을해치는것으로즉시중단되어야한다。
5: 韩军指出，9月21日在军事分界线以南正常执行搜索任务的韩国军人，因朝鲜军方埋设的地雷而受到严重伤害。韩军敦促朝方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并明确指出，对于今后由此发生的任何情况，一切责任都将完全由朝方承担。
6: 북한은소위국경선요새화등한반도긴장을고조시키는활동을즉시중단해야하며북측의사과와함께책임있는조치를강력히촉구한다。
5: 韩军判断朝方在韩境内故意埋设地雷的可能性高，而地雷被埋设了至少1年以上。朝鲜劳动党总务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全面否认韩军的说法。对此，韩国国家情报院30日分析指出，朝方以低调发言作出回应，主张事件是韩方自导自演，目的是要阻断与朝鲜的关联。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日本西部兵库县神户市30号先后发生2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警方已经逮捕了1名嫌疑人。神户市2处地点当天先后发生枪击事件，一名60多岁的男子腹部中枪，后面在医院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子背部中枪。根据日本神户新闻报道，在第2起枪击现场附近，兵库县警方逮捕了一名大约80岁的男性嫌疑人。此人据称曾经是黑帮成员，他携带的手枪被警方没收。当地警方已将2起枪击事件列为连环枪击案，正对此展开调查。法国总统马克龙29号在访问西班牙的时候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和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7: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8: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7: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8: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该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今天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4: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4: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3: 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北京报道。
0: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到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今天宣布将会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修法通过之后，如果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的欺诈等4项特定重罪，将会施以鞭刑，希望借此阻吓犯罪。
5: 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6: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捂上， 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5: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四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7: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你敢在台湾社会犯罪，台湾社会有责任要你付出应有的犯罪代价。
6: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为了保护好人，严惩恶人，而不是让台湾沦为国际耻笑的犯罪天堂。
5: 台湾民意有超过80%都支持鞭刑入法。蓝营立委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不附属的方式阻挡，应顺应民意，共同守护台湾治安。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其村台北报道。
0: 内地马上迎来10月1号开启的国庆节假期，近期在北京的天安门周围、长安街沿线的十组立体花坛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花篮相继完工，和民众见面。
8: 这里是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西北角，在我身后矗立着一座高约7.5米的立体花坛。那么在每年的国庆的时候，内地为了迎接这一节日，都会在长安街沿线布置上多组这样的立体花坛。
9: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组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等元素，立意长征更续。继续沿长安街向西行走，民众还会顺路看到布置有奔跑机器人、动车组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的新智领航花坛，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和天宫空间站等为场景的创新引领花坛等。所有立体花坛共计10组，每年国庆的花卉布置，游客关注的重头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底部花坛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开的花卉布置方案，巨型花篮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长安街沿线除了10组立体花坛外，还有约45万盆花卉布置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聚名赞助播出。
1: 春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2: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3: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 it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那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一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
0: 嗯，
2: 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啊，它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啊，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个人员。那到6月份、7月份的这两次扩军呢，它主要是为了增强反导防空啊反无人机的这个力量。那到这此次的这个扩兵啊，就据说呢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那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啊俄乌战场人员减少啊，而核动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合同兵，合同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义务兵，以此来这个平衡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的，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啊。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 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很难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0: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

0: 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啊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啊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啊这个动作啊，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啊这个美国啊还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啊，这个参与其中。这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只有说啊，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甚至是跟美国去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啊，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啊。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1: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0: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啊，是德方首先提出的，它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啊冲突的外溢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啊这个德国关系啊，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所以德国主动啊与俄罗斯啊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啊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啊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份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啊、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那虽然没有说这个事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啊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啊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啊进行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是互各说各话啊，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共识啊。这也说明了现在在这个停滞啊，这个4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啊，要想重新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啊，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啊，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啊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啊是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啊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被抛向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接触比打仗好，接触呢可能有助于未来俄欧关系的缓和。
1: 外媒还提到呢，俄罗斯方面在28号是接管了德国的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在稍早一些时候呢，俄罗斯还接管了瑞士的雀巢，包括法国的零售商欧尚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业务。为什么俄罗斯要接管这些援助了乌克兰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呢？这个举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主权基金3000多亿美元和

0: 所以呢，俄罗斯也在2023年也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国家在俄的投资实施监管啊。此时宣布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是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啊。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痛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啊。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是啊，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啊，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国这些公司去经营啊，假设出现一些这个供应短缺或者说运转不灵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民生问题。所以呢，接管企业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证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9: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2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

0: 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1: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2: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这个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这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

0: 强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
1: 嗯，
0: 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啊仍然在持续发酵。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纵容甚至是对这个相关国家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韩国政府非常恼火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俄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前总司令现任的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1: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移交到乌克兰的决议。为什么欧盟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呢？
0: 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一直很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那么但是呢，欧盟国家在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弹药和装备上确实已经尽力了。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打了4年半，那么现在已经清空了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可以说呢，除了一些必要的装备和弹药以外，那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却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这个必要的防空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援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是吧，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

0: 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啊，但是呢我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都公开说刚刚接受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系啊，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啊，可以说即便没有啊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啊。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继续坚持啊。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1: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两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的确在对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两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两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卢森堡紧跟其后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认为的在放水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援乌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呢俄欧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问冲突中实际上有很多无奈他不可能做到100%的没有私心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一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俄关系走过了77年的风雨历程，愈发坚定了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今年5月和8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北京和比什凯克两度会晤，引领中俄关系进入更高质量、更快发展的新阶段。相信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双方将秉持建交初心，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为重要使命，以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为大国担当，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加广阔的未来。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璇璇。今年10月2号是中俄建交77周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俄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双方将以促进各自国家发展重心为重要使命，不断开创两国关系更广阔的未来。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的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号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外交部30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该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5: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0: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5: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0: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二战期间中美曾经是盟国。有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了二战合作历史，对当前的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意义。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需要明确中日关系的基本定位。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曾表示，二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并肩作战，取得战争胜利。日本学者认为，中美领导人同时重新提及二战期间两国合作的历史，对当前中美和中日关系具有特殊意义。
7: 私は彼女の 歴史認識が十分に 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って、これを覆したということはですね、日中関係が1972年からスタートするのではなくて、実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戦の時にまで戻るという状況にな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の中で、トランプ大統領が1945年のには米中同盟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を述べられたのは非常に大きな意味合いを持ってい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6: 有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日本学者认为，当前日本政府首先需要重新确认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定位，并由高市明确表明这一立场。
7: 間違っていたという言い方は、高市首相に仮にできないとしても、私たちの日中関係というものは、1972年の約束を基礎として、それを前提として今後発展させる意思を持ってますと。最低このラインを高市首相が述べ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ってます。
6: 日本学者进一步表示，高市早苗的涉台发言令中方感

0: 响到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确立的两国关系政治基础被动摇，中日分歧也从台湾问题延伸到历史问题。中美领导人重新提及二战历史，日本今后需要关注中美关系走向以及这一变化对中日关系带来的影响。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号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一天，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3: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4: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2: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5: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6: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2: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供应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鉴于案情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的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号。再来看到，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的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必将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另外，欧盟中国商会也对欧版301工具表示担忧。
7: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相关报道所提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彼此关注。如果欧方一边与中方对话磋商，一边又加码对华示强，将严重破坏彼此信任，干扰磋商整体进程，影响中欧经贸合作大局。中方敦促欧方坚持通过对话管控分歧的正确轨道，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动向。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欧盟中国商会30号发布公告，对欧版301工具表示担忧。商会认为，媒体报道所涉及的欧版301工具，如最终落地，将可能引发对其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容性的重大关切。这类单边贸易工具容易将国际贸易工具化、武器化，不仅无助于解决欧洲产业当前面临的高能源成本、投资不足和创新能力提升等结构性问题，反而将扰乱中欧及全球贸易秩序，并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商会认为，国际贸易工具不应陷入逐底竞争，更不应以单边措施替代多边规则。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避免以邻为壑，符合包括欧洲在内各方的共同利益。凤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经济活动在9月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信号，制造业 PMI 连续2个月回升，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也大幅回升，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整体经济动能在第3季末显著修复。
8: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1.7，较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原材料库存指数较八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与八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九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九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2.1，较八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5个月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九月 PMI 比上个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有专家预计，四季度内地的 GDP 增速或许会高于4.5%。
9: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10: 九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9: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10: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9: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庆将至，各地花团锦簇，节日气氛浓厚，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想入当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3: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桥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了巨大的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看到国庆即将到来，北京又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到处花团锦簇，喜气洋洋。当中呢，天安门的周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以及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花篮都格外吸睛。
14: 这里是北京市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西北角，在我身后矗立着一座高约7.5米的立体花坛。那么在每年的国庆的时候，内地为了迎接这一节日，都会在长安街沿线布置上多组这样的立体花坛。
15: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7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组花坛以胜利会师的红旗为主景，配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剪影等元素，立意长征更续，继续沿长安街向西行走。民众还会顺路看到布置有奔跑机器人、动车组等新兴产业元素为场景的新智领航花坛，还有可以重复使用火箭和天宫空间站等为场景的创新引领花坛等。所有立体花坛共计10组，每年国庆的花卉布置，游客关注的重头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顶高18米，篮体高16米，篮盘直径12米，底部花坛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根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开的花卉布置方案，巨型花篮两侧绿地延续吉祥如意花带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长安街沿线除了10组立体花坛外，还有约45万盆花卉布置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凤凰卫视新闻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3: 除了北京，全国各地也是装点一新，大街小巷迎风飘扬中国红，鲜花盛景和特色活动交相辉映。与此同时，多地农产品市场备货充足，体育赛事和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5: 在新疆哈密，100余组英雄主题灯箱集中亮相街头，成为城市一道别样的红色风景线。而在重庆渝中，解放碑商圈沿街灯柱悬挂5星红旗，各色花卉造型精致，色彩明艳，欢度国庆等祝福语十分醒目。在山东青州，国庆节来临之际，一年一度的花博会如约而至，2.5万平米的展区内，上万盆鲜花竞相绽放。而在福建福州，城市主次干道、繁华商圈、历史街区等城市地标也纷纷换上红色盛装。江苏泰州城区也全域换装中国红，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5星红旗，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
6: 在山西朔州，五星红旗整齐地悬挂于灯杆两侧，化作蜿蜒的红色长龙，迎风招展。假日期间，不仅有亮丽的市容环境，市民与游客也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这场盛大的欢庆中。在内蒙古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们在山林间与国旗合影，定格美好。云南文山东山公园里，数百名市民游客自发齐聚，高唱爱国歌曲，表达深情。随着游人的热情被点燃，节前的消费市场也迎来了一轮升温强心剂。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等体育赛事亮相北京，带动了沉浸式体验消费，多场次门票早已售罄。
16: 我觉得今年的办得更加大了，活动也很丰富，特别多，然后更多的能让这个观众或者是网球热爱者参与感更强一些。
6: 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更是积极备货，无论是江苏南京仲彩农副产品物流中心，还是成都彭州雨润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均实现日均上万吨的货物调配，以量价平稳、品类丰富的市场供给，全力保障百姓度过一个丰盈祥和的国庆假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香港科技大学30号发布天运相机在天宫太空站拍摄的首批香港遥感影像，展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17: 香港首名载荷专家李嘉印带着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温室气体探测仪天运相机，目前正在天宫太空站执行任务。作为香港科研团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重要成果，天运相机已经持续执行在轨任务超过3个月。这次发布的香港影像及影片由仪器配备的4个探测仪取得，清晰呈现香港及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比如这张天运相机在9月25日飞越珠江口及香港大部分地区，这张则是二氧化碳探测仪拍摄的香港遥感影像。即使太空站以每秒大约7.7公里的高速围绕地球运行，天运相机仍能稳定获取高质量百米解析度的遥感数据。科大表示，这充分验证了仪器卓越的成像能力。团队目前已经完成主要在轨测试及精度校准，正式进入常规科学运行阶段。科大透露，自李嘉印和队友成功为天运相机完成安装并启动以来，过去数月仪器已经获取全球超过450个目标地区的影像，数据总量达到 4.3TB。由于香港及华南地区夏季多云多雨，要捕捉高质量影像并不容易。适逢国庆前夕，天气条件理想，得以透过天运相机俯瞰香港。当首批清晰的香港影像从天宫太空站传回地面时，整个研究团队都感到无比振奋。天运相机作为香港自主研发的科研载荷，正如太空之眼守卫着共同家园，为国家乃至全球的气候治理贡献香港力量。而在国庆日前夕发布这批影像，别具意义，也是献给国家和香港的一份特别礼物。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3: 因应游览者众多，反应热烈，香港旅发局宣布，正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国庆中秋彩灯展将会延长到10月7号，涵盖国庆黄金周假期。彩灯展自开幕以来，在社交网络持续刷屏，成为近期香港的打卡热点。旅发局感谢市民及旅客踊跃参与。活动自9月17号开始至29号的13天内，一共录得大约58万人次到访，平均每天大约45000人次，最高峰单日到访人次超过20万。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强调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一会儿见。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30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5: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6: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
6: 民进党当局刻意歪曲抗战历史，一再兜售台独史观，妄想分裂国家，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对民族的背叛。相信越来越多台湾。

0: 同胞会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
1: 张翰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梁希晨奇北京报道。
2: 另一方面，针对赖清德宣称明年编列超过1.3万亿新台币的国防预算，国台办表示，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相关举动将会进一步增加台海风险。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民进党当局大笔防务投入，不仅涉及岛内民生社会福利资源分配，也将台湾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
0: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对于新党副主席谈两制台湾方案以及第九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智库对话，张涵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欢迎两岸同胞提出更多意见建议。
0: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
1: 另外，国庆假期临近，张涵表示，大陆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提供便利，手来族申办台胞证免收证件费，更多景区也提供门票优惠，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大陆走走看看。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到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30号宣布将会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加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修法通过之后，如果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欺诈等4项特定重罪，将会施以鞭刑，希望借此恐吓罪犯。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3: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捂上。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2: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4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4: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

0: 网建设的各项工作善作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1: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2: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2: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1: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14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根据中国华电集团30号消息，全球最高的钢混塔架风电机组在河北新集成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超高钢混塔架的技术取得了新突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3: 机组轮毂中心高度达204米，能够充分利用高空稳定优质风资源，可将低风速风电开发门槛下探至每秒4.5米以内。与同等规模160米塔架机组相比，新机组预计年利用小时可提高220小时，年发电量可提升6%，每年可多节约标准煤550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371吨。新机组采用了国产自主研发的超高钢混塔架技术，通过整机与钢混塔架的耦合设计，从设计源头避免了系统性共振问题，是目前全球最高混塔式塔架的工程应用，为平原低风速地带风电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爱宝乐园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的第三周回国，在启程前大约一个月进入健康及检疫管理阶段。爱宝乐园表示，具体的启程日期和前往地点将综合考虑双胞胎大熊猫的健康状况、气温以及当地情况等各方面因素确定。爱宝乐园说，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回见。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金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2027年世界大学排名，香港继续有五间大学打入全球百强。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将会继续致力推动高等教育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建设教育强国。
1: 最新一份榜单中，排名最高的是香港大学，位列全球第33位，排名与上一年相同。香港中文大学排第42位，微跌一位。香港科技大学维持第58位，香港城市大学排第70位，上升3位，理工大学排第79位，升1位。此外，浸会大学排205位，教育大学排212位，岭南大学排257位。港大表示，学术声誉指标有所提升，反映国际学术界对港大教研成果及学术影响力高度肯定，将继续履行作为全球顶尖学府的使命，为香港、国家及全球做出更大贡献。中大表示，多项核心表现指标中大取得满分，包括卓越研究、专利表现、论文产出等，再次彰显中大作为世界顶尖高等学府的地位。科大表示，将继续发挥优势，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支持北都大学城建设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助力香港长远发展。城大表示，产业指标连续四年蝉联全球第一，国际展望也继续高居全港首位，反映学术成就与创新科研备受本地及国际高度认可。香港教育局发言人表示，本地大学持续获得高度评价，充分体现香港高等教育体系实力雄厚，在教学、科研及国际化方面的世界顶尖水平。展望未来，适逢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全面落实，高等教育正迎来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人才培训、前沿科研及产学研协作等范畴的全方位联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各院校巩固现有优势，并同时开拓创新，培育更多兼具国际视野与卓越能力的优秀人才，为香港和国家的长远繁荣稳定贡献更大力量。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食安中心发言人表示，自10月1号的00:00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加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运作模式。从内地经陆路运送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鲜活水产、蔬菜等食品的车辆，届时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香港。为保障食物安全，食安中心会检查车辆，包括核对进口文件资料，以及对鲜活食物进行食物检查和抽取食物样本检测。经文锦渡口岸进口的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及安排则维持不变。香港特区政府发售第4批数码绿色债券，创下全球最大数码绿债的发行记录。有专家指，本次发债推动数码债券更广泛应用，有助完善数字生态圈，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香港特区政府在政府可持续债券计划下，成功定价约200亿港元等值的数码绿色债券，再度刷新全球最大数码绿债发行记录。债券以多币种发行，涵盖港元、人民币、美元和欧元。除了沿用传统结算方式和代币化央行货币交收选项，这次发行最关键的突破是在港元债券的一级发行结算流程中。

0: 引入代币化存款，成为全球首批引入港元代币化存款的数码债券。香港浸会大学副教授麦翠才接受本台访问时指出，这批债券以多个主流货币发行，受海内外投资者追捧，不仅能满足投资者多元资产配置需求，更有助巩固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地位。
1: 今次嘅我哋嘅數碼債券入邊咧，所使用嗰啲嘅平台啦，或者係甚至使用一啲所謂嘅數碼化嘅一啲嘅存款嘅方式，係作為一個交易嘅儲存啦。呢一啲嘅方式咧，都經過一番試驗之後咧，係成功咗之後拎翻出嚟嘅。咁喺呢個角度嚟睇咧，喺個監管嘅層面啊，嗰個嘅交易嘅層面啊，嗰個風險嘅層面咧，都應該有充分嘅考慮咯。咁啊，當然啦，每一樣嘢係一定唔會有問題發生㗎。咁但係咧，咁今次做咗一個嘅小石牛多一個試驗，第一睇冇市場啦，第二咧嗰個嘅交易係咪暢順啦？咁如果係呢次咁嘅經驗係成功嘅話咧，咁之後可以進一步推廣。
0: 麥翠才認為，未來特區政府發行代幣化債券將是大勢所趨，金融科技賦能債券市場，推動傳統債券轉化為數碼代幣。代幣化債券不僅使交易更便捷，也已成為推動普惠金融的重要工具。
1: 咁如果你係代幣化嘅好處咧，你係唔需要再使用呢啲傳統嘅系統，咁你透過一個電子嘅平台咧，就可能係 A 端去 B 端咧，係即刻已經做得到噶啦。你中間只需要有一個嘅電腦嘅系統咧，係能夠記錄曬所有嘅交易嘅啫，而入邊個時間咧係好快。咁同埋佢係因為佢係唔需要使用到傳統銀行嘅係作為協助啊嘛，你係可能手機過手機嘅啫嘛。如果係咁樣做法嘅話咧，你就令到好多一啲發展中嘅國家，特別係咧金融系統冇咁發達國家，佢都能夠使用到金融服務。
0: 鳳凰衛視王舒香港報道。
2: 粵港澳大灣區還有哪些新鮮熱聞？我們一起來直達大灣區。
3: 橫琴口岸新增52条旅客查驗通道，全面開通試運行。目前口岸出入境查驗通道增加至113条。其中94条为自助通道，19条人工通道。未来口岸高峰时段旅客平均候检时间将大幅缩短，预计通行效率可提升65%，其澳两地人员往来更加高效便捷。据拱北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值48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超过2025年全年进出口总值。当中进口值达13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22%，出口值达35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77%。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深圳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额达9942.8亿元，同比增长52.2%，较去年同期增加3411.7亿元。当中出口4048.2亿元，同比增长36.6%，进口5894.6亿元，同比增长65.2%，进出口规模占比全国综合保税区13.7%，表现亮眼。搭载150多名旅客的深航 ZH1714航班，29号从深圳机场飞往文莱首都斯里巴加湾，标志着深圳直飞文莱的客运航线正式开通，航空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至此，深圳机场已与东盟成员国中的10个国家、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6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名古屋亚运会30号进入第11个比赛日，截至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增加至150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0枚金牌、66枚银牌、58枚铜牌，一共274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8金和24金排在第2、第3位，排在第4、第5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本届名古屋亚运会夺下港队首金的沈小鱼在电台节目分享感受，第三次参加亚运会打破港队武术16年没有金牌的他终于圆梦，直言亚运是武术运动的最高奖台，也会努力争取下一个目标。
4: 因为亚运会你始终4年一次，
5: 嗯，
4: 同埋佢净系得 即我可能我哋得一次機會，因為你平時錦標賽咧，我哋係咩長拳劍槍咁樣三項。

0: 咁你咪變咗有三塊牌嘅機會咯。
1: 嗯，
0: 即係可能，即係可能你咁樣睇，即係雖然唔應該咁樣睇啦，但係你變咗你可能你衰咗一行，咁你仲聽日仲有機會俾你再拎過，但係你亞運會就四年先得一個機會，所以就變相會難啲，同埋你個個國家都會即係都進步好多去爭。
2: 沈小瑜曾先后拿下世锦赛、世界运动会、世界杯以及亚运金牌，之后定下目标，希望达成武术界的大满贯，继续拿下亚洲赛和亚洲杯。他也曾向教练透露，如果武术能成为2032年奥运会的项目，他也会力争参赛，为港争光。国庆将至，香港街头红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全程共同为祖国庆生。节目最后带您一同感受，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全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明天就要开启国庆假期了，总的来看呢，国庆假期期间呢，全国大部的天气条件是比较好的，适合大家出行，但是也有冷空气出来捣乱，出现降雨降温。我们先来看一下雨水啊，在北方呢，明天在东北一带呢会有分散性的小雨，那么2号到3号呢，像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的南部呢，将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雨出现。在南方呢，预计假期的前半程，10月1号到4号，西南、江汉、江南以及华南大部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其中明天呢在四川的南部到贵州大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此外呢，从浙江的南部到福建的中部一带呢也将会出现大到暴雨。3号这一天要特别注意，这将是南方雨势最大的一天，从四川开始沿长江沿线的南北两侧呢都会有中雨，其中呢从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到贵州大部、湖南的中北部以及江西的西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中雨，在贵州的西部等地呢还将会有大范围的暴雨。所以呢，邀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规划，强降雨时段呢可以优先的安排室内的活动。5号以后，南方大部将会雨停放晴。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将会跨过长江，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南压到长江沿线一带，全国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被压缩到广东还有广西等地。那到了2号，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就更少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晴天，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0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伊朗称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方回应。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沙特迫降。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了仪式。
1: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据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天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在讲话中，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工作，国家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3: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文莱苏丹哈萨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表示，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美方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经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表示，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拉格奇29号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调解人，并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的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表示，美伊的分歧并非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根据以色列媒体30号的报道，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突然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境内紧急降落，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有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来自阿曼的副驾驶刺伤了来自阿联酋的机长，并试图强行控制飞机，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具体意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取消了前往以色列南部的行程，举行安全磋商。
3: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点20分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

0: 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接近沙特降落区域后，由沙特战机接替，直至客机安全降落。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以色列官员表示，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1: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局势已得到控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撤离伊拉克。美国媒体表示，美国防长将大幅削减高级将领职位。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国国防部在30号宣布，由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并指美方将继续向伊方提供支持。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表示，美军的撤出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的终结。而在伊拉克北部，有库区政府武装组织担忧美军撤出有可能会让伊斯兰国卷土重来的风险。
6: 美国国防部30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于当天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国际联盟部队撤出当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安保升级，大批安全部队人员部署在街头。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撤出标志着伊拉克完全实现主权，迈入新时代，多方安全力量均已部署在指定区域。
7: قواتنا الأمنية من وزارة الدفاع والداخلية والمخابرات والأمن الوطني وحتى الحشد الشعبي منتشرة في أماكن مخصصة لها تنسيق عالي وحدة قرار أمني مهمة للجميع تخطيط مشترك وتبادل للمعلومات مشتركة وهذا يبين ويفسر بأنه اليوم هو فعلا عهد جديد
6: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30日表示，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他强调，伊拉克必须加强各类安全部队并激活其作用，同时将武器集中在国家手中。伊拉克国防部发言人拉苏尔29日在巴格达机场向媒体展示了空无一人的美军基地，称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8: بالكامل استلمت القاعدة لا يوجد أي عنصر من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في القاعدة وتقدرون بإمكانهم يصورون يمكن طائرات مسيرة صورت لدرون وأنتم شاهدتوا قاعدة فارغة بشكل تام وهي استلمت من قبل الحكومة العراقية。
6: 尽管巴格达民众普遍对美军撤出表示欢迎，位于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民众则担忧伊斯兰国或有机会重整。库区政府下属武装库尔德自由斗士组织的指挥官同样提出忧虑，他表示过去几周注意到伊斯兰国潜伏小组的活动，国际联盟部队撤出伊拉克的消息提振了他们的士气，如今美军正式撤出，伊拉克安全部队难以弥补在军事技术、情报、无人机方面的差距。不过他强调，伊拉克安全部队有能力处理国家的安全需求，并已准备好应对后续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9号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自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以来，至少已经有20名将军、海军上将和文职军方领导人被解雇或辞职。报道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30号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说，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之前完成削减计划。2025年5月，赫格塞斯要求将美军现役4星上将的职位裁减20%。此外，还要将1星以及以上军衔的将领总数减少10%，削减美国国民警卫队20%的高层职位。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最新签署的总统令，将个人携带现金卢布前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以及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限额，从等值10万美元大幅下调至100万卢布。降幅超过了80%。
9: 根据普京29日签署的总统令，个人携带现金卢布前往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卢布。法人和个体户则不论金额大小，一律禁止携带现金卢布前往上述国家，例外情况包括通过政府指定机场出境、从事国际运输的法人实体，以及为保障俄驻外外交机构运作而进行的运输。旅客需提供银行出具的取款证明，违反规定者超出部分将被没收。根据3月法令，个人出境限额为等值10万美元，且适用范围仅限于欧亚经济联盟4国。新法令将限额降至100万卢布，并扩展至7个国家，降幅超过80%。此次收紧限制的背景是俄方持续打击资本外流和影子经济。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仅2026年第二季度资本外流就超过94亿美元，民众因担忧资本被冻结而加速提现。有专家指出，新规主要针对通过灰色渠道转移资金的群体，同时也将移民和非正式就业者纳入监管范围。经济学家则认为，此举可能为推广数字卢布等新跨境结算机制做准备。凤凰卫视尹丽瑞亚莫斯科报道。
2: 好的，把焦点转到日本，有关日语能力考试报名人数剧增的问题，日本专家就批评这项考试成绩已被列为部分在留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然而外国人却无法参加考试，现行制度很不合理，呼吁日本政府进行改善。
10: 日本政府自去年10月以来将日语能力考试成绩列为部分在留资格审查的必要条件， 导致考试报名人数急剧增加。日本专家批评报名人数的增长规模可能已超出考试主办方的原本预期，而日本政府的应对仓促，外国人则面临需要考试却无法报名的实际困难，这是明显的制度脱节。
11: これはやっぱりおかしいですね。要件として必要ですと言っているのに受け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なので、これは全くちぐはぐな状態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これは要件として必要だって、国が要件として必要と言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から、国が責任を持って何か対応しなきゃいけ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
10: 日本专家指出，外国人政策的相关制度本身就长期存在漏洞，事后却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外国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应当从日语教育、就业及生活支持、社会融合等多个方面，建立由政府承担责任的长期协调机制，切实推动日本人与外国人相互理解、共同生活。
11: 外国人は悪いんだと一方的に批判するのはちょっとお門違いでして、そういうことを助長できるような制度をずっと日本側はや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ね。そこはまず一旦反省してですね、自分たちに無視が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は反省すべきですね。きちんと外国人も来ていただいて、統合も進めてですね、そういった形で社会全体をですね、日本国民も含めて、外国人も含めてですね、お互いに理解してやっていけるような、そういった社会に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10: 日媒报道称，据统计，今年七月的日语能力考试报名人数共计超过94.3万人，刷新历年七月报名人数的最高纪录。而计划于12月举行的考试，由于无法应对报名人数安排考场，已经提前截止报名。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为香港大埔鸿福苑业主提供的特设销售计划已经开始选楼，为期大约2个月。在特区政府解说专队的陪同下，有居民前往心仪的单位实地采访，对尽快搬入新居充满期待。
12: 而家去睇新屋咯喎，咩感受啊？
13: 开放鸿福苑居民选楼首日，就有35户申请者拣选心仪的单位，当中位于九龙湾和粉岭的房屋今年就可以入伙，街坊可以即时看自己已选择的单位，齐全的装修配套，翠绿窗景令人心情舒畅。居民一进单位就开始商讨新居的家私电器，言谈间充斥对新生活期待，也邀请陪伴的解说专员到时一同庆祝新居。香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设销售计划中有10个房屋发展项目，超过4400个单位供选择，接下来约2个月的捡楼期，跨部门解说专队会继续全力支援，陪伴更多街坊共同前行。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时31分，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境内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时，昆明市区震感强烈，高层楼房吊灯晃动明显。目前当地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相关的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好，谢谢收看本节新闻，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在通胀忧虑还有加息预期下，美国的长期国债呢再度遭到抛售，其中三十年期的收益率呢一度高见 5.61 厘，再创超过24年来的新高，十年期的收益率呢也上市 5.3 厘，创19年的新高。不过有美联储的官员指出，本月加息后呢目前并不急于行动，这令到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份再加息的预期呢已经有所降温，从日前的70%已经跌到大约50%。另外，内地9月份的制造业跟服务业活动的扩张步伐加快了。那么，随着人行和财政部等部委联手推出多项措施，刺激内地楼市和实体经济，政策提振的作用要如何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我们再来关注香港股市，在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回升不足100点，累计9月份恒指下跌3.7%，但总结第三季恒指累计上涨了超过7.6%，结束连续3个季度的跌势。而内地股市个别发展，累计9月份沪指跌3.6%，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呢则分别下跌8%和近9%，但总结第三季沪指跌大约6.2%，深成指跌超过20%，创业板指数呢更下跌接近30%。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在国庆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场小涨作收，深成指高开低走，收在平盘线下。科技类股疲弱也拖累双创指数走低，两市成交维持在14000亿元的14个月定量水平。其中，元件与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白酒跟乳业股造好。沪指收报3842点，升幅0.31%，累计整个9月份沪指下跌3.6%，深成指收报12887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数跌0.23%，累计9月份，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月线跌幅都超过8%。科创50指数跌2.51%，9月份累计跌超过9%。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恒生指数低开129点，盘出最多下跌190点，但之后收窄跌幅，回到平盘附近拉锯。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613点，上升89点，升幅0.37%，主板成交1871亿港元。九月份恒指累计下跌953点，跌幅3.73%，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三季度则累升1732点，升幅7.57%。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股强势上升，本地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下挫，但 AI 大模型股靠稳。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1.94%，台湾股市升0.65%，韩国股市跌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出炉的9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还有反映中小制造业景气的 Renting Dog 制造业 PMI 呢，都同步回升。而官方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也重返扩张区间，这也反映整体的经济动能在三季度末显著修复。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1.7，较8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较8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与8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8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9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较8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2.1，较8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5个月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欧利差扩大还有欧洲能源财政隐忧的双重驱动，九月份美元对欧元累计上涨接近2.5%，升幅创14个月以来的最大，而欧元对美元一度跌到1.131水平，创16个月的新低。至于九月份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0.22%，是连续第3个月上升，总结3季度累计升超过1%，是连续第7个季度录得上升。
2: 美元汇价经过周二攀升至超过2个月新高后，周三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仍然稳守101点，同时九月预计录得超过1.8%的升幅，主要是欧元疲弱支持，预计美元对欧元九月份累升超过2%，是过去14个月以来最高，季线也将录得3连涨。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但人民币走势分化，中间价上升60个基点到6.7351，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25偏弱326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有所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4%至103.21%，创2022年7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3%。即息汇价小幅低开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反复争持，中场微跌16个基点到6.7053，结束连续2天的升势，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极狭窄的36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24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反弹，隔夜拆息攀升至接近3个月新高，一周和两周期拆息也上升至超过2个半月新高。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的300亿元人民币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在早上已被动用接近70%。总结九月份即期汇价累计升至0.22%，是连续第3个月上涨，3季度也攀升超过1%，是连续第7个季度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尼盾、印度卢比和台币等多种货币走高，但预计九月将录得跌幅，印尼盾的月线跌幅将是5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谢栋明先生。谢谢，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内地九月份的无论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这个活动呢，都重返了扩张的这个水平，这也反映出整体的经济动能呢，在三季度末已经显著的一个修复啊。那您认为主要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动力来自于哪里？另外，是不是也让市场对于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势头能够有更高的期许？
3: 是，那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基本上外需还是非常强，那外。

0: 话，我也比较有切身的感受到这些的变化啊。包括九月份的话，我之前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当时也是看到了很多跟能源相关的一些项目，然后包括这两天在台北的话，也是见到很多AI 产业链上面的一些企业，大家都总体来说对整个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那在这样一个超级周期的支出的带动下，我相信其实在那么多国家里面，中国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准备好来受益于这样整条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开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相信其实在四季度也好，我想外需和产出的表现会继续保持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回到内需的话，这两天也是有很多政策推出来啊。那如果信用能够反弹，然后投资能够反弹的话，那我相信四季度的话，经济大概率会回到4.5%到5%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里面。
1: 我们再来谈有关内需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看到内地反映服务业活动的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在经历了七八月的连续收缩之后呢，九月份已经成功回到了这个扩张区间。当然，主要看一下是主要是由服务业的复苏，还有基建建筑业的爆发所拉动。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央破天荒为全国居民提供买楼的这个房贷利率补贴，您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提振内需也好，或者是稳定楼市来讲，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对，我觉得这政策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首先的话，当然，这次下调的利率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当然，不是所有的房子可能受之是有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一个利率下滑啊。那但是对能够受益的那些房贷的话，100个基点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因为特别是当你房贷下调到2%左右的话，那很有可能它在某些城市的话，它可能已经是低于了你的那个租房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把一部分的租房的这样一个需求转化为这样的购房的需求。但是，不得承认的话，但是可以讨论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它还是一个降月供的一个工具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托房价的工具。那它对房价的影响，可能最终还是要需要一定的一个传导。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比较好的地方，它也是一部分解决了部分的一个痛点。那这个痛点既包括了就是部分居民部门的痛点，同时也包括了银行部门的痛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对于银行部门来说的话，其实最近这可能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居民部门是持续去杠杆的。虽然5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城市或者有些地方，它的房产的交易在回暖，但是它并没有转化为银行的这样一个对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很多比较低价的一些房地产或者是所谓的老破小的话，可能还是用全款交易的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可能就看到了一个脱节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成交量在回暖，另外一方面贷款并没有回暖，所以那这个政策的话，本身可能也是有助于部分的这样一个购房者，他们会重新考虑加一定的杠杆。那这样的话，对银行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随着信用的整体的复苏的话，我相信对带动内需也好，对带动经济也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帮助。
1: 另外，我们看到人行它也优化了多样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下调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同时它也对特定领域呢实施了增量扩围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政策它还是以结构性还有定量发力为主，总量宽松还是相对克制的。所以您预计后续的政策是不是还有继续加码的空间？
0: 是，我相信空间还是会有啊，但是我觉得短期内的话，它的形式可能还是就像主持人您谈到的一个比较结构性的，或者说叠加这样一个财政的一个政策啊。那从总量上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克制，当然它克制的背后的话，可能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制约，特别是银行的一个净息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窄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它可能限制了一部分的总量政策，但是这不代表未来总量政策是没有空间啊。我觉得可能未来总量政策还是有空间，那这可能会取决于2到3个因素的一个变化。当然，我觉得第一个因素还是整个经济的一个走势啊。如果四季度经济还是没有起色的话，换句话说，四季度经济还是在4.5以下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可能会带动新一轮的这样一个总量政策。那同时的话，我们还要非常值得关注价格水平啊。那如果这一波再通胀没有立竿见影的回来的话，那也是非常有可能带动这样一个总量政策的。所以我个人觉得，总量政策确实目前还是比较谨慎，但是不代表它的空间已经被减少了啊。那相对来说，降准的可能性可能会还是蛮大的。那至于会不会全面降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取决于很多的调节。那至于其他方面的话，我想财政跟结构性还是目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够到的一些政策，所以短期内来看的话，可能财政加结构性， 然后配合潜在的总量的一个货币的可能性，是未来的可能

0: 一两个季度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潜在政策。
1: 非常谢谢谢东明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连同财政部呢，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国家发改委表示，全年合共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呢，已经全部下达。而今年前8个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呢，有关部门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的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有效发挥政策的效能。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特朗普会见 AI 巨头，反对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监管规定，待会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呢在平盘的附近增持，而欧洲大陆股市大多数呢是微跌的状态。预计斯托克600指数呢会录得超过1.5%的月线跌幅，是过去半年来首次下跌。另外，美国公布了最新的8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是3%，创2月以来的新低，也低过市场预期的3.3%。至于第二季度的 GDP 增值是2.2%，高过预期的1.5%。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将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创近12年半的新低。家庭忧虑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呢将会恶化，拖累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其中银行股领跌，但是 AI 硬件股普遍是上涨的，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逆势上涨1.3%。美国有顾问公司的调查发现，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 AI 的投资呢，较去年倍增。这项针对超过13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企业投资于 AI 占据营收的比例倍增到3.3%，而且超过80%公司的 AI 开支不算进资讯科技预算。同时认为 AI 为公司创造相当价值的公司比例，由去年的5%急增到今年接近一半，这也代表着认为 AI 不能带来利益的看法已经不再准确。多达42%企业预计到2030年会给予 AI 代理真正的自主权。不过只有80%企业现在呢已有全面的管控措施，这也反映未来2年 AI 发展的最主要限制转向企业能否控制和监管 AI。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跟科技巨头会面后，明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联邦强制监管规定。

0: 定，更倾向于是依靠行业自律来控制风险。不过在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同时，头部 AI 企业呢仍然没有放缓模型的迭代，仍然大举推进军备竞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与近20名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通过行业自律和现有法律体系控制风险。当天与会者包括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等。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与会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部审查。
2: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1: 就在华盛顿选择暂缓扩大 AI 监管的同时，美国 AI 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也在升温。OpenAI 在决定推迟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正在寻求至少30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目标投前估值达到约1.4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成为 OpenAI 推迟 IPO 之后的过桥融资。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呢，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且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网站要尽快跟这个平台进行整合。他强调，新平台将会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同时他也重申，美国不会因为潜在的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3: 特朗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态度，与近期部分人工智能行业高管发出的风险警告形成对比。本月早些时候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呼吁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放缓技术研发步伐。25号，随着有关人工智能代理失控的报道不断增多 ，OpenAI 表示将暂停其最新模型的训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再来关注 DeepSeek， 在今天宣布已经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这也标志着国产模型和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当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DeepSeek 表示，本次的开源的升腾基础组件涵盖了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还有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与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同时 DeepSeek 还指出，在面向升腾平台的研发过程当中，公司和华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基于升腾950的128卡超节点方案，共同对计算和通信进行了深度的优化，并且表示华为团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虽然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释出了鹰派加息信号，不过美联储三把手威廉姆斯指出，鉴于9月份已经加息，已经为政策制定者争取到更多的观察时间，目前并不急于行动。他的表态令到市场对10月份在加息的压注明显降温。
4: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指出，如果经济走势符合预期，年内晚些时候再加息一次将是适宜之举，以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目标水平。但他同时强调，美联储在9月的加息行动已为政策制定者争取到了更多观察时间，称没有必要急于行动。 威廉姆斯讲话结束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预期概率从约70%迅速回落至50%左右。尽管十月加息预期降温，同一天另外三位美联储官员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仍展现出强烈的鹰派姿态。美联储理事巴尔再次警告，控制通胀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并称在低失业率、强劲的企业投资以及富有韧性的消费者支出支撑下，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加快。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也重申，如果供给冲击呈现持续性，美联储必须考虑做出加息回应。至于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更直言，即使在美联储九月加息后，目前的货币政策依然相对宽松，利率水平仍不足以抑制经济增长和缓和物价上涨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近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的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呢敦促欧方透过对话来管控分歧。商务部表示，相关的报道所提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中方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的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问的就已经成功了90%。
3: Thank you.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
2: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撤离伊拉克，伊方称和美国的合作并未终结。
2: 伊朗收到美方就战时问题的回应，有官员称每一分歧在于行动的先后次序。
0: 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紧急掉头，据报飞行员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4: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的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3: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4: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3: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

0: 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就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称，俄军空袭基辅及周边地区多处起火。
1: 特朗普和 AI 巨头签署联合声明，强调自律监管。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嘅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美国国防部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并指美方将会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支持。
1: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表示，美军撤出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关系的终结。美国国防部30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于当天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 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国际联盟部队撤出当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安保升级，大批安全部队人员部署在街头。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撤出标志着伊拉克完全实现主权，迈入新时代，多方安全力量均已部署在指定区域。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30日表示，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他强调，伊拉克必须加强各类安全部队，并激活其作用，同时将武器集中在国家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驻伊拉克美军30号全面撤离，结束了美国在伊拉克长达20多年的军事部署。有分析人士指出，美军撤离之后留下的安全真空，或许将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死灰复燃提供机会。
2: 此次撤军根据美国与伊拉克在2024年达成的协议进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领导联军推翻萨达姆政权，造成伊拉克社会持续动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借机崛起。2011年底，美军曾一度撤出伊拉克，后于2014年重返协助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2007年，伊拉克战争高峰期超过17万名美军部署在当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资料。 2023年12月，这一数字降至约2400人。此后，美军进一步缩减在当地的部署。据媒体报道，目前只剩一小支部队驻守库尔德地区。20余年间，共有4500名美军士兵在伊拉克丧生。官方说法称，此次撤军旨在正式结束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但有分析人士指出，撤军更多是出于安全考虑。伊朗与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伊拉克北部近期曾发生针对美国设施的攻击。 也有专家警告，美军撤离或将形成安全真空。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民兵影响力或将进一步扩张，可能引发内部冲突。此外，当前伊拉克仍缺乏相关防空能力，一旦伊斯兰国潜伏势力获得袭击无人机，将酿成严重安全危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在美军撤离之后，伊拉克的安全形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点评分析。李先生您好，伊拉克未来安全形势，您觉得是否还乐观？美国和伊朗对峙持续，那接下来谁对伊拉克的影响更大呢？
4: 关于美国军队完全撤离伊拉克之后的安全形势。 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那一个方面呢，就是从现在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呢，美国军队啊，就是全面从伊拉克撤离了作战部队，也就是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但是呢，在撤离伊拉克之后呢，美军仍然会在伊拉克保留。 他就是美国人所雇佣的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大家可能还记得，2011年在奥巴马的时候，美军曾经大规模从伊拉克撤军，那么撤军之后呢，2011年之后，美军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正规部队其实就是不足5000人，但是呢，美军大量的征召了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那个数量甚至超过了。 当年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正规军队，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留驻在伊拉克的美军雇佣的那些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的数量到底还有多少，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由于伊拉克现在内外的形势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之后啊，它的影响还是不小的。比如说，伊拉克内部武装派系是众多的，除了国家军队，这个库尔德武装，在此之外还有众多的什叶派民兵组织等等。比如，伊拉克的所谓的伊斯兰国就 ISIS，它的残余势力，那么极地组织的残余势力会不会死灰复燃？再比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其实在伊拉克，美国和伊朗的影响力一直是在此消彼长。那么这次美军全部撤离了伊拉克的作战这个人员之后，那么伊朗呢，借助什叶派的纽带，它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必然是要增长。最后啊，就是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啊，事实上呢，也可能是为就是在伊朗这场战争之后，美军大量的从中东地区撤军，打开了大门，好吧？
0: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分析。
3: 再来关注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吉拉尼30日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方的回应。穆哈吉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方的提议。穆哈吉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和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国家举行了很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报道，阿拉格奇29号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调解人，并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的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美伊的分歧并非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
0: 美国和伊朗通过中间方进行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但是双方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伊朗希望首先围绕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达成阶段性的安排，再进入包括核问题在内的下一阶段谈判。而美国则强调，任何结束冲突的协议都必须要处理伊朗核计划。
5: 伊朗提出7天方案，希望先解除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再启动核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虽已公开拒绝，但双方仍通过中间方继续接触。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强调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学者认为，这一表态主要面向美国国内。
6: تو این دو سه روزه که

0: در نیویورک بود آقای ترامپ فقط میگه که ما اجازه نمیدیم ایران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رسه. این برای چی میگه؟ چون میخواد مردم آمریکا رو گول بزنه. میگه اگر ما حمله کردیم، اگر با ایران برخورد کردیم،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ران داشت به سلاح هسته‌ای میرسید.
1: 记者认为，伊朗并不排斥和谈判，但希望放在下一阶段讨论。 目前双方争议的关键已从谈判转向何时谈谁先行动。伊朗希望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解除经济和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协议同时处理核问题。هسته‌ای
0: رو احتمالاً میذارن در دستور کار بعدش، بله، این موقته.
2: 特朗普虽拒绝七天方案，但美伊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持续居中传话。学者认为，方案被拒并不意味着谈判破裂，双方仍有调整条款、寻找妥协的空间。凤凰卫视李维正、卡穆森、德克兰报道。《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随着美国海军和海关成员国在抵御或躲避使用伊朗袭击方面更加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油轮能够穿过。 霍尔木兹海峡中东石油出口出现反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区域战前供应量的近80%。报道指出，9月份中东原油出口反弹至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附近。石油数据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绕行路线的石油发货量已达到这一地区战前供应量的近80%。 报道说，本月迄今为止，包括沙特、伊拉克和阿联酋等在内的中东主要产油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替代路线出口的原油已增至近1300万桶。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这一数字创下自2月份以来的最高总额。当时中东地区的出口量接近每天1900万桶。相比之下，自美国7月份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一直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 克弗勒公司估计，伊朗在封锁区外囤积的石油储备可能会在10月中旬耗尽。在伊朗经济因制裁压力和战争重负而步履维艰之际，这将切断其至关重要的一个收入来源。报道分析认为，这一转变削弱了德黑兰通过要挟全球能源供应来获取让步的能力，使其在平息冲突的谈判中失去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筹码。随着自身石油收入不断减少，而邻国又找到了变通之策。
3: 伊朗可能会将重启袭击视为手中仅存的最佳施压手段，甚至不惜冒着美国报复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还有关美伊局势的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记者你好。
3: 嗯，李瑞，现在美国媒体说呢，中东石油出口反弹正在逐渐削弱伊朗的谈判筹码。那德黑兰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另外，伊方还有什么后手呢？ 好，陈全，可以说呢，伊朗呢是对此呢是格外的关注，特别是呢，议长凯利巴夫呢，他已经发表讲话，他在昨天讲话中呢就强调，如果让伊朗的油运不出去呢，别的国地区国家也别想运出油，如果伊朗的安全无法保障，那么别的国家基础设施也没有办法得到安全保障，那么这也就说明，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如果伊朗的油运不出去，别人可以运出油，那么伊朗完全可以打击对方的基础设施，那今。 今天的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穆赫比呢，在国家地产里发表讲话说呢，其实呢是这几天呢，每24小时都发动袭击对一些违规的船只发动袭击，但是美国并没有做出回应，这就说明呢，美国呢并不想跟伊朗呢再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但是呢，目前可以看到的是，确实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没有办法做到零封锁，但是呢，伊朗依然可以做到高风险，也就是时不时的。发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的袭击，造成高成本的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如伊长凯利巴夫所说，那么伊朗可能会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甚至是那些要想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道，还有港口和一些基础设施。另外呢，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呢，他还警告说呢，伊朗有可能会扩大新的方程式、新的范围，这就是说，不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有可能阿曼湾、红海呢，也将成为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看到，那么伊朗现在已经收到了美国的回应，那么伊朗如果回复，目前看来，伊朗还是认真的在想着要与美国进行谈判。所以呢，这几天呢，应该是非常关键，但也非常危险。陈全。 嗯，好的，谢谢。

0: 谢李瑞。
1: 再来看到，据以色列媒体30日报道，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所有乘客安然无恙。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来自阿曼的副驾驶刺伤了来自阿联酋的机长，并试图强行控制飞机，目前尚不清楚他的具体意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取消了前往以色列南部的行程，举行安全磋商。
2: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目前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期间以空军战斗机紧急升空伴飞接近沙特降落区域后，由沙特战机接替，直至客机安全降落。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以色列官员表示，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3: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局势已得到控制。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息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关此次航空事件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在迪拜的本台特别记者王丽。王丽，你好。对于这一次事件的最新发展和调查情况，你有什么最新掌握吗？
4: 好的，主播，我们目前了解到，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今天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那么原计划是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但是在飞行途中突然出现了异常。据公开的航班信息显示，飞机先后发出了7700一般紧急代码和代表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由于7500可能涉及劫机等情况，随即引发了以色列方面的高度戒备。以色列空军战机随后紧急升空，飞机也改变了原定的航线，最终是在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安全降落。目前迪拜航空已经确认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有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两名飞行员在飞行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随后飞机发出紧急信号。事发后也有机上乘客表示，曾听到飞机前部传来了喊叫声，随后飞机明显的急降。公开的这个航班数据显示，飞机一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大约33000英尺下降到这个17000英尺左右。还有乘客称驾驶舱内有血迹，其中一名飞行员受伤。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机组人员和部分乘客随后参与控制了另外一名飞行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早前的时候表示，当时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劫机事件，不过以方正在调查是否有人曾试图非法控制飞机。至于迪拜方面，迪拜航空表示 FZ1073 航班已经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机场，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并表示公司已经按既定的程序启动应急处置，并与相关部门保持协调，为受影响的乘客提供必要支持。沙特的塔布克机场方面也表示，目前正与迪拜航空协调安排替代飞机，处理滞留乘客的后续行程。
1: 好的，感谢在迪拜的王丽。
0: 再来关注到俄乌战局的最新消息。

0: 根据乌克兰方面30号的消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遭到了俄罗斯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使用高精度地面武器和远程攻击无人机进行一次大规模打击，摧毁了基辅的通信中心和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等目标。基辅夜空接连闪现灯光，爆炸声响起，建筑物附近浓烟滚滚。基辅州州长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表示，俄军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基础设施等建筑及车辆损毁。基辅市长克里奇科也表示，袭击造成多处火灾和建筑物受损，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的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
1: 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2: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3: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4: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外交部30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该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5: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5: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国台办敦促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维护台海和平。一会见。

0: 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近期中美元首会晤当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国台办30号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中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2: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主张的鞭刑公投案遭中选会否决之后，国民党立委30号宣布将推动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将鞭刑入法。未来如果修法通过后，如果涉及到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欺诈等4项特定重罪，将施以鞭刑，希望借此阻吓犯罪。
4: 台湾近年重大刑案层出不穷，犯罪手段日益严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原本要推动的鞭刑公投遭中选会否决后，30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进行刑法修正草案，增列强制鞭打，全力推动鞭刑入法。
5: 中选会竟然用冷酷的官僚心态跟借口强行驳回，没收了人民的公投权利。人民想为治安发声，但民进党政府却把耳朵彻底的污上。既然公投这条路被官僚恶意的阻挡，立法院就必须挺身而出，正面的回应社会压抑已久的怒火。
4: 国民党指出，将明定适用罪名仅限定在毒驾、重大性暴力、虐童致死以及重大诈欺等4项特定重罪，才可适用鞭刑。
6: 那0.1%心存侥幸的犯罪者，如果你敢在台湾社会犯罪，台湾社会有责任要你付出应有的犯罪代价。
5: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为了保护好人，严惩恶人，而不是让台湾沦为国际耻笑的犯罪天堂。
4: 台湾民意有超过80%都支持鞭刑入法，蓝营立委呼吁民进党当局不要再以不附属的方式阻挡，应顺应民意，共同守护台湾治安。凤凰卫视彭世挺、黄启村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后天在红馆登场。
3: 中国商务部延长对美国相关贸易壁垒调查期限，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

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清肝明目和心循下桑菊，风热感冒和心循下桑菊，咽喉肿痛和心循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循下桑菊。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将于10月2号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
1: 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国庆委员会主办，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协办，并由紫荆文化集团承办。节目汇集科技、舞舞融合、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内容。
2: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将于10月2日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今年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委员会执行主席蔡冠生介绍，节目编排希望透过体现香港本地传统文化底蕴及科技、青年等跨界元素结合，与市民共贺国庆。
3: 有个特色喎，就系有一个创意，就系用魔术师同机器人嘅互动表演。啊！呢個就個創意啦。咁樣除此之外嚟計咧，我哋又有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武術文化嘅一個創意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中意武術打功夫，李小龍係我哋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武打嘅明星嚟嘅。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大灣區人，咁變咗我哋咧就係香港舞蹈團就一個舞蹈劇同李小龍嘅武術一個結合。我哋亦都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除咗我哋流行歌曲之外咧，就唔好忘记我哋大湾区有一个非遗嘅一个传承，就係粤劇。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有一个粤劇嘅表演，同我哋年青嘅歌手一个结合。
2: 晚会将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讲述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城市故事。去年相关内容累计观看量近500万人次。大会期望文艺晚会能配合其他的国庆活动，营造节日气氛，吸引更多访港旅客。
3: 我哋嘅定位系盛事之都，咁盛事之都咧，我哋其实做咗好多场活动嘅。咁今次嚟嘅趁呢个国庆咧，我哋希望咧做一个立体性嘅一个推广。第一个，我哋国庆有烟花啦，有我哋第二日嘅呢个文艺晚会，亦都有其他嘅社区嘅呢啲庆祝活动。咁我哋希望将呢个嘅活动结合埋一齐，内地嚟嘅朋友，我谂可能上100万人会嚟噶。趁呢个机会，第一最重要嘅就系共同庆祝国庆。同一時間咧，就展示香港嘅呢個藝術同文化，同我哋啲同胞一齊點結合埋一齊做一個表演。更重要嘅就係咧，就消費啦。
2: 作為今年晚會的一大亮點，主辦方特別安排了2026架無人機，於當晚在紅磡新海濱上空進行2場表演，為晚會拉開序幕。每场表演时间约15分钟，将以光影的图案配合国庆气氛，为红磡的海滨一带增添节日色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中国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鉴于案情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的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的12月27日。再来看两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收盘是微涨0.31%。深成指高开低走，收跌0.11%。科技类股疲弱，拖累双创指数走低，科创五零指数大跌2.51%。两市成交维持在14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恒生指数小幅开低之后逐步传稳，中场是微升0.37%。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股强势上升。

0: 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下挫，但是 AI 大模型股靠稳。台湾股市温和收高，早盘一度大涨超过700点，不过尾盘台积电涨势回落，加权指数48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收涨0.65%。
1: 名古屋亚运会三十号进入第11个比赛日，截止到晚上7点，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增加至150枚，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0枚金牌、66枚银牌、58枚铜牌，一共274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榜首。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48金、24金排在第二、第三。排在第四、第五位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30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明天就要开始国庆假期了，今年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的中间呢，只隔了3个工作日。

少人呢就采用了请三天假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模式，已经开始度假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国庆假期的前期有哪些天气是需要注意的。在北方呢，明天我们可以看到东北地区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2号到3号呢在内蒙古的中部、东北地区的南部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那么在南方呢，预计假期的前半程，10月1号到4号，西南、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地区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其中明天呢在四川的南部到贵州大部呢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呢，在浙江的南部到福建中部这一带呢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3号这一天需要特别注意，这将是南方雨势最大的一天，从四川开始沿着长江沿线南北两侧呢都将会有中雨，其中呢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北部到贵州大部、湖南的中北部以及江西的西部等地呢会有大范围的中雨，贵州的西部呢还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暴雨。所以邀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规划强降雨时段呢，要提前安排一下室内的景点，避免户外活动。预计5号以后南方大部就将会雨停放晴了。那气温方面呢，明天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将会跨过长江，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南压到长江沿线一带，全国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被压缩到广东还有广西南部等地。那么到了2号这一天呢，35度以上的区域呢将会更少了。那具体到城市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稍后回来再和大家接着聊。

0: 欢迎回来。根据各网络平台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行预测报告，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昆明，还有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三亚是位列了10大热门出游城市的。那么假日期间天气怎么样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北京总体来看呢是以晴为主，适合出游，但是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北京的最低气温将会跌到10度。计划前往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厚外套。那预计在3号傍晚到夜间呢，北京的风还比较大，那外出的朋友呢也要注意防风。好，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啊。上海呢也是假期出游的热门城市了，那预计明天到4号呢，上海雨水会比较频繁，最高气温呢大多在20度出头，收拾行李的时候要记得带好外套还有雨具。5号开始，上海的天气将会转为晴好，气温舒适，适合大家享受假期。再往南走，我们来看一下香港。香港呢也是出游的目的地，预计香港呢在2号到4号呢会有雷阵雨比较频繁，收拾行李的时候要带好雨具了。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2: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this binding in any way?
3: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1: yeah.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

0: 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1: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0: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

0: 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十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 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

0: 生活概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11: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10: 同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有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3: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2: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 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天体成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一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号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那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一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
0: 嗯，
2: 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啊，它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啊，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个人员。那到6月份、7月份的这2次扩军呢，它主要是为了增强反导防空啊反无人机的这个力量。那到此次的这个扩兵啊，就据说呢，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那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啊俄乌战场人员减少。啊，而核动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核动兵，核动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义务兵，以此来这个平衡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加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啊。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 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很难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0: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属实吗？
2: 乌克兰一直在炒作朝鲜兵派兵入俄的这样一些新闻，但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韩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欧

0: 欧洲啊，其他国家对相关新闻都没有啊做进一步的跟进和报道，更多的都是乌克兰人一方在说。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就是俄朝之间是军事同盟，但是呢，在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后呢，双方在军事上某些的这种合作是一直有的，但只要这些兵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实际上在国际法上第三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嗯，
0: 因为毕竟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啊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啊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动作啊，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啊这个美国啊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啊这个参与其中，这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
1: 嗯，
0: 啊，只有说啊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
1: 嗯，
0: 甚至是跟美国去求售啊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啊，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啊。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1: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0: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啊，是德方首先提出的，他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啊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啊这个德国关系啊，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所以德国主动与俄罗斯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
1: 嗯，
0: 那虽然没有说这个是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进行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是各说各话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共识这也说明了现在在这个停滞这个三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要想重新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
1: 嗯，
0: 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
1: 嗯，
0: 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被抛向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

0: 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是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啊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碰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啊。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啊，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啊，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国这些公司去经营啊，假设出现一些这个供应短缺或者说运转不灵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民生问题。所以呢，接管企业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障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1: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热线。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华润，多美好。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2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2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 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

0: 陆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1: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的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2: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这个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强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敏感性。李在明政府上任以来呢，一直奉行着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抛弃了尹锡悦政府的对抗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仍然在持续发酵。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纵容甚至是对这个相关国家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韩国政府非常恼火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俄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前总司令现任的乌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1: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移交到乌克兰的决议。为什么欧盟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呢？
2: 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一直很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那么但是呢，欧盟国家在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弹药和装备上，确实已经尽力了。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打了4年半，那么现在已经清空了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可以说呢，除了一些非必。

0: 一些必要的装备和弹药以外，那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啊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啊、是。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啊这个必要的防空啊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啊，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援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啊、但是呢，我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都公开说刚刚接受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系啊，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啊，可以说即便没有啊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啊，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啊继续坚持啊。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啊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1: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五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两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啊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的确在对于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两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两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啊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啊。那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啊，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啊，卢森堡紧跟其后。那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认为的在放水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援乌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呢俄欧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问冲突中

0: 实际上有很多无奈啊，他不可能做到100%的没有死心。
1: 嗯，
0: 这也说明了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2: 帮忙是你喊的外面。
3: 你帮忙说你 courses，
4: 他曾经都见过你的，在他们外地啊。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5: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6: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7: 发誓这么累吧？
8: 还是开心？
9: 百米没那么幸运，不能信。
10: 我抱你来吧。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11: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12: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11: 我爱你。
8: Yes, vamos, come.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1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二十一届2026爱心奖。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第二架迪拜航空航班在沙特上空折返迪拜。印度外长在联大会议上呼吁和平与改革。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到以色列军方广播电台报道，一架由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30日发出劫机企图相关的紧急代码和求救信号，之后在沙特紧急降落，以色列的安全局势也由此变得更加紧张。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原定在以色列时间上午9:10降落特拉维夫，来

0: 自迪拜的 FZ1073 航班改道飞往沙特并降落。以色列各安全机构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受访民众表示，对恐怖袭击不会容忍。We
1: should treat everyone as best as we possibly can. But again, if someone wants to kill me, I can't be treated nicely. Can't be treated with kid gloves. Has to be treated as a terrorist.
0: 本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强调，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正常的自卫反击，并总体克制远远达不到各国谴责的种族灭绝的程度。以政府进行这一战争叙事同时，在加沙针对哈马斯武装的打击行动仍不时发生。有以民众表示，世界反犹情绪在上升，但扰乱抗议各国的社会秩序的并非犹太人。Well,
2: it's absolutely a concern. About the safety of Jewis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the anti-Semitism is a major concern.
0: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都紧急召开会议，就安全局势进行通报。可以预见，以色列各界的安全防范工作会进迎不加强。方位是胡亚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另外，据航班追踪网站信息，继迪拜航班
3: FZ1073 航班驾驶舱袭击事件数小时之后，另一架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 FZ1081 在沙特阿拉伯北部上空折返迪拜，目前尚不清楚原因。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学，经过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回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 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4: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 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الان برای خانه شما چی میکردی با تمرینا؟ چی؟ ترس از جنگ دوباره داری یا نه؟
5: ترس از جنگ اونقدر اون صدا فدا فنا شدیم دیگه عادت کردیم چیزی نیست
4: 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
6: قیمت هم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تغییر نمی کرده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قیمت ها سوبله شده جام اجازه که پارسال ما فروختیم 240 تومن امسال 500 تومن 600 تومن شده هزینه ها دو برابر خرج مردم سنگینه فشار روی مردم
4: 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三倍。
7: 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طبیعتا م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جنگی خب قیمت ها خیلی بالاتر رفته خیلی شرایط سختتر شده با توجه اینکه دانش آموز من هم کلاس بالاتر رفته هزینه های بیشتری داره اینها طبیعتا فکر میکنم حدود سه برابر شده است
8: 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心，我担
4: 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8: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

0: 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的袁海穆森在荷兰报道。
1: 针对美国媒体报道称，俄方或将通过释放政治犯换取美方放松制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日予以否认。佩斯科夫表示，俄美未曾讨论过以解除制裁换取释放政治犯，因为俄罗斯不存在任何政治犯，这种表述完全不恰当。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正就将俄制导武器防御系统 S-400 从土耳其转移，同土方进行适当接触，这也意味着土耳其或将重新获得美国 F-35 战斗机的购买权。此外，佩斯科夫还就俄飞地加里宁格勒重申，俄方面对欧洲激进分子的基本政策完全合情合理。俄方日前警告北约多国，如果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俄方将诉诸核武器。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日前在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时说，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推动和平，并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国际机构改革置于演讲核心。此次讲话被视为是印度在多重全球危机叠加之际，对其多边外交路线的一次集中阐述。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2: 印度外长苏杰生26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中东地区冲突与乌克兰战争持续冲击全球稳定，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缓和紧张局势，保障平民安全以及能源与商业的畅通无阻，并强调针对国际水道商船与海员的袭击完全不可接受。关于乌克兰，他指出冲突已进入第五年，印度支持当前的各项和平举措，而且在加沙问题上持久和平需要两国方案。苏杰生将全球南方国家的处境归结为粮食、燃料、化肥与金融的四重危机，指出永续发展目标推进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他警告国际体系正出现一切事物的武器化，包括金融供应链、技术与市场准入皆被用作施压工具。
3: Inability to maintain peace is not just undermining security but threatening progress and retarding development.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effects of war are felt worldwide. Countries far from conflicts are being penalized for no fault of theirs. Those most impacted often have the least say. This assembly must face up to the true state of affairs.
2: 苏杰生指出，世界正稳步迈向多极秩序，1945年后的体系正在让位于新的现实，改革多边主义的理由日益充分。他强调，和平需要文明对话、广泛磋商与透明决策，不能将广大人类群体排除在决策之外。在人工智能议题上，苏杰生主张每个国家都有权构建自身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
4: 在新德里金砖峰会上，印度在加沙与乌克兰问题上避免直接表态，以维持战略自主空间。专家指出，印度正寻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外界会期待常任理事国在关键而复杂的全球问题上采取明确立场。与此同时，此次会议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大发言中明确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且反对增加西方国家席位。凤凰卫视记者尚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澳门仪仗队是为一日将首次采用中式步操，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后天在红馆登场。
5: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6: 春日当日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货啊。
7: 阿爸阿妈话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系最有成功感。
6: 同你阿爸阿妈做嘢系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系点讲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系好似屋企咁啦，即系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8: 客服你好。
1: 那么今天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8: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上涨，最新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好于市场预期，而通胀数据又没有进一步的升温，带动了市场降低对于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压注，美债收益率暂时企稳，给股市带来支撑。那么周三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6%，纳指上涨1.02%，而道指则是上涨0.14%。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商务部将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由此前公布的1.5%上修至2.2%。与此同时，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价格指数八月份同比上涨3.4%，和七月份修订后的数据持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低于七月份的3.3%，也低于市场预期。那么通胀降温也是让市场进一步的降低了对于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压注。数据公布之后，期货工具显示，市场认为美联储十月份加息的概率从此前的50%左右降至35%。那么就业市场方面 ，ADP 数据显示，美国就业份的私营部门新增90,000个就业岗位，高于市场预期的68,000个。能源市场方面，随着中东地区的原油出口逐步恢复，国际油价最近则是基本持平。市场继续关注能源价格变化对于通胀和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在5.27%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看到中国驻瑞士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瑞方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两国长期稳定发展的关系，认为中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国家，已经成为以自身独特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大师。
9: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招待会。中国驻瑞士大使钱敏坚在致辞中表示，中瑞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瑞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中瑞关系行稳致远。瑞方各界人士、驻瑞使节以及旅瑞侨胞、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近500人出席。
10: China is a nation with a long perspective.And I think we need long perspective for our total world.
9: 瑞方代表表示，瑞中两国已经在各领域深化合作，瑞方愿在对话、合作和互信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1: La Chine est venue à mettre dans sa propre approch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La Suisse a tout intérêt à bénéficier encore et toujours de la stabilité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Donc, les décideurs des deux pays.Continueront à trouver extrêmement utile collaborer, coopérer et développer leurs relations.
12: 从1950年建交到自由贸易协定，再到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和今天的自贸协定升级，中瑞关系已经从早期政治互信逐渐形成多层次的合作架构。如今，双方仍在寻找确定性，而经贸创新正在成为这种确定性的现实支点。放回是张波弟、吴义祥，瑞士伯尔尼报道。
1: 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按新的敬礼和礼仪的方式演练。
13: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照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绣定演练纵式步超。护旗队以纵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十月一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14: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系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嘅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嘅第一步，标注住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嘅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13: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十月一号上午八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将于10月2号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国庆委员会主办，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协办，并由紫荆文化集团承办。节目汇集科技、舞舞融合、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内容。
15: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将于10月2日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今年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委员会执行主席蔡冠生介绍，节目编排希望透过体现香港本地传统文化底蕴及科技、青年等跨界元素结合，与市民共贺国庆。
16: 有个特色就是有一个创意，就是用魔术师同机器人的互动表演，啊，这个就是创意了。咁樣除此之外嚟計咧，我哋又有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武術文化嘅一個創意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中意武術打功夫，李小龍係我哋一個非常重要一個武打嘅明星嚟嘅。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大灣區人，咁變咗我哋咧就係香港舞蹈團就一個舞蹈劇同李小龍嘅武術一個結合。我哋亦都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除咗我哋流行歌曲之外咧，就唔好忘記我哋大灣區有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就係粵劇。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有一個粵劇嘅表演，同我哋年青嘅歌手一個結合。
15: 晚會將通過包括鳳凰衛視全平台在內等多個媒體渠道，面向全國及全球華人傳播，講述香港背靠祖國、連通世界的城市故事。去年相关内容累计观看量近500万人次。大会期望文艺晚会能配合其他的国庆活动，营造节日气氛，吸引更多访港旅客。
16: 我哋嘅定位系盛事之都，咁盛事之都咧，我哋其实做咗好多场活动嘅。咁今次嚟嘅趁呢个国庆咧，我哋希望咧做一个立体性嘅一个推广。第一个，我哋国庆有烟花啦，有我哋第二日嘅呢个文艺晚会，亦都有其他嘅社区嘅呢啲庆祝活动。咁我哋希望将呢个嘅活动结合埋一齐，内地嚟嘅朋友，我谂可能上100万人会嚟噶。趁呢个机会，第一最重要嘅就系共同庆祝国庆。同一時間咧，就展示香港嘅呢個藝術同文化，同我哋啲同胞一齊點結合埋一齊做一個表演。更重要嘅就係咧，就消費啦。
15: 作為今年晚會的一大亮點，主辦方特別安排了2026架無人機，於當晚在紅磡新海濱上空進行2場表演，為晚會拉開序幕。每场表演时间约15分钟，将以光影的图案配合国庆气氛，为红磡的海滨一带增添节日色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与剑桥大学首次合作合办展览，呈现89组展品，聚集广东珐琅艺术，并将首次出海赴英展出。展览将于今年10月20日至明年的2月21日在剑桥费兹威廉博物馆举办特展，当中53组来自中大文物馆，全部为首次出海赴英，其余36组由费兹威廉博物馆提供。展览聚焦17世纪以来中国画。

0: 珐琅艺术工艺的革新，包括清乾隆透明珐琅冰梅文冠、开光西洋人物涂盖碗碟连堆一叠一堆、花果、昆虫、纹像耳尊等，讲述清代广东画珐琅器在铜、银、玻璃材质上的技术突破，以及当年专为欧洲市场打造的外销工艺品。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有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发展，并将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下一节新闻成功的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我们的就已经超过了90%。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6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6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2: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this binding in any way?
3: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1: yeah.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 了这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
3: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4: 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

0: 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10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但他表示目前没有具体情报显示俄罗斯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大西洋杂志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通过放宽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来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达成商业协议。消息指美国计划达成一项互惠协议，协议要求克里姆林宫释放部分政治犯，而美国则会相应放宽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制裁。特朗普已经批准这项倡议，他的特使们正秘密寻求放宽美国制裁并与莫斯科建立商务关系的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次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

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自。

0: 到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6: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被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志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2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

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号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真

对朝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全面撤离。一架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一两名飞行员发生激烈冲突，紧急降落。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看，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愿，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国防部30日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并指美方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支持。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表示，美军撤出并不意味着两国合作关系的终结。
3: 美国国防部30日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军事行动于当天正式结束。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伊斯兰国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势力等。声明指出，美国国防部将继续向伊拉克提供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并与伊拉克及地区伙伴合作，确保伊斯兰国残余势力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国际联盟部队撤出当天，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安保升级，大批安全部队人员部署在街头。伊拉克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军撤出标志着伊拉克完全实现主权，迈入新时代，多方安全力量均已部署在指定区域。
4: للجميع تخطيط مشترك وتبادل للمعلومات مشتركة وهذا يبين ويفسر بأنه اليوم هو فعلا عهد جديد。
3: 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30日表示，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并不意味着合作关系的终结。他强调，伊拉克必须加强各类安全部队并激活其作用，同时将武器集中在国家手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30日发生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0: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2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1: He took a knife and...try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劫机事件发生之后，以色列的安全局势也由此变得更加紧张。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3: 原定在以色列时间上午9:10降落特拉维夫来自迪拜的 FZ1073 航班改道飞往沙特并降落。以色列各安全机构普遍认为这起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有受访民众表示对恐怖袭击不会容忍。
4: We should treat everyone as best as we possibly can, but again, if someone wants to kill me, I can't be treated nicely, can't be treated with kid gloves, has to be treated as a terrorist.
3: 本月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强调，以军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是正常的自卫反击，并总体克制远远达不到各国谴责的种族灭绝的程度。以政府进行这一战争叙事的同时，在加沙针对哈马斯武装的打击行动仍不时发生。有以民众表示，世界反犹情绪在上升，但扰乱抗议各国的社会秩序的并非犹太人。
5: Well, it's absolutely a concern about the safety of Jewis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e see the anti-Semitism is a major concern.
3: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都紧急召开会议，就安全局势进行通报。可以预见，以色列各界的安全防范工作会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2: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23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方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方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拉格奇29号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调解人，并且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称，美伊的分歧并非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学，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流失。本台记者走访了德黑兰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

0: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议院30日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总统普京出席并且发表讲话。
4: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九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祝贺新一届议员在刚刚结束的选举中获胜。他指出，国家杜马议员对人民负有重大责任，此次选举结果及高投票率再次印证了民众的团结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的力量。
5: И высокая явка и итоги кампании вновь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прочность наш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ногопартийной системы. Единств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д лиц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вызовов.
4: 本届选举中，有数十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员成为议员。普京表示，他们在战场上证明了对祖国的忠诚，也获得了选民的支持，期待众人未来的工作表现。30日当天，还是顿涅茨克等四地作为联邦主体加入俄罗斯的纪念日。普京指出，当地选民无惧炮火和威胁投下选票，再次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击垮或吓倒俄罗斯人民。此外，普京还强调，当前科技飞速发展，俄罗斯应该走在变革的前沿，俄方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基础和资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多家美国媒体29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职位。自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以来，至少已有20位将军、海军上将和文职军方领导人被解雇或是辞职。报道引述五角大楼官员的话说，赫格塞斯预计于30日在弗吉尼亚州的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也讲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而报告称，另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在9月份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之前完成削减计划。2025年5月，赫格塞斯要求美军现役4星上将职位减少20%。此外，还要将1星以上的军衔的将领总数减少10%，削减美国国民警卫队的20%的高层职位。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4: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 声明表示，六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六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六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
6: Is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7: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数据显示，印度在建国以来对俄罗斯武器的依赖程度在2026年达到了最低水平。俄罗斯在印度武器进口中的份额已从10年前的70%大幅回落。驱动变化的主要原因包括俄乌冲突和印度国防领域的自力更生计划。但是两国仍维持战略合作关系。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
8: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26年3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俄罗斯在印度武器进口中的份额已从2011至2015年的约 70% 下降至2021至2025年的 40%， 这是印度建国以来对俄罗斯国防依赖程度的最低水平，标志着南亚安全格局中一个持续数十年的趋势正在加速转变。印度在2021至2025年间仍是全球第二大武器进口国，占全球进口总量的 8.2%，仅次于乌克兰。然而，其整体进口较2016至2020年期间下降了约 4%， 而俄罗斯份额的萎缩更为显著，从2016至2020年的 51% 进一步跌至 40%。
9: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ndia's imports are moving, is less about decoupling from Russia and more about diversifying its basket of dependencies. And there's an even more interesting pattern that is emerging.But in view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this direction is becoming also very clear because while Russia is offering huge defense products to India, such as the Su-57 and additional S-400s, India has also entered into deals about the anti-tank missile Javelin systems, including India's private sector undertaking the Tata Advanced Systems, also entering into a deal for joint or co-production. Apart from that, India also has entered intoor in final stages of a deal to produce large numbers of Rafale fighter jets within India.
8: 俄罗斯份额的流失并未意味着印度减少了对外采购。法国以29%的份额稳居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以色列则以15%位居第三。印度已成为法国武器的最大接收国，占法国出口总量的24%。此外，印度与美国于2026年8月签署了采购 FGM-148 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合约，进一步显示采购来源的多元化趋势。因而两国仍维持特殊与特权战略伙伴关系。在2026年9月的金砖峰会期间，莫迪与普京在双边会谈中讨论了 S-400 系统交付、布拉姆斯导弹升级及贸易目标等议题。普京多次公开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印度共同生产苏-57战机及其他先进平台，但新德里迄今未予接受。与此同时，两国同意力争在2030年前将年度双边贸易额提升至1000亿美元。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西班牙政府29号通过了新一轮的应对中东危机的经济援助措施，继续以限价、补贴和减税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民众和企业的冲击。
7: 西班牙政府为缓解中东局势对经济和民生造成的影响，继三月和六月相继推出的两轮措施后，29日通过了延长中东危机综合应对计划的皇家法令，有效期至12月31日。法令规定，天然气最终用户保护费率的涨幅限制在约15%，丁烷瓦斯罐价格上限为19.55欧元，直到2027年6月。汽油和柴油价格在第四季度各月依次补贴每公升20、13和6欧分。对于运输业和农渔业等行业，10至12月每月专业柴油补助依次为每公升5、12和19欧分。这期间，如油价再次明显上涨，保障机制可以把减免幅度恢复到最高每公升20欧分。农业 B 型柴油维持每公升20欧分的补贴，铁路柴油机车每辆可获得1.5万欧元的补助，海运及渔业燃料补助也予以延长。此外，如果电价相关通胀达到触发条件，如9月份电价同比上涨15%，电费的增值所得税将由21%降至10%，电力特别税由5.1%降至0.5%，同时延续对弱势家庭的社会保障措施，电费优惠最高达57.5%，最低供暖补助50欧元，并禁止对弱势家庭切断基本水电供应。西班牙政府还将液化天然气的储备量从16.5天提高至21天。西班牙国家市场与竞争委员会将对能源批发和零售价格形成机制展开研究，并跟踪食品价格变化。到目前为止，为实施中东危机综合应对计划的三轮措施，西班牙政府累计财政投入超过120亿欧元。
10: 从目前公布的措施来看，西班牙政府的应对重点主要集中在能源领域，一方面通过燃油、天然气和电力补贴降低短期冲击，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天然气储备、强化能源市场监管等措施，降低未来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的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他表示欢迎回来。
11: Welcome back。
3: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洲人民来说都将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考虑会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下一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延长对美相关贸易壁垒调查期限，一会儿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日前发布两次通告，分别延长对美国的玻璃破坏性的全球产供链、美国组合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鉴于案情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12月27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7: 科夫你好。
6: 那么美股在午盘前后走势如何呢？
7: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走势分化，投资者转趋谨慎。那么呢，最新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则是低于市场预期，推动市场进一步的压低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压注，也是给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撑。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5%，纳指上涨0.95%，而道指则是下跌0.09%。经济数据方面，美联储重点关注的8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4%，低于7月份的3.7%，也好于市场此前预计的3.7%。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同样也低于7月份和市场预期。那么通胀出现了降温迹象，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呢，期货工具显示，美联储下个月加息25个的基点的概率呢，目前是从之前的50%左右降至35%。不过呢，市场仍然预计美联储在年底之前还会再次加息。就业市场方面 ，ADP 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私营部门新增90,000个就业岗位，好于市场预期的6.8万个，显示劳动力市场仍然具备一定的韧性。那么，投资者还将接下来重点关注周五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周三再次小幅上涨。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则是仍然维持在多年的高位。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目前已经接近5.29%。客服，
6: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再来关注到亚太股市周三是缺乏方向，互有涨跌。沪深股市在市场的假期前一天走出互强深弱行情，地产股大幅跌落之后传稳回收，有助于沪指小幅的收升，但是第三季度累跌6.2%，是202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高。9月份则累跌3.6%，周线累跌至1.2%。至于深市受到科技股类下跌的拖累影响，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微跌，科创50指数下挫2.51%。港股也是缺乏方向，在小幅开低之后逐步传稳，中场是微升作收。9月份跌3.73%，连续第2个月下跌，三季度结累升7.57%。日本股市攀升1.94%，突破66,000点大关。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隔夜攀升，带动 日本的 AI 概念股也走强，加上银行股也大涨，提振大盘。台湾股市温和收高，但是48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台积电等电子股跟随美国费城指数上扬，外资也买超，支持大盘开高走高。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就台湾问题阐明的原则立场。国台办30日表示，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立场清晰，敦促美方坚持一个原则，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共同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8: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共同利益，
9: 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8: 对有媒体问及二战历史与中华民国定位，张涵回应，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完全享有代表全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是全民族共同抗战的结果。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歪曲抗战历史，推动台独史观。张涵还强调，抗战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荣光，未来相关纪念活动也将邀请台湾各界参与，共同铭记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6: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展开执法巡查。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30日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1: 雷霆动摇，目标出现，还是那边，
12: 老一套又来碰瓷了，别跟他纠缠，赶走。
10: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3: 马上就是国庆了，我们驰骋祖国海疆，守护家国安宁。
14: 辛苦了，我们共祝祖国国泰民安。
10: 同日，中国海警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按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4: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5: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將會是我警務生涯入邊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我哋係今年翻邁出的第一步，標誌住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呢個歷史時刻的一份子，親自護送五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4: 國慶升旗儀式將於10月1日上午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由行政長官陳浩慧主理。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的敬禮及禮儀制度與國家標準接軌，體現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也反映澳門與祖國緊密相連的深厚情誼。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3: 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文藝晚會湘江放歌山海同慶將於10月2日晚上在紅磡體育館舉行。晚会由香港同胞庆祝国庆委员会主办，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民政事务总署协办，并由紫荆文化集团承办。节目汇集科技、物武融合、粤剧、流行、跨界等多元内容。
6: 香港同胞庆祝国庆文艺晚会将于10月2日晚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今年晚会以“湘江放歌，山海同庆”为主题。委员会执行主席蔡冠生介绍，节目编排希望透过体现香港本地传统文化底蕴及科技、青年等跨界元素结合，与市民共贺国庆。
7: 有个特色就是有一个创意，就是用魔术师同机器人的互动表演，啊，这个就是创意了。咁樣除此之外嚟計咧，我哋又有一個大灣區嘅一個武術文化嘅一個創意係咩咧？大家都知道香港好中意武術打功夫，李小龍係我哋一個非常。

0: 做要一個武打嘅明星嚟嘅，咁樣佢咧就係一個大灣區人，咁變咗我哋咧就係香港舞蹈團就一個舞蹈劇同李小龍嘅武術一個結合。我哋亦都好希望咧，我哋啲年青人除咗我哋流行歌曲之外咧，就唔好忘記我哋大灣區有一個非遺嘅一個傳承，就係粵劇。咁所以今次我哋亦都有一個粵劇嘅表演，同我哋年青嘅歌手一個結合。
1: 晚会将通过包括凤凰卫视全平台在内等多个媒体渠道，面向全国及全球华人传播，讲述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城市故事。去年相关内容累积观看量近500万人次。大会期望文艺晚会能配合其他的国庆活动，营造节日气氛，吸引更多访港旅客。
0: 我哋嘅定位系盛事之都。咁盛事之都咧，我哋其實做咗好多場活動嘅。咁今次嚟嘅趁呢個國慶咧，我哋希望咧做一個立體性嘅一個推廣。第一個，我哋國慶有煙花啦，有我哋第二日嘅呢個文藝晚會，亦都有其他嘅社區嘅呢啲慶祝活動。咁我哋希望將呢個嘅活動結合埋一齊。內地嚟嘅朋友，我諗可能上100萬人會嚟嘅。趁呢個機會，第一最重要嘅就係共同慶祝國慶。同一時間咧，就展示香港嘅呢個藝術同文化，同我哋啲同胞一齊點結合埋一齊做一個表演。更重要嘅就係咧，就消費啦。
1: 作為今年晚會的一大亮點，主辦方特別安排了2026架無人機，於當晚在紅磡新海濱上空進行2場表演，為晚會拉開序幕。每场表演时间约15分钟，将以光影的图案配合国庆气氛，为红磡的海滨一带增添节日色彩。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黄港口岸即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3: 为配合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黄港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黄港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4: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黄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黄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車資裏邊咧，只需繳付較高嘅1程車資。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黃岗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黃岗口岸。
3: 酒吧表示，新路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可加密到大約5分鐘一班，更可按照實際需要調動資源進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5: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1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3: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2: 名古亚运会30日完成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金牌数目增至150亿美，继续领跑奖牌榜。中国代表团目前以151枚金牌、67枚银牌、59枚铜牌，共277枚奖牌的成绩，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东道主日本代表团和韩国代表团分别以50金和24金排在2、3位，排在第4、第5的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以5金、12银、18铜位列第12位，中国澳门代表团以1金、4银、1铜排在第21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0: 舞团 Color 到商场举行第二张专辑签唱会，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 Color 现场献唱多首新歌，又与粉丝玩游戏和送礼物，场面热闹。 Color 受访时透露，团体综艺节目仍未拍完，接下来将齐齐整整拍下余下部分，又表示在活动中再见到一群粉丝觉得很感动。
1: 感動咯，即係因為我見到佢哋好認真聽啊，同埋我哋咧好似從來都冇過一首咁字面嘅歌，
2: 都係
1: 即係自己鼓勵自己，同時都透過呢個鼓勵自己鼓勵到佢哋咯。
0: 歌手叶礼仪与陈洁玲在东九文化中心剧院举行一连六场的演唱会，围场邀请到歌神陈奕迅担任嘉宾，掀起全晚高潮。自称是两位前辈小粉丝的陈奕迅带着家里的珍藏上台，一张80年代陈洁玲的黑胶唱片以及一张70年代叶礼仪的黑胶唱片，即席向他们索取签名，当然也少不了一起合唱。
3: 我是一个Elisa 小 fans 陳奕迅，
4: 我是你的大 fans 啊。

0: 现年62岁的艺人李艳珊近日于电视节目中一脸幸福地分享近况，更宣布将会再婚。李艳珊指与现任男友感情稳定，对方是相识已经超过20年的教友。她亲口证实计划明年结婚，携手踏入人生新阶段。李艳珊1992年曾与演员刘勇结婚，育有一子一女，不过婚姻于2004年结束。多年来，她以单亲妈妈的身份独立抚养子女成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周日五星影院，世上没有绝对。
9: First, no system is safe. Second, aim for the impossible.
8: 计划没有完美。
10: MAX hat unseren Trick durchschaut.
9: Now we know who you are.
8: 人心没有可信，包括自己。
10: Jeder sieht nur, was sehen will.
8: 我是谁？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3: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4: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

0: 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塔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三倍。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3: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记者海木森德黑兰报道。
1: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4: Welcome back。
1: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

0: 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1: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2: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1: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2: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1: 马克龙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9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10月1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葡萄。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两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2: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两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13: 九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2: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13: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2: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11: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作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14: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15: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4: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15: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 软建设。
14: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四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1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7: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10: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將會是我警務生涯入邊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我哋係今年翻邁出的第一步，標誌住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呢個歷史時刻的一份子，親自護送五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7: 國慶升旗儀式將於10月1日上午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由行政長官陳浩慧主理。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的敬禮及禮儀制度與國家標準接軌，體現澳門社會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也反映澳門與祖國緊密相連的深厚情誼。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11: 在香港，為迎接國慶黃金週的訪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價優惠，並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費乘車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12: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16: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在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 和 MB73 出回市区转乘九巴和龙运的其他路线。乘客在这两程的车资里面只需缴付较高的一程车资。换句话，就算市民在一些没有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的地区，都可以利用我们九巴和龙运的网络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12: 酒吧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17: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12: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合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11: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8: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求是》杂志的最新文章说，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另外，数字显示，中国九月份的 PMI 重返扩张区间，人行加力撑经济，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一厘，还有下调 PSL。我们要谈谈购房贴息发挥国有金融体系的能动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挺 AI 发展，拒绝立法监管，跟20多家企业达成自主监管协议。时序很快竟将进入今年最后一个季度，中国撑楼市、扩内需、稳民生，政策明显发力。首先看的是即将在10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最新文章，主题的内容叫做加强普惠性、基础性还有兜底性民生建设。新华社在9月30号下午3点发出了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文章说，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要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要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中国经济活动在九月份出现明显的改善信号，无论是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 PMI 都有所回升，都是在扩张区间。中国九月份官方和民间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指标都有所回升。华尔街日报说，九月份的四项指数的总体读数都高于50的荣枯线，显示需求具有韧性。尽管中东战争仍然在扰乱供应链，并且推高成本，所以我们看到九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50.1，非制造业 PMI 50.2，双双升到了扩张区间。详细情况，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50.1，比八月上升0.3%，升到扩张区间。分指要看起来，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51.7，比八月上升1.3%，新订单指数50.5，下降0.1%，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比八月上升0.1%。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50.1，跟八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九月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50.2，比八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还有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都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低于临界点。还有标普全球跟 RatingDog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九月份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到了52.1，比八月上升0.6%，是五个月来最高，连续第十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其内服务业的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我们看到，在四季度10月1号开始实施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10月1号就要开始实施了。那么在9月29号，的这个包括了人民银行、财政部等等的部门发布了这项消息之后，30号这一天，六大行都表示要积极落实这项政策。六大行包括了中农、工农、中交建跟邮储银行，在30号公布关于落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公告。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表示，正在积极推进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工作，优化办理流程，简化办理手续，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客户提供贴息服务。六大行提示，在办理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过程中，银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其实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个人房贷予以贴息。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在29号联合发布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10月1号，也就是四季度开始，在全国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以享1%的贴息政策。那么在29号公布的这个政策当中呢，人行除了一起公布包括了首套房贷贴息1%这样的政策之外，也宣布进一步调整完善几项货币政策工具，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当中包括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 PSL 利率0.25厘，一年期的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厘降到1.5厘，更好激励政策性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第二是扩大 PSL 的支持领域，将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纳入支持领域。第三是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2000亿元，并将这个再贷款支持比例统一从60%提高到100%。第四是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再贷款额度增加3000亿元。中金公司分析说，房贷贴息主要是在扭转居民去杠杆的态势， PSL 降息鼓励政府还有国企加杠杆， PSL 降息能够更好地激励政策银行支持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属于针对性的结构性调整。那么另外，经济日报经理人关注到人民日报最近刊登发改委机构笔名金宣的系列文章，分析说这是为11县里释放政策信号，说从25到29号金宣系列文章已经有5篇了，分别是从北斗新兴居住产业

0: 制造、智能经济、现代综合运输、现代物流为题，这五大课题正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文章说，这可以显示以中国经济的突出新发展来向十一传统的成就做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先例。来分析
1: 这个商业银行体系在人民银行的这个相关部署下边给居民购房150万以下，也就是120平方米以下的提供可以长达5年的贴息，最高是5万。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就是呢我们的这个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它要发挥一个能动性，来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就是我们在看像日本终于回到了正常的利率区间，当然它和通胀比还是低的啊。过去这30年，日本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在宏观上的传统的西方宏观经济学里边提倡的一些工具对付当前这种压力不一定那么管用，你必须在结构上针对中国的特点来提供一些更针对性的这种贴息也好，其他方面的这种支持，特别是对给到居民。我是一向反对直接给居民派钱，但是这样的给购房的相关的这种贴息以后应该要进一步推广，甚至可以推广到价格更高的一些这个楼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面临这个多重的历史性的这种压力。一个压力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形成大市场之后大概40到50年，它是会面临一个极其强大的竞争之后的过剩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那边1929年出现这个情况，日本那边是二战以后大概到1995年左右形成这个情况，中国呢我们1980年算起，现在也是到这个时间点了。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从需求政策上进一步做文章。然后第二个就是呢，大的背景就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之后到现在，他搞的是脱钩，脱钩之后的一个间接的后果就看到西方的国家就在通胀，我们这边呢是在一个通缩的一个压力，这个是一个全球性的产能的重新配置。那第三个就是中国从大概2000年以后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房地产的造房的这么一个上持续造房的一个非常全世界最大的规模的存量房，所以呢把这三重压力集中到现在，光靠居民去修复资产负债表是不够的，得靠什么呢？靠周期也不够，一定要靠国有金融体系发挥它的能动性。
0: 谢谢王辉。2026年已经进入了第四季度了，从香港还有中国内地的各个高校的努力看起来，不同的排名有不同的先后次序，但是我们来看最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排名。最新公布的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 世界大学排名显示，香港5家大学仍然稳居全球百大之列，包括了港大、中大、科大、成大和理大。至于浸大和岭南的排名也显著上升。另一方面，不少亚太地区的大学表现也相当突出，清华大学升到了全球第11位，成为亚洲最佳的大学，超越排名12的欧洲大陆最佳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那么在新一份的大学排名当中，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大学当中，香港大学保持的是全球第33位，也是香港的第一位，亚洲排名第6。所以从他们的这个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分析看出来说，高亚洲院校表现突出，全球学术列强正出现东升西降洗牌的现象，内地8个高校更是因全球百强之列。还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9号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香港在全球139个经济体当中排名再升1位到14位，并且在亚洲保持第5位，在创新指数下的2个副指数当中，香港在创新投入排名维持全球第8，在创新产出轻微上升到第21。而恒生银行将香港今年的 GDP 增长预测上调到4.4%，比之前上调了0.4个百分点。看到香港的学术发展还有经济发展都是不错的，科技部部长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29号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说，15五会加快建设3个国际科创中心，而湾区全球影响力正在快速跃升，将打造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我来分析。

0: 进行谋划。就大湾区的创新科技企业和行业，其实也是做得非常好。怎么和大学的这个排名和大学的相关教育做一个更好的对接，这方面呢，香港政府要做尝试才行。
1: 谢谢文辉，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国的政界、科技界，还有民众，甚至是教宗，都对于 AI 的发展提出了警告，又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担心，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拒绝为 AI 的发展立法监管。他在29号这一天更是宣布，美国的行政机构在90天之内要赶快整合接入政府的 AI 门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表示，他将签署一份强力的行政命令，把人工智能 AI 改名为超级智能 SI， 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为 Super Intelligence。特朗普说，在他看起来，人工智能这个术语无法反映 AI 技术所代表的能力。他在当天还签署了行政令，美国会正式推出 AI 政府门户网站 America.gov.government， 那么要求联邦机构90天之内接入，以单一入口整合超过2.9万个分散的政府网站。这个平台目前以聊天机器人的形式运行，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提问，查询从申领护照到社保卡补办等各类政府服务，但完整功能预计要到明年才能上线，到时候平台会从回答问题升级为直接办理服务。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力推人工智能战略的最新举措。
1: And really, I mean, they've used a brand new technology. It's absolutely brand new. It's very amazing. People don't even have access to it for the most part. To ensure that your personal information is not collected or stored, and your conversation disappears when you leave, and everything stays totally private. Cannot, in theory, be hacked into.
0: American.gov 的门户网站技术底层由谷歌的 Gemini 跟马斯克旗下的 XAI 的 Grok 提供支持。那么这个部分根据 CNBC 报道，平台经过专项训练，以美国联邦政府官方信息作为唯一的知识源。特朗普政府推出的 AI 政府门户网站，这个是他在跟20来位的科技企业重要的领导人午餐会之前宣布的。而在这个白宫的闭门午餐会上面，双方有一个共识，签订了一个协议。不过呢，这不是一个严格监管的

0: 的法律协议。特朗普29号在白宫跟黄仁勋、马斯克、贝索斯、扎克伯格等全球顶级 AI 领袖举行闭门午餐会，明确拒绝立法监管，力推行业自我监管，并宣布将人工智能更名为超级智能。他强调，美国 AI 领先优势的关键在于不扼杀增长，将司法部跟 FBI 定位为规范 AI 的核心机制。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优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个地位。与会的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检查。我们看一下这个内查这个详细文件呢？特朗普在当天下午在自己的社媒上公布，文件名称叫做《白宫超级智能协议》，约定各企业需要自主采取措施管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有四大核心内容，包括建立内控机制，防范人工智能失控；第二是设立内部专项团队核查 AI 是否按照预期运行；第三接受外部审查机构评估；第四在董事会内部设立独立委员会，对上述整套对策实施监管。
1: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0: 协议同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上述步骤编入法律或法规或许是合理的。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个协议将形成多层审计与管控机制，并强调这不是他们唯一会做的事。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就说，创新、技术和安全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尽管现场气氛良好，多名科技领袖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并没有消散。而在会场之外，我们看到教宗梁14世也警告 AI 恐怕毁灭世界，这样的疑虑并不是假新闻，言论被指为跟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言论形成强烈的对比。教宗是28号结束为期4天的法国访问，乘专机返回意大利罗马的途中，谈及跟 AI 有关的疑虑，他还点名了黄仁勋的说法。黄仁勋早前声称呢，可能有方法在特定 AI 模型加入防护机制，又认同特朗普说外界夸大 AI 安全风险的观点。但是教宗不仅不认同特朗普的说法，也对黄仁勋的说法不以为然。穆迪评级机构认为，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说，尽管是有呼吁放缓的声音，但是人工智能企业自愿监管不太会对发展进程产生明显的阻滞。英伟达的黄仁勋还有 AMD 的苏姿峰在29号这天据说都参加了白宫的闭门午餐会，这两位最新也获聘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都在29号这一天，29号他们两个人在白宫参加了午餐会。而29号这一天，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这个消息，今年顾问委员会新增3个人，包括了英伟达的黄仁勋、AMD 的苏姿峰、瑞士百达集团高级管理合伙人百达明。那么提到苏姿峰啊，最近他天价收购了李飞飞的一个企业，叫做 AMD 天价收购李飞飞的这个WorldLab。WorldLab 将会加入 AMD， 出任执行副总裁，李飞飞会出任执行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这次的收购行动是 AMD 买人才进军 World Model 世界模型，抢攻芯片龙头英伟达机器人的重要一步。分析认为，李飞飞的 WorldLab 是 AMD 史上第二大收购案，而这个收购其实很关键的几样东西包括了$82亿对价买的是3项东西，包括了人才，还有模型跟数据资产以及路线定义权。中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就说，中国开源模型大模型领跑全球，他也谈到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所以科技部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这个科技研究的发展。在股市跟汇市的消息方面来关注一下，内地股市在国庆节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场小涨作升，上证综指收盘3842点，升0.31%，深成指跌0.11%，创业板指数跌0.23%，港股 恒生指数上升0.37%，报24613点；国企指数升0.5%，科技指数升0.1%。主板成交1871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94%，突破66000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48%，台湾股市上升0.65%。人民币对美元现在我们看到在岸价收盘下跌16个基点，报6.7653，而美元汇价指数101.3，日元是在156-157之间。最后我来谈谈是教宗都出口警告了，美国的 AI 自我监管是不是足够呢？
2: 现在看来呢，就是这几个月啊，教宗虽然是美国人啊，美国出生的，但和特朗普是很不对付。在美伊战争的时候，他就公开批评美国政府。后来呢，这个美国对教宗的批评很不客气，搞得呢这个意大利总理梅诺里，就来公开支持教宗，由此也结下了和特朗普的梁子，包括那个照片的事情。那么现在呢，他又提出这个警告，而且这个警告不是教宗自己说的，是阿莫迪耶他说的，所以他要求呼吁大家都放缓这个节奏，同时要形成一个监管机制。但现在看来呢，特朗普本身他不想这个政府来介入这个监管。特朗普这个人他有点怪，他就想自己呢名垂青史。他干嘛呢？本来都叫人工智能嘛，AI 他说不行，这个得叫 SI， 叫超级智能。他还专门跟中国说，哎，你是不是同意我们把它都改成这个超级智能？搞得中国外交部说，尊重你的说法。但是呢，全世界以后到底怎么叫，也不一定特朗普喜欢叫超级智能就叫超级智能。现在我们普遍认可的还是叫人工智能，因为它确实是人工把它给造出来，但是呢，它可能现在已经开始自我演化。所以呢，现在我们不能说这些美国的这个机构去白宫开了个会之后，有总统有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就没有约束的条件，其实是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签了一个东西，那特朗普就把政府的这个作用挪到了另外一边。他说呢，如果说你们这个违规了，或者说出了问题，司法不会找你们的麻烦，就你们自己监督自己。那现在的这个情况，是达成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这个要求。这里面是有两个新的名词，这个名词第一个，叫做预期或者说价值对齐，我们现在还没有很精确的一个翻译方法。这个什么叫预期或者价值对齐呢？就是呢，我设计这个智能体，我希望它做什么？那这个智能体呢，不能够超出我的预期，去执行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些行为。其实过去一段时间就出现了这个行为，对吧？你给这个智能体来干什么呢？他跑去澳洲那边偷了一个人家的什么那些健康的数据，又去联合国贸发署那边又搞了一个什么数据来证明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和它相关的就是这个叫授权的范围，你只能在授权这个范围里边去做，不能超出这个授权范围，你智能体串联起来去做很多事情。光有这个够不够呢？我觉得是不够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普遍预期到了，人工智能体它随着具备了自我演化，就自己在不停的进步，它进步的时间可能比人去帮它进步还要快，那么它可能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这个风险。这一点呢，确实是需要全世界共同监管，但特朗普现在极其不情愿和中国来进行共同监管。他也说呢，我们还是要领先的，但是呢，中美之间的对话应该在10月份来开展，我们看看到时候会怎么样一个对话的方式。
0: 谢谢洪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威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0: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亚洲本色，梦想价值千万。
1: 从来不被看好。
2: 我妈，我来了。
1: 亿万少年的顶级机密，10月13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0: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3: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点20分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4: He took a knife and...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新学年近日

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1: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0: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1: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mais des réponses.
0: 马克龙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十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的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九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十月一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步操。
3: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4: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4: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15: 九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

0: 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四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四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0: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四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2: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做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3: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4: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4: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3: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四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5: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超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重视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6: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將會係我警務生涯入邊一段終身難忘嘅經歷。我哋係今年翻邁出嘅第一步，標誌住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呢個歷史時刻嘅一份子，親自護送五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5: 國慶升旗儀式將於10月1日上午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由行政長官陳浩慧主理，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人員的敬禮及禮儀制度與。

0: 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号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2: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3: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 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车资里边咧，只需缴付较高嘅1程车资。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2: 酒吧表示，新路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可加密到大約5分鐘一班，更可按照實際需要調動資源進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4: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1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2: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1: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来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咧，當然好多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问的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在通胀忧虑还有加息预期下，美国的长期国债呢再度遭到抛售，其中三十年期的收益率呢一度高见 5.61 厘，再创超过24年来的新高，十年期的收益率呢也上市 5.3 厘，创19年的新高。不过有美联储的官员指出，本月加息后呢目前并不急于行动，这令到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份再加息的预期呢已经有所降温，从日前的70%已经跌到大约50%。另外，内地9月份的制造业跟服务业活动的扩张步伐加快了。那么，随着人行和财政部等部委联手推出多项措施，刺激内地楼市和实体经济，政策提振的作用要如何评估？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谢栋铭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我们再来关注香港股市，在9月最后一个交易日回升不足100点，累计9月份恒指下跌3.7%，但总结第三季恒指累计上涨了超过7.6%，结束连续3个季度的跌势。而内地股市个别发展，累计9月份沪指跌3.6%，深成指跟创业板指数呢则分别下跌8%和近9%，但总结第三季沪指跌大约6.2%，深成指跌超过20%，创业板指数呢更下跌接近30%。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在国庆假期前一天走势分化，沪指全天高位震荡，中场小涨作收，深成指高开低走，收在平盘线下。科技类股疲弱也拖累双创指数走低，两市成交维持在14000亿元的14个月定量水平。其中，元件与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白酒跟乳业股造好。沪指收报3842点，升幅0.31%，累计整个9月份沪指下跌3.6%，深成指收报12887点，跌幅0.11%。创业板指数跌0.23%，累计9月份，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月线跌幅都超过8%。科创50指数跌2.51%，9月份累计跌超过9%。香港股市今天反复争持，缺乏方向。恒生指数低开129点，盘出最多下跌190点，但之后收窄跌幅，回到平盘附近拉锯。午后市况稍有改善，中场微升作收。恒生指数收盘报24613点，上升89点，升幅0.37%，主板成交1871亿港元。九月份恒指累计下跌953点，跌幅3.73%，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三季度则累升1732点，升幅7.57%。蓝筹股涨多跌少，生物医药股强势上升，本地地产和部分金融股也上扬。至于科技股走势分化，芯片股下挫，但 AI 大模型股靠稳。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上涨1.94%，台湾股市升0.65%，韩国股市跌0.48%。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出炉的9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还有反映中小制造业景气的 Renting Dog 制造业 PMI 呢，都同步回升。而官方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也重返扩张区间，这也反映整体的经济动能在三季度末显著修复。
2: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8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分项指标来看，构成制造业 PMI 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1.7，较八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下降0.1个百分点，但高于临界点，表明市场需求继续改善。原材料库存指数较八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下降0.3个百分点。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为50.1，与八月持平，显示原材料供应商交货时间继续加快。至于9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回升。从服务业行业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较高景气区间。而资本市场服务、房地产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则低于临界点。9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7，较八月上升1.2个百分点，同样重回扩张区间。此外，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在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中国非官方制造业 PMI 升至52.1，较八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5个月最高，连续第10个月站稳荣枯线上方。期内，服务业 PMI 也加速扩张，综合 PMI 同步走强，显示内外需共振，推动经济动能持续回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美欧利差扩大，还有欧洲能源财政隐忧的双重驱动，九月份美元对欧元累计上涨接近2.5%，升幅创14个月以来的最大。而欧元对美元一度跌到1.131水平，创16个月的新低。至于九月份，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0.22%，是连续第3个月上升。总结3季度，累计升超过1%，是连续第7个季度录得上升。
2: 美元汇价经过周二攀升至超过2个月新高后，周三小幅回调，但美汇指数仍然稳守101点，同时九月预计录得超过1.8%的升幅，主要是欧元疲弱支持。预计美元对欧元九月份累升超过2%，是过去14个月以来最高，季线也将录得3连涨。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但人民币走势分化，中间价上升60个基点到6.7351，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025偏弱326个基点，偏离幅度较周二有所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升0.14%至103.21%，创2022年7月19号以来的新高，年内累计升幅超过5.3%。即息汇价小幅低开后，在上升和下跌之间反复争持，中场微跌16个基点到6.7053，结束连续2天的升势，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极狭窄的36个基点，成交萎缩至只有247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争持，与在岸价维持少数几十个基点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大多数反弹，隔夜拆息攀升至接近3个月新高，一周和两周期拆息也上升至超过2个半月新高。同时，香港金融管理局的300亿元人民币日间回购协议流动性在早上已被动用接近70%。总结九月份即期汇价累计升至0.22%，是连续第3个月上涨，3季度也攀升超过1%，是连续第7个季度上升。其他货币方面，印尼盾、印度卢比和台币等多种货币走高，但预计九月将录得跌幅。印尼盾的月线跌幅将是5月以来最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嘉宾谢栋明先生。谢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是，我们刚刚看到了内地九月份的无论是制造业跟服务业的这个活动呢，都重返了扩张的这个水平，这也反映出整体的经济动能呢在三季度末已经显著的一个修复啊。那您认为主要的这个修复的这个动力来自于哪里？另外，是不是也让市场对于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势头能够有更高的期许？
3: 是，那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还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基本上外需还是非常强。那外需的强是来自于整个 AI 经济产业链的一个带动啊，当然内需的话还是有很多的挑战。但总体来看的话，我个人对未来的外需走势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因为我相信我们整个不光是中国，我们整个亚洲正在处在一个所谓的超级的资本开支周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目前它背后的因素是非常结构性的，主要大概有3到4个因素。那当然第一个因素的话，就是我们看到整个人工智能所带来的。那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的话，我们看到其实能源的自主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同时的话，国防的现代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在带动产业链的重新整合。所以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实正在给我们整个亚洲带来这样一个超级资本的开始周期。那从微观上来说的话，我也比较有切身的感受到这些的变化，包括九月份的话，我之前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当时也是看到了很多跟能源相关的一些项目，然后包括这两天在台北的话，也是见到很多AI 产业链上面的一些企业，大家都总体来说对整个需求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情况。那在这样一个超级周期的支出的带动下，我相信其实在那么多国家里面，中国是最有资格也是最准备好来受益于这样整条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开支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相信其实在四季度也好，我想外需和产出的表现会继续保持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回到内需的话，这两天也是有很多政策推出来啊。那如果信用能够反弹，然后投资能够反弹的话，那我相信四季度的话，经济大概率会回到4.5%到5%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里面。
0: 我们再来谈有关内需的一个部分了。我们看到内地反映服务业活动的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在经历了7、8月的连续收缩之后呢，九月份已经成功回到了这个扩张区间。当然，主要看一下是主要是由服务业的复苏，还有基建建筑业的爆发所拉动。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中央破天荒为全国居民提供买楼的这个房贷利率补贴。您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提振内需也好，或者是稳定楼市来讲，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对，我觉得这政策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首先的话，当然，这次下调的利率其实还是比较可观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房子可能受这是有可以享受到同样的一个利率下滑啊、哦。那但是对能够受益的那些房贷的话，100个基点还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因为特别是当你房贷下调到2%左右的话，那很有可能它在某些城市的话，它可能已经是低于了你的那个租房的这样一个比例。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把一部分的租房的这样一个需求转化为这样的购房的需求。但是不得承认的话，我们但是可以讨论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它还是一个降月供的一个工具啊，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托房价的工具。那它对房价的影响，可能最终还是要需要一定的一个传导。但是我觉得这个政策比较好的地方，它也是一部分解决了部分的一个痛点。那这个痛点既包括了就是部分居民部门的痛点，同时也包括了银行部门的痛点。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对于银行部门来说的话，其实最近这可能1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看到居民部门是持续去杠杆的。虽然5月份到现在，我们看到有些城市或者有些地方，它的房产的交易在回暖，但是它并没有转化为银行的这样一个对居民部门的这样一个贷款的这样一个情况。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很多比较低价的一些房地产或者是所谓的老破小的话，可能还是用全款交易的会比较多，所以这个可能就看到了一个脱节的地方，就是一方面成交量在回暖，另外一方面贷款并没有回暖，所以那这个政策的话，本身可能也是有助于部分的这样一个购房者，他们会重新考虑加一定的杠杆。那这样的话，对银行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随着信用的整体的复苏的话，我相信对带动内需也好，对带动经济也好，会起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帮助。
0: 另外，我们看到人行它也优化了多样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下调针对政策性银行的抵押补充贷款 PSL 的利率，同时它也对特定领域呢实施了增量扩围的支持。但是我们看到政策它还是以结构性还有定量发力为主，总量宽松还是相对克制的。所以您预计后续的政策是不是还有继续加码的空间？
3: 是，我相信空间还是会有啊，但是我觉得短期内的话，它的形式可能还是就像主持人您谈到的一个比较结构性的，或者说叠加这样一个财政的一个政策啊，那从总。

0: 那相对来说降准的可能性可能会还是蛮大的。那至于会不会全面降息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取决于很多的调节。那至于其他方面的话，我想财政跟结构性还是目前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够到的一些政策，所以短期内来看的话，可能财政加结构性，然后配合潜在的总量的一个货币的可能性，是未来的可能一两个季度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个潜在政策。
1: 非常谢谢谢东明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的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好，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联同财政部呢，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人民币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国家发改委表示，全年合共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呢，已经全部下达，而今年前8个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的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呢，有关部门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优化资金的使用计划，规范高效做好补贴审核兑付，严厉打击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的行为，有效发挥政策的效能。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特朗普会见 AI 巨头，反对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监管规定。待会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击。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先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走势分化。英国股市呢在平盘的附近增持，而欧洲大陆股市大多数呢是微跌的状态。预计斯托克600指数呢会录得超过1.5%的月线跌幅，是过去半年来首次下跌。另外，美国公布了最新的8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是3%，创2月以来的新低，也低过市场预期的3.3%。至于第二季度的 GDP 总值是2.2%，高过预期的1.5%。再来回顾昨天美股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持续攀升，将美国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创近12年半的新低。家庭忧虑未来6个月的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呢将会恶化，拖累昨夜三大指数连跌第二天，其中银行股领跌，但是 AI 硬件股普遍是上涨的，带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逆势上涨1.3%。美国有顾问公司的调查发现，全球企业在人工智能 AI 的投资呢，较去年倍增。这项针对超过1300家企业进行的调查发现，企业投资于 AI 占据营收的比例倍增到3.3%，而且超过80%公司的 AI 开支不算进资讯科技预算。同时认为 AI。

0: 为公司创造相当价值的公司比例由去年的5%急增到今年接近一半，这也代表着认为 AI 不能带来利益的看法已经不再准确。多达42%企业预计到2030年会给予 AI 代理真正的自主权，不过只有70%企业现在呢已有全面的管控措施，这也反映未来2年 AI 发展的最主要限制转向企业能否控制和监管 AI。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跟科技巨头会面后，明确表示反对针对人工智能出台新的联邦强制监管规定，更倾向于是依靠行业自律来控制风险。不过在 AI 安全争议升温的同时，头部 AI 企业呢仍然没有放缓模型的迭代，仍然大举推进军备竞赛。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白宫与近20名科技行业高管会面后表示，不支持针对人工智能 AI 出台新的联邦监管规定，更倾向通过行业自律和现有法律体系控制风险。当天与会者包括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Meta 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以及 OpenAI 总裁布罗克曼等。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拥有领先优势，希望继续保持这一地位。与会企业随后签署一份自愿性质的行业承诺，同意加强内部控制以及内外部审查。
2: Well, there's a belief that there should be tremendous self-regulation, and we automatically have regulatio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BI, all of that. But the self-regulation is very important.
1: 就在华盛顿选择暂缓扩大 AI 监管的同时，美国 AI 企业之间的资本竞争也在升温。OpenAI 在决定推迟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正在寻求至少300亿美元新一轮融资，目标投前估值达到约1.4万亿美元。这笔资金将成为 OpenAI 推迟 IPO 之后的过桥融资。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9号呢，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且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的联邦机构网站要尽快跟这个平台进行整合。他强调，新平台将会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同时他也重申，美国不会因为潜在的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
2: We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3: 特朗普对人工智能发展的乐观态度，与近期部分人工智能行业高管发出的风险警告形成对比。本月早些时候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呼吁领先的人工智能企业放缓技术研发步伐。25号，随着有关人工智能代理失控的报道不断增多 ，OpenAI 表示将暂停其最新模型的训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再来关注 DeepSeek 在今天宣布已经正式开源面向华为升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这也标志着国产模型和算力芯片协同的最新进展，并且在打破英伟达生态垄断的过程当中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DeepSeek 表示，本次的开源的升腾基础组件涵盖了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还有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与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一一对应。同时 DeepSeek 还指出，在面向升腾平台的研发过程当中，公司和华为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基于升腾950的128卡超节点方案，共同对计算和通信进行了深度的优化，并且表示华为团队给予了毫无保留的大力支持。 虽然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释出了鹰派加息信号，不过美联储三把手威廉姆斯指出，鉴于九月份已经加息，已经为政策制定者争取到更多的观察时间，目前并不急于行动。他的表态令到市场对十月份在加息的压注明显降温。
4: 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指出，如果经济走势符合预期，年内晚些时候再加息一次将是适宜之举，以推动通胀更及时地回落至目标水平。但他同时强调，美联储在九月的加息行动已为政策制定者争取到了更多观察时间，称没有必要急于行动。威廉姆斯讲话结束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在十月政策会议上加息的预期概率从约70%迅速回落至50%左右。尽管十月加息预期降温，同一天另外三位美联储官员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言论仍展现出强烈的鹰派姿态。美联储理事巴尔再次警告，控制通胀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并称在低失业率、强劲的企业投资以及富有韧性的消费者支出支撑下，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加快。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也重申，如果供给冲击呈现持续性，美联储必须考虑做出加息回应。至于圣路易斯联储主席穆萨莱姆更直言，即使在美联储九月加息后，目前的货币政策依然相对宽松，利率水平仍不足以抑制经济增长和缓和物价上涨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近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的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呢敦促欧方透过对话来管控分歧。商务部表示，相关的报道所提的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会反噬自身，更将会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的稳定。中方会密切关注欧方后续的动向。如果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的合法权益。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有些伤痛犹如昨夜噩梦。
1: 思辰，你真的忍心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2: 她是一个具备一切足够的条件让我生活愉快的女人。
0: 有些巧合却猛烈如风。
3: 我喜欢跟我喜欢的人跳舞。
1: 我会让你失望，会辜负你。
3: 我不一定知难而退。
0: 风吹过，是否迷失幸福的方向？昨夜长风，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

0: 编制实施实务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2: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3: He took a knife and...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塔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4: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 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
5: ما کاسبی همون کاسبی نیست، راکت کاسبی آنچنانی نمی کنیم. قیمت ها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تغییر نکرده،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قیمت ها سوبله شده. جامعه دازی که پارسال ما فروختیم 240 تومن، امسا 500 تومن، 600 تومن شده. هزینه ها دو برابر خرج مردم سنگینه، فشار روی مردم.
4: 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三倍，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
5: هزینه های بیشتری داره اینها طبیعتا فکر میکنم حدود 3 برابر شده است.
4: 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
6: می‌ترسم بچه‌ام بفرستم، امروزم نفرستادم هنوز. ترس اینو دارم که حالا خدا نکرده اتفاقی بخواد پیش بیاد یا منتظرم اگه بشه بره حضوری بشه خیلی به نظرم بهتره تا حضور.
7: تو میترسن؟
6: بله 100%. دقیقا.
7: ولی توی خونه هم خسته میشه نه؟
6: خسته میشم ولی خب بالاخره بچه هم پیشم. ترس اینو دیگه ندارم.
4: 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8: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记者尔木森在荷兰报道。
1: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9: Welcome back。
1: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1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11: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10: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 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11: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0: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mais des réponses.
1: Macron 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九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10月1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葡萄。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3: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8: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9: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8: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9: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8: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7: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作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10: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11: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0: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11: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 软建设。
10: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四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7: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12: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纵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13: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哋喺今年翻迈出的第一步，标注住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的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12: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日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7: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14: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

0: 京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98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1: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同埋 MB73咧，出翻嚟市区转乘九巴同埋龙运嘅其他路线。咁乘客咧喺呢两程嘅车资里边咧，只需缴付较高嘅一程车资。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0: 九巴表示，新路線班次在繁忙時段可加密到大約5分鐘一班，更可按照實際需要調動資源進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2: 今日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0: 同时，九巴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3: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5: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内地生成式 AI 应用持续普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今年上半年，内地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意味着 AI 已从少数人的尝鲜工具，逐步成为民众日常与工作的普遍助手。具体来看，超过36%的网民使用手机自带 AI 助手，约35%使用流动端的 AI 应用。在使用方面，用作回答问题占76%居首，生成图片及影片占47.8%，撰写文稿则占37.6%。在产业端 ，AI 也正加速落地实体场景，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今年全年产量预计会突破10万台，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民币，相关企业超过10000家。报告显示，截至6月，已经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备案 ，AI 技术已逐步进入钢铁、电力、通信及农业等领域。分析认为，内地 AI 产业发展将会由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与价值创造的新阶段，并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能。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召集多家美国科技巨头负责人在白宫开会，讨论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会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份他与其中6家科技巨头负责人的联合声明，强调主要通过加强内部管控等行业自律方式，确保人工智能的安全发展。
1: 这份联合声明的签署人除特朗普外，还有特斯拉和 SpaceX CEO 马斯克、元宇宙平台 CEO 扎克伯格、谷歌 CEO 皮柴、英伟达 CEO 黄仁勋、Anthropic CEO 阿莫代伊以及 OpenAI 总裁布洛克曼等6大科技巨头负责人。声明表示，6家公司有责任以安全的方式开发自身技术，并在客户与公众中建立信任。具体而言，6家公司承诺实施强有力的内部管控，在模型训练和部署期间，针对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及化学威胁等领域监测模型的能力与对齐情况，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6家公司将分别成立内部团队，确

0: 确保各项管控、监测及检测措施按预期运行，并将与独立的外部审计机构或评估机构合作，对相关措施是否按预期运行进行独立评估。此外，六家公司将指定董事会下属的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并听取管控执行团队以及内外部审计与评估人员的报告，同时确保发现的问题得到解决。 声明称，六家公司还将定期举行会议，制定标准与最佳实践方案，以提升各自系统的安全性。而被问及该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如何时，特朗普仅表示，他认为声明在道德上具有约束力。Is
1: this accord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2: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此外，特朗普29日又宣布正式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签署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网站尽快与这一平台进行整合。特朗普强调，新平台将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并重申美国不会因潜在风险而限制人工智能发展。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正式公布 America.gov， 这是一项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政府服务网站，旨在将分散在数万份联邦政府网页中的信息整合到一个统一可搜索的数据库中。目前 America.gov 已经正式上线，用户可以直接在搜索栏中输入问题，系统随后会生成类似 AI 聊天机器人的回答，帮助用户查找和理解相关政府信息。 参与创建 America.gov 的美国首席设计官表示，到2027年，民众能够直接通过这一网站填写政府表格，并追踪各类申请的办理进度，进一步将其发展为联邦政府统一的数字服务入口。特朗普当天发表简短讲话后，签署行政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的网站尽快与 America.gov 进行直接整合。面对外界对人工智能处理个人信息安全性的担忧，特朗普还重点强调了这 一平台的隐私保护和安全设计。与此同时，特朗普再次表明了政府的立场，誓言永远不会限制人工智能的发展。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之际，多名人工智能企业高管正在华盛顿讨论 AI 发展的潜在风险，而近期也有报道称，人工智能代理曾入侵外部企业和政府系统。We
2: do not surrender to fears about what technologies will do to us. We decide that those technologies will do for us some very, very incredible things.
3: 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国内 AI 安全问题争议和中美 AI 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出了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战略路线，就是对内实行宽松的去监管与行业自律政策，对外 则举全政府之力加速 AI 的政务应用与商业化应用。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观察分析：第一，与欧洲的硬性立法监管，比如人工智能法案不同，特朗普政府偏向于去监管化的传统共和党理念。总统亲自与科技巨头负责人聚会白宫，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内部管控和自律，意味着政府不会成立严苛的审查机构，而是将 合规成本与安全把关的主导权交给科技巨头自身。所谓的安全讨论和联合声明，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与危机公关，旨在向公众交代 AI 风险是处于掌控之中，但实际上给企业留出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量是防止繁琐的监管阻碍创新速度， 从而确保美国科技企业在面对全球竞争，特别是中国的时候，保持技术领先地位。第二，美国推出 AI 驱动的政府服务平台，并强制各联邦机构整合，表明特朗普政府正在尝试打破过去分散低效的数万个政府网站的壁垒。这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拉动 AI 应用需求的典型示范，相当于直接为科技巨头 如底层模型与云服务提供商搭建了极具规模的政府级应用场景。这一举措符合特朗普一贯的高效政府的诉求，通过 AI 代替繁重的人工客服、表格审核与数据检索，旨在显著降低联邦政府的运营成本，提高办事效率。第三，特朗普政府制定的 AI 核心战略路线是确立了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或者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也可能存在风险与隐患。

0: 对于科技巨头而言，行业自律的导向免去了科技企业面临严苛法规审查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够以最快速度推进产品研发与商业化。同时，政府强推 AI 政务平台，相当于直接为巨头们开辟了极其稳定的政府级高额订单与政策支持。但能够受邀进入白宫开会并签署联合声明的，必然是少数几家掌握核心算力和模型的头部企业。这种政企密切合作的模式极易加剧行业垄断，使巨头们不仅掌控技术标准，还能够深度参与甚至主导行业规则的制定，从而压制中小型初创企业的创新空间。企业是免受繁琐行政审批的束缚，可以大幅缩短 AI 技术的迭代周期，加速应用落地。但将安全把关的主导权完全交给企业自律，无异于让选手兼任裁判。在缺乏硬性法律约束和第三方独立监督的情况下，纯粹依靠道德劝诫和自愿声明，难以有效防范深度伪造、算法偏见、版权侵权以及个人隐私泄露等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对于美国各级政府而言，统一的 AI 驱动平台能够有效打破传统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极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优化民众的办事体验。但人工智能模型天然存在幻觉，也就是给出虚构或错误的答案，以及数据安全漏洞。将还处于演进阶段的 AI 技术直接接入核心政务和公共服务，一旦模型出现重大失误或遭遇网络攻击，极易引发行政纠纷、政策误读，乃至于国家政务数据泄露的安全危机。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政府可以考虑的选项之一，以重塑英国与欧洲的长期关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批评当前脱欧安排弊大于利。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伯纳姆称，当前脱欧安排造成了更多伤害而非好处。他希望找到可行方式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此前一天，伯纳姆在工党年度大会演讲中承诺，将利用今年晚些时候的英欧峰会，为英欧长期关系提出不同选项。他并批评脱欧导致英国失去对移民和经济的控制。他还表示，将研究各种方案，包括关税同盟、单一市场或保持现状。未来将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明确未来10年英国的选择方向。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29日对乌克兰北部城市苏梅发动炸弹袭击，造成多人受伤。而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30号凌晨也遭遇俄罗斯的空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表示，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有助于抵抗俄罗斯的攻击。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批评欧洲对俄罗斯发动战争。另外，北约秘书长吕特29日表示，北约将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在夜间视频讲话中表示，由美国和挪威联合开发的先进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弹药已经运抵乌克兰，他形容这是非常重要的援助。泽连斯基还表示，双方正在就确保乌克兰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所需的导弹供应进行磋商。泽连斯基又表示，比利时将在年底前向乌克兰转让3架 F-16 战斗机，这将会进一步强化乌方的防空能力。泽连斯基还说，乌方上周已收到了33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而在未来几天从布鲁塞尔方面获得更多积极的财政消息，特别是另一笔预算援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9日被问及西方指控莫斯科对欧洲多个国家发动混合战争时，他反指欧洲正对俄罗斯发动战争。他形容乌克兰纳粹政权在西方的支持下摧毁俄国的基础设施，借此向俄发动战争。拉夫罗夫指出，欧洲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在布鲁塞尔，北约秘书长吕特与立陶宛总理辛可维丘斯29日会晤，讨论乌克兰问题。他们其后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北约将加大支持乌克兰的力度，以应对俄罗斯持续的敌对行为。
2: Russia continues its reckless campaign of hostile actions against NATO allies. It is trying to weaken our resolve and stop our support for Ukraine. But Russia is failing. It is failing on the battlefield in Ukraine, and it is failing to undermine our unity and support for Ukraine. Our message to Moscow is clear. We will do even more for Ukraine and not less.
1: 立陶宛总理辛科维丘斯承认俄罗斯威胁欧洲国。

方式。该杂志指出，以释放政治犯换取放宽制裁的策略尚处于初级阶段。这项计划旨在让俄罗斯重返全球经济，并将美俄之间的对话范围超越俄罗斯、超越乌克兰战争，以及为美国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与俄罗斯达成有利协议创造机会。不过，任何美俄之间潜在的商业交易都可能将资金输送给俄罗斯军方，助长俄军继续攻打乌克兰，也可能将战事扩大到威胁欧洲国家的安全。这则来自《大西洋》杂志的报道揭示了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美俄国际上的交易型外务核心特质，那么也折射出其面对地缘政治大变局时的深层战略考量与现实矛盾。如果这个报道属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前因后果。第一，特朗普一贯将国际关系视为生意谈判。报道指，美方试图以放宽经济制裁换取俄方释放政治犯，并打通在石油、柴油及关键稀有金属等领域的商业合作。对于特朗普而言，解除对俄制裁不仅可以为美国资本开辟庞大的能源与原材料市场，还能在政治上打造通过谈判解决纷争的强人形象。显然，特朗普急于将美俄对话的范围扩展到乌克兰战争之外，希望尽快让俄乌冲突降温甚至冻结，从而摆脱长期向乌克兰提供高昂军援与财政补贴的负担，将资源重新聚焦于美国国内经济与中东和印太地区。第二，俄罗斯政府长期塑造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反对激进的左翼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及其 MAGA 基本盘的右翼保守主义价值观形成强烈共鸣。俄方高层多次抛出美俄在保守主义价值观上是高度一致的论调，借此向美国的右翼政客与民众传递信号，就是俄美并非天然宿敌，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过度的政治正确才是俄美共同的威胁。第三，欧洲在乌克兰危机后与俄罗斯彻底切割，面临巨大的能源与安全成本，特朗普政府正与欧洲和加拿大发生严重分歧。如果美国率先在商业上与俄罗斯勾连并放宽制裁，那将直接瓦解西方阵营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使欧洲的硬抗失去法理与经济的支柱，这对莫斯科是个难得的机遇。第四，美方部分建制派与交易型智库一直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复刻1972年尼克松联华制苏的剧本，通过改善美俄关系来拆散中俄无上限的战略合作。然而，不管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却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中俄关系近年来在经济供应链及能源领域已经高度绑定，俄罗斯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达到历史高点。放宽部分制裁与有限的商业协议根本无法抵消俄罗斯因疏远中国而可能面临的巨大经济与战略风险。一旦美方政局轮替，强硬制裁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因此呢，俄罗斯不会为了特朗普的任何意愿而牺牲与中国长期的战略安全背书。第五，倘若美国在战争尚未彻底停火的情况下放宽对俄罗斯制裁，重启商业合作，这无异于为莫斯科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金，间接助长其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美俄绕过欧洲和乌克兰单方面搞暗箱交易，也将直接摧毁跨大西洋同盟的安全信任。欧洲国家将不得不面对一个重新获得经济血液且在安全上更加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迫使欧洲要么就是加速扩军，要么就在美俄挤压之下陷入极度的战略被动。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你幸福吗？千百年无数人的追问回荡至今。幸福是饥肠辘辘时的一碗热汤，是那场不被惊扰的酣眠，还是胸腔起伏间每一次与自然同频的共鸣？或许我们只求念头通达，或许只追求一切安好，又或是凭双手创造价值，眼内有光之时，是爱得到延续，是生命之初不加修饰的纯真笑脸，是年华老去却了无遗憾的人生。幸福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答案就在每一次呼吸，每一餐饭，每一场梦，每一个当下。这就是我们探究生命、追寻幸福的旅程，探究的幸福生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韩国军方30号要求朝鲜就日前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内发生的地雷爆炸事件公开道歉，并且表示，尽管韩国政府一直为实现半岛和平共存做出努力，但朝鲜仍持续在军事分界线附近埋设地雷，推进所谓的边境线要塞化。这些行动加剧了韩朝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此举已严重违反朝鲜停战协定，并敦促朝方立即停止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为。韩军强调，目前已确认此次事件极有可能是朝鲜故意埋设的地雷所致，同时警告称，朝方需对可能产生的任何后果承担全部责任。据朝中社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日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4: 据朝中社30号报道，金宇正29号发表了题为《挑衅的肇事者必须为自导自演剧付出代价，做好思想准备》谈话。当中指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所谓物证证明，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强调，朝方军人从未越过边界线，朝方正密切关注韩方为何需要现在制造这起地雷事件。金宇正指出，韩方在南部边境附近发起的挑衅行动愈发越过红线，并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此前，韩方称，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韩军方表示，如果最终确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将采取相应措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9号发布消息说，韩国军方当天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就此次事故共同进行现场调查。韩国总统李在明同日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事发于9月21日。韩朝非军事区西部战线军事分界线以南约10米处发生地雷爆炸。事件发生的时候， 韩军士兵大约有18人，他们都是来自第25步兵师侦察与工兵单位，正在清理新的一条巡逻路线，为的是与联合国军司令部叫 UNC 联合现场调查做准备。这项调查本来就是针对此前发现的疑似朝军埋雷引起的地形变化。那么结果呢，两枚地雷相隔约58秒爆炸，造成3名韩国军人受伤，2人受伤，1人轻伤。9月28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公布了阶段性的调查结果，判断这个爆炸极可能是由朝军埋设的杀伤人员地雷，类似于木箱型，但是是棕色树脂或塑料材质所引发的。依据包括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布雷记录，而且去年9月附近就曾发现 朝军埋地雷的痕迹。那么韩国的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从装备中检测出 TNT 成分和棕色异物，但没有韩军地雷的典型的铁质碎片。韩军与 UNC 继续现场的勘查，额外发现了至少有1枚仍然具有作用能力的朝鲜杀伤人员地雷。 UNC 就是所谓联合国军指挥部，于9月30日左右确认这属于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啊，这个定性非常严厉，并且这个通过既有机制来进行处理。韩国国防部长也表示这是明确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责任在朝方。那么韩军联参9月30日正式表示敦促朝鲜立即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就包括埋雷等加剧紧张的行为，而且就事故道歉并采取负责任的措施。韩朝非军事区是全球布雷最密集的边境之一，地雷事故是时有发生。朝鲜近年来恢复边境防御工程，包括埋雷、修建围栏等。韩方呢称此前已经监测到在这个边境线附近的地形变化，并且这个怀疑是朝方越界埋雷。那么朝鲜方面对韩国的指控予以否认，称其为阴谋闹剧，并警告若韩方针对朝鲜边境人员采取行动将进行进一步的报复。这一事件可能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但具体应对措施如韩方是否重启扩音喊话，还有尚待最终确认后才能决定。这对于一心想缓和南北关系的李在明总统应该是很大的压力。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3: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点20分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4: He took a knife and...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 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普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5: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三倍。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
6: خب قیمت ها خیلی بالاتر رفته خیلی شرایط سخت‌تر شده با توجه اینکه دانش آموز من هم کلاس بالاتر رفته هزینه های بیشتری داره اینها طبیعتاً فکر میکنم حدود سه برابر شده است
5: 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
7: ترسم بچه‌هام بفرستم بموزم نفرستادم هنوز ترس اینو دارم که حالا خدای نکرده اتفاق بخواد پیش بیاد یا منتظرم اگه بشه بره حضوری بشه خیلی به نظرم بهتره تا حضوری
8: تو میترسن؟
7: بله 100% دقیقا
8: ولی توی خونه هم خسته میشه نه؟
7: خسته میشم ولی خب بالاخره بچه‌هام پیشم ترس اینو دیگه ندارم
5: 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9: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的袁志海穆森德黑兰报道。
2: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10: Welcome back。
2: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 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10: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11: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10: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11: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10: 马克龙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9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10月1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步操。
12: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城，
1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大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15: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15: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2: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作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22: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23: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

0: 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0: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1: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四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2: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3: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重视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4: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將會係我警務生涯入邊一段終身難忘嘅經歷。我哋係今年翻邁出嘅第一步，標誌住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呢個歷史時刻嘅一份子，親自護送五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3: 國慶升旗儀式將於10月1日上午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由行政長官陳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5: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6: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 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 同埋 MB73 咧，出翻嚟市區轉乘九巴同埋龍運嘅其他路線。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車資裏邊咧，只需繳付較高嘅1程車資。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

0: 往新皇岗口岸的地区都可以利用我们九巴和龙运的网络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1: 九巴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五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2: 咁啊，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1: 同时，九巴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合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3: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来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0: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喺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啊。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0: 国人民有意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2: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3: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4: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
5: 了。
4: 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3倍，而战争

0: 今年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1: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的约翰·穆森在荷兰报道。
2: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作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3: Welcome back。
2: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5: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4: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5: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没得 response。
4: 马克龙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 俄军手中夺回了

0: 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8: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9: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8: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9: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8: 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7: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做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10: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11: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10: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11: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10: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四五”末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

0: 北京报道。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2: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3: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的第一步，标注着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的一份子，亲自护送5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2: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日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4: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5: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在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 和 MB73 出回市区转乘九巴和龙运的其他路线。乘客在这2程的车资里面只需缴付较高的1程车资。换句话，就算市民在一些没有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的地区，都可以利用我们九巴和龙运的网络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4: 酒吧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6: 咁啊，旅客只需要俾1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4: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合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酒吧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1: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 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5: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6: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7: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5: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7: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7: 长，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企图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

0: 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1: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37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2: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 塔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
0: 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 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3: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
4: 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了。
5: الان برای خانه شما چی می‌ترسی باز هم یا نه؟ چی؟ ترس از جنگ دوباره داری یا نه؟
3: ترس از جنگ اونقدر امونی صدفه دفندشه ایدیم دیگه عادت کردیم چیزی نیست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
5: 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3倍。
4: 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طبیعتاً با توجه به شرایط جنگی، خب قیمت‌ها خیلی بالاتر رفته، خیلی شرایط سخت‌تر شده. با توجه اینکه دانش آموز منم کلاس بالاتر رفته، هزینه‌های بیشتری داره اینها طبیعتاً

0: فکر میکنم دو تا سه برابر شده است.
1: 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
2: ترس اینو دارم که حالا خدای نکرده اتفاقی بخواد پیش بیاد یا منتظرم اگه بشه بره حضوری بشه خیلی به نظرم بهتره تا حضور
3: چون میترسن؟
2: بله 100% دقیقه
3: ولی توی خونه هم خسته میشه نه؟
2: خسته میشم ولی خب بالاخره بچه هم پیشم ترس اینو دیگه ندارم
1: 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布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4: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的郑凯穆森在荷兰报道。
5: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6: Welcome back。
5: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7: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8: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 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7: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8: Pourquoi ?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 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mais des réponses.
7: Macron 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9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10月1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葡萄。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噶，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7: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1: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2: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1: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2: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1: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0: 国新办在30日就15、5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做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3: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4: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4: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3: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14、15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5: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操。护旗队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 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十月一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6: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嘅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嘅第一步，标注住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嘅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5: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十月一号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十月一号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1: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7: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在轉車站再轉乘 B10、B11 和 NB73 前往新皇崗口岸，又或者在新皇崗口岸乘搭 B10、B11 和 NB73 出回市區轉乘九巴和龍運的其他路線。乘客在這兩程的車資裏面只需繳付較高的一程車資。換句話，就算市民在一些沒有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崗口岸的地區，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龙运嘅网络咧，去转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1: 九巴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号，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8: 咁啊，旅客只需要俾一張旅客日票，27.5嘅一個價錢啦，就可以喺24小時入面可以無限咁樣乘坐，係超過480條九巴同陸運嘅路線，去到暢遊香港各個嘅地區。
1: 同時，酒吧在國慶日提供小童免費坐車優惠，和資格使用小童八達通的人士，可以在當天無限次免費坐超過480條酒吧和龍運日間路線。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0: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域，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9: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 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10: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核定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4万人，这是自今年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俄军今年几次扩编分别增加了哪些力量，又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泽连斯基同日表示，朝鲜正准备向俄罗斯增派10000名兵力，选拔和训练的工作正在进行。泽连斯基的说法是否属实？另外，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外交官，就乌方披露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韩国政府已经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很生气，乌克兰将如何应对？会低头道歉吗？另外，欧盟未能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爱国者导弹达成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乌克兰再惹恼了韩国，这个冬天乌克兰要更加难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根据普京28号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罗斯武装力量编制为244万1630人，其中现役军人155万500人。与上一份法令相比，此次编制总人数增加15500人。法令自发布之日起生效，此前于7月27日签署的编制法令随之失效。这是今年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前三次分别在3月、6月和7月。乌克兰方面此前曾警告称，由于前线损失增加和志愿兵招募下降，俄罗斯可能准备在2026年和2027年每年动员约30万人。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给予了明确否认，称不存在这类计划。分析人士指出，此次编制调整延续了年内多次小幅调整的渐进方式，而非一次性大规模动员，表明克里姆林宫在补充兵员的同时，仍在审慎控制社会动员节奏。
0: 普京签署了总统令啊，俄军再增加15500人，那总数就达到了244万人，这已经是今年以来俄军的第四次扩编了。我们看到塔斯社的数据呢，说从今年3月份到9月份，俄军的编制是累计增加了49860人。俄军的这一次增兵啊，规模是怎样的？具体增加哪些人员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普京今年签署的总统令啊，第四次扩大俄武装力量的总体规模。
0: 嗯，
2: 通过四次小幅的这种扩军，总体的人数增加了约49000多人，接近50000人这样一个规模。首先，我觉得还是他要优化啊这个俄军的这个作战结构啊，包括各种作战部队的这种力量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不断加强其无人机和反导防空等一力量，啊，它每一次的这种这个小幅扩军，实际上就是要有针对性的来补足一些安全上的漏洞。比如说，我们看到前年初的这个3月份的这种，小幅扩兵啊，只扩了2000多人，但是重点是增加无人机作战部队的这个人员。那到6月份、7月份的这两次扩军呢，它主要是为了增强反导防空啊反无人机的这个力量。那到这此次的这个扩兵啊，就据说呢可能还是要增强整体的后勤保障，还有一些技术部队。那总之呢，就是小幅扩军呢，就是要提高俄军应对俄乌长期消耗战的这样一个压力。当然，据乌方所说呢，这个持续的扩军，它实际上也是这个应对啊俄乌战场人员减少啊，而核动兵招募不齐的不够的这样一些压力。现在俄罗斯实行的是义务兵加合同兵，合同兵不够的时候就适度增加义务兵，啊，以此来这个平衡战场上的一些军事作战目标。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就是现在的小幅加增兵这个计划，我觉得也是为了避免大幅增兵带来的这种政治上的压力和社会上的反弹。这也显示出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内政治稳定面前，实际上要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那第三点呢，我想说的，这次小幅增兵还是应对俄罗斯与北约长期对峙啊。应该看到北约现在呢，在北扩之后，它在西向对俄罗斯形成的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 我们观察从2022年到2026年，那么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他们的军费开支从原来的3500亿美元，现在呢已经接近6000亿美元，给俄罗斯形成的这种战略上的挤压、安全上的压力可能是巨大的。俄与北约之间可能未来很难出现这种缓和，或者说很难能够消除目前的这种安全压力。
0: 泽连斯基提到呢，目前在俄罗斯境内是有超过8000名朝鲜士兵，而且呢，未来朝鲜还有计划再增兵10000人。相关这个选拔包括培训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泽连斯基这个说法您怎么看？您觉得属实吗？
2: 乌克兰一直在炒作朝鲜兵派兵入俄的这样一些新闻，但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韩国俄罗斯、朝鲜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对相关新闻都没有做进一步的跟进和报道，更多的都是乌克兰人一方在说。我觉得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存疑的。一方面应该看到，就是俄朝之间是军事同盟，但是呢，在库尔斯克战事结束之后呢，双方在军事上某些的这种合作是一直有的，但只要这些兵不进入到乌克兰境内，实际上在国际法上第三方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毕竟是双边的军事合作和交流。第二个就是这个在这个俄朝这个和军事合作是否有这个进一步的这种这个动作这方面呢，我看到是现在各方还是很谨慎的，因为欧洲这个美国以及这个国际社会都是希望俄乌坐下来谈，而不是把矛盾激化。所以呢，这个即便是乌克兰在炒作，我觉得这个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参与其中，这说明呢他们对于这个朝鲜这个军人入俄事件是相对是谨慎，甚至是一种观望态度。那么第三呢，想说呢，就是泽连斯基炒作朝军入俄，实际上是他向西方争取外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只有说朝军入俄，他才能从向西方争取到更多的军事援助和财政援助。现在乌克兰在争取外部援助方面，确实是已经出现了一个极限，已经达到了一个难以继续的这样一种程度。比如说现在向欧盟要钱，向这个日本、韩国争取军援，甚至是跟美国去求售这个爱国者弹药，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呢，只有夸大这个来自于外部的安全威胁宣传朝军入俄，他可能才能从别的国家去争取到一点新的援助所以说这也不排除是一种外交舆论战的工具。
0: 再看到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同德国的外长瓦德福尔呢，是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最近有一个非常简短的交谈，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双方的外长首次会面。不过有分析说呢，虽然是两个人简短交谈了20分钟，但实际上是各说各话。双方这次会面的目的跟意图是什么呢？
2: 据说这次的德俄外长的这个会晤是德方首先提出的，它主要还是为了管控俄乌冲突的外风险。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案爆发之后呢，德俄关系实际上是处于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为了管控这个德国关系也是防止俄乌冲突外溢到欧洲，所以德国主动与俄罗斯说要进行外长层级的沟通。我觉得他就是要防止出现一些战略上的误判，避免德俄关系走向这个崩溃。因为现在呢，德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停滞停摆的状态，如果任由事态发展下去的话，也不排除会出现更多的灰色的这地带的一些意外情况。我们看到今年8月份以来，欧洲不断出现的所谓原乌军工厂着火生产事故等类似的事情。那虽然没有说这个是一定是这个俄罗斯所为，但是呢，很显然跟俄乌冲突有可能有关联，因此德方也不得不要这个按下仇恨，按下分歧，还要跟俄罗斯坐在这个谈判桌之前进行恢复对话和沟通。当然了，德俄之间是互各说各话只是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没有找到所谓 共识啊，这也说明了现在在这个停滞啊，这个三年多的这个俄德关系啊，要想重新啊这个破冰还是有很多难度的。
0: 嗯，
2: 因此呢，他们在对话过程中啊，各方只是阐述了这样一种这个对话的意愿啊，沟通的意愿，而没有啊在一些俄乌问题上的一些基本立场没有发生啊是实质性的一种变化。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俄罗斯啊跟德国对话，实际上是希望展示与欧洲对话合作的这种姿态。尽管双方立场很这个分歧很大，但是俄罗斯一直在说没有关闭对话大门。
0: 嗯
2: 啊，与德国外长的这种对话，实际上也是想展示俄罗斯永远愿意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俄乌冲突，而避免啊被这个某些国家说俄罗斯只想战争不想和谈的这样一种口实，避免呢把这个俄乌和谈无果的这些责任啊被抛向啊莫斯科。所以这也说明呢，尽管德国和俄罗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是他们都认为接触啊比打仗好，接触呢可能有助于啊未来俄欧关系的缓和。
0: 外媒还提到呢，俄罗斯方面在28号是接管了德国的零售商麦德龙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在稍早一些时候呢，俄罗斯还接管了瑞士的雀巢，包括法国的零售商欧尚公司在俄罗斯的资产包括业务。为什么俄罗斯要接管这些援助了乌克兰国家在俄罗斯的商业资产呢？这个举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欧洲冻结了俄罗斯的主权基金3000多亿美元，和所以呢，俄罗斯也在2023年也通过了相应的法案，对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冻结俄罗斯资产国家在俄的投资实施监管啊。此时宣布对这个欧洲一些重要的零售商、食品商的这个企业进行这个监管，并不是没收，而是把管理权拿到俄罗斯手里。这是一种这个外交施压的一种手段，因为现在欧洲有些国家在炒作，说要把这3000亿的俄罗斯的主权债务从冻结啊转为没收来，然后呢用于支援乌克兰。这实际上呢是触碰了这个俄罗斯的红线啊。因此呢，俄罗斯对相关欧洲国家的这些大的零售商还包括食品商的资产接管，实际上就是要敲打欧洲啊，在处置俄罗斯被冻结的海外资产的问题上要谨慎。第二个呢，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接管这些零售商和食品商，实际上也是有维护俄罗斯社会稳定的考量。应该看到啊，欧尚和这个麦德龙这个大型的零售商超在俄罗斯的零售啊，或者说在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影响很大，它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零售渠道。如果任由外国这些公司去经营啊，假设出现一些这个供应短缺或者说运转不灵的问题的话，就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甚至可能会引发民生问题。所以呢，接管企业实际上也是为了保障俄罗斯零售和民生的稳定，保障战时状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税收的正常运转。通过接管行为，也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监管企业来为俄罗斯收税创造一定的便利条件。总之呢，这是看似一个小的经济动作，却说明了俄罗斯对于社会经济特别是西方资本的运作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0: 谢谢张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怒了，召见乌克兰外交官，要求乌克兰就公开向韩国移送朝鲜战俘的事件道歉。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3: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

0: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根据法新社报道，韩国28号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透露，乌克兰向韩国移交了两名朝鲜战俘。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乌方披露此事违反了乌韩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然而 ，RBC 乌克兰通讯社援引一名乌总统办公室消息人士的说法称，双方并未达成保密约定。韩国总统府27号表示强烈遗憾，要求乌方正式澄清并且道歉。韩国表示，基辅方面在没有事先协商或解释的情况下，单方面披露了移交战俘一事，随后又发布双方不存在保密约定这一虚假信息，严重损害两国政府间的信任。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关于李在明总统是否说谎的争议。28号，韩国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基辅方面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基辅方面的行为严重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并可能破坏友好的双边关系。
0: 乌克兰方面呢，公开了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的事情，是惹恼了韩国啊。韩国方面认为呢，乌方是违反了双方这个保密的约定，不仅是约见了乌克兰的临时代办，还要求乌克兰方面公开的道歉。您觉得乌方接下来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会去道歉吗？
2: 的确，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布，这个向韩国移交两名朝鲜战俘，确实让韩国政府面临着外交和国内政治上的压力。应该看到呢，就是如何处置朝鲜战俘问题，有很强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敏感性。李在明政府上任以来呢，一直奉行着半岛和平共处的政策，而抛弃了尹锡悦政府的对抗和鹰派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外交。因此呢，他特别希望在乌克兰问题上不要刺激朝鲜和俄罗斯，希望维持半岛优先，也就是半岛安全要优于俄乌冲突和援乌。因此我们看到，在处理这个韩国与乌克兰的关系方面，他一直是要求保密啊。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政府在总统亲自上台说要抗议表达不满之后呢，这个韩国外交部门又召见了乌克兰驻韩国的临时代办，要求乌克兰道歉，可见事态仍然在持续发酵。首先呢，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我们知道，看到韩国的反对党国民力量党在议会中对此事件大肆批评，说李在明政府对这个乌克兰、对朝鲜、对俄罗斯太软弱了而忽略了这个公众对这个相关信息的这种披露的这样一种要求认为呢，这个不公布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纵容甚至是对这个相关国家一种软弱的表现，所以引发在野党和执政党之间在议会中的激烈的争吵。第二呢，就是应该看到李在明政府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一直是低调处理他始终坚持半岛安全优于俄乌冲突，所以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始终坚持不提供进攻性武器，仅提供这个一些人道主义的一些财政上的一些援助，包括在跟美国合作做一些这个后勤上的一些支持。很显然呢，他不希望刺激俄罗斯，不希望刺激朝鲜但是乌克兰的这种做法确实让这个李在明政府、韩国政府非常恼火有可能因此破坏半岛稳定，甚至可能会刺激俄罗斯向这个朝鲜在某些军工合作上提供更多的这样一种先进武器，有可能会打破半岛现在的缓和的这个进程。那为什么这么激烈？我觉得还是因为呢，现在呢，因为必须要做出这样一种姿态，才能降低战俘事件对俄韩关系以及南北这个半岛的这个关系带来的这些伤害。乌克兰可能会道歉，但是不会公开道歉，因为呢，从泽连斯基政府的现在的这种状况来说，他可能会希望呢降低此事件给韩国与乌克兰关系造成的冲击。但另一方面呢，如果真的要道歉，可能会引发一定的国内政治动荡，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乌克兰前。

0: 总司令，现任的乌驻英国的大使扎洛日内就公开认为泽连斯基的这种外交行径存在着一定的冒险，甚至是一种不谨慎啊，所以这也使得乌克兰在处理此事件中可能会采取更加秘密的非公开的这种沟通方式，以此来缓和与韩国的关系，降低此事件带来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冲击。
1: 乌克兰呢，本来是想让韩国提供防空系统啊，没想到因为这件事情让韩国还怒了。那与此同时呢，最近欧盟防长会相关的动态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闹心，因为在这个防长会上呢，没有通过把这个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的库存当中移交到乌克兰的决议。为什么欧盟没有通过相关的决议呢？
0: 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一直很积极，特别是在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主力。那么但是呢，欧盟国家在这个援助乌克兰的这个相关的弹药和装备上确实已经尽力了。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打了4年半，那么现在已经清空了欧洲国家的弹药库啊，可以说呢，除了一些必要的装备和弹药以外，那欧盟已经没有多余的闲置的弹药，或者说过期或者说退役的一些弹药，几乎啊能给的都给了。那目前现在乌克兰却最紧缺的恰恰是爱国者弹药，而这些弹药对于欧盟国家来说，他们也是十分紧缺啊，是十分必须的。特别我们看到现在只有希腊、西班牙还有波兰拥有爱国者弹药，其他国家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现在呢，希腊和这个波兰呢都说他们的这个弹药必须要维持本国的这个必要的防空需求，因此呢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而西班牙呢，它也有国内一些政治上一些考量啊，包括反对党认为呢，在援乌问题上挤占了太多的国家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甚至认为呢，继续援乌呢，对西班牙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压力，因为西班牙呢，它也面临着这个来自于北非的安全上的一些压力。所以现在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确实有立场，也有动作，但是呢，他们的能力已经到了一种极限。所以当乌克兰再继续求援的时候呢，他们也只能说抱歉了但是呢，他不提供爱国者弹药呢，欧洲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其他一些中短程的防空导弹，比如说最近泽连斯基政府都公开说刚刚接受了新的一批的这个中短程的这个防空导弹，包括 IRIS-T 还有 NASAM 等一系列的防空这所谓的说这个战区级的中长程的防空导弹乌克兰可能缺，但是中短程的防空导弹仍然有可以说即便没有所谓的这些爱国者弹药，今年冬天乌克兰是很难过，但战场的这种平衡，军事上的僵局不至于被打破。因此呢，现在乌克兰面临着困难，但这种困难不是一种毁灭性的、崩溃性的乌克兰需要继续在这个战火中继续坚持对欧洲来而言呢，它现在是现援乌是有深度的疲劳症，这种疲劳症也使得它无法完全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1: 俄乌冲突进入到第5年，我们看到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还在不断的增加。欧盟最近呢是通过了一个决议，准备将对俄罗斯3000个个人跟实体的制裁是延长到2029年，但是把2个外界非常关注的俄罗斯的亿万富豪从这个制裁名单当中移除了。有消息说呢，法国在相关的调整当中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0: 的确在对俄制裁方面呢，这个欧盟最近做了2个大动作，就是解除了对2个俄罗斯寡头的私人资产的冻结。那么法国呢，为了解救在中亚地区据说是在阿塞拜疆这个被扣的法国人因此呢要求解除这个俄罗斯一名寡头的被扣资产。据称呢，该寡头与阿塞拜疆政府有很好的关系。这次呢，这个欧盟在解除这个寡头的制裁之后，很快法国战俘就，这个被扣人员就被释放了在协商的过程中呢，卢森堡看法国提出这相关要求了，他也提出了自己的附加的条件，也解除另外一名这个俄罗斯寡头的资产 作为欧洲妥协的一个结果，法国开了头啊，卢森堡紧跟其后。这就使得我们现在看到啊，乌克兰感到非常的恼火气愤，认为欧洲啊这个抛弃了这个乌克兰啊，认为的在放水啊，会让俄罗斯在俄乌问题上更加的肆无忌惮。当然呢，我为了平衡来自于这个乌克兰以及东中欧国家的不满，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对俄制裁的这个延期上。过去是几个月审核一次，那么这次呢，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强烈要求之下，那么对其余一些这个被制裁名单的这个审核期延长到3年，也就是说，这次的审核一下就把所有的制裁名单制裁的期限这个延长3年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欧洲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私利又夹带私货的，为了满足自身的一些外交和安全上的一些考量他可能在原物问题上要适度放水。比如说现在欧洲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仍然在购买俄罗斯的核燃料，甚至呢俄欧之间还有一些其他一些经贸合作没有完全断实际上欧洲一边在制裁俄罗斯，一边在购买俄罗斯的货，所以呢，这也是可以看出欧洲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有很多无奈他不可能做到100%的没有私心，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要想完全指望欧洲去救他于水火之中，实际上也不现实。
1: 好，谢谢张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发表讲话。一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发生恐袭起头事件，马克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招待会30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30日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3: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20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

0: 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1: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n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新学年近日正式开始，经历超过半年的战争和多次停课之后，学生们重新回到校园，但是战争留下的影响并没有随着开学而消失。本台记者走访德黑兰的学校和文具市场，发现学习中断、生活成本上涨以及对安全局势的担忧，正成为伊朗家庭迎接新学时期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3: 伊朗新学年开始，学生们陆续重返校园，家长们也带着孩子来购买学习用品。去年班级第一的阿米尔说，战争期间停课，线上教学也不完整，经历了几个月的战争和爆炸声后，如今他说已经习惯
4: 了。
3: 学校恢复上课，但新学期也带来了更沉重的开支。在德黑兰大巴扎附近的文具市场，商户表示，受到通胀以及战争以来经济环境变化影响，今年不少文具价格明显上涨。面对价格压力，一些家长开始减少购买数量，只购买孩子最需要的用品。
5: راکت کاسبی آنچنانی نمی کنیم قیمت ها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تغییر اینجا کرده همه چی رفته بالا قیمت ها سوبله شده جامعه دازی که پارسا ما فروختیم 240 تومن امسا 500 تومن 600 تومن شده هزینه ها دو برابر خرج مردم سنگینه فشار روم مردم
3: 不仅是文具，一名正在为孩子购买开学用品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整个家庭的开学支出大约是去年的三倍。而战争以来，对家庭生活影响最大的还是食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物价，家长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一名母亲开学当天仍没有把孩子送到学校，她说宁愿孩子留在身边，也不愿承担未知的风险。战争并没有随着学校开放而远去，越来越贵的药品、食品和文具是家庭正在

0: 在支付的经济代价，而米纳普小学的伤痛以及孩子对爆炸声的习以为常，则是另一种更难计算的代价。
1: 战争持续了大半年，学校开学了，新学期里，家长们更加担心的是物价会不会继续上涨，学费会不会上涨，以及孩子们未来在学校是否安全。战争的一切不确定，战争的一切的代价也最终是由普通家庭来承担。凤凰卫视的袁海姆森在荷兰报道。
2: 关于英国首相伯纳姆提出希望英国重返欧盟的想法，法国总统马克龙30日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英语做出回应，表示欢迎回来。
3: Welcome back。
2: 马克龙之后继续用法语发言，他表示，如果英国决定重新加入欧盟，对英国及欧盟人民来说都是极好的消息，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当天与西班牙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西班牙将张开双臂欢迎英国重返欧盟。英国首相伯纳姆29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包括维持现状等不同的选项。法国总统马克龙29日在访问西班牙时表示，欧洲多国极端政治势力上升与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主疲劳有关。他认为去工业化带来的经济承诺落空，移民问题引发的社会冲击以及民主决策效率不足，加剧了民众的焦虑和不满。
4: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洲极端政治势力上升的原因是民主疲劳，而经济发展的承诺未能兑现是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因素之一。
5: Cette espèce de fatigue, de crise que vous décrivez, elle s'installe sur quoi? Elle s'installe, je crois, d'abord sur le fait que on n'a plus tenu la promesse économique.Et ça, ça a commencé à partir de la désindustrialisation.
4: 马克龙还提到，民主决策效率不足，使民众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接受程度下降。相比之下，极端政治势力往往提出更加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案，声称能够更快、更彻底的解决问题。
5: Pourquoi? Parce que quand il y a une angoisse qui monte face à cette multicrise, les extrêmes sont beaucoup plus à même d'attraper l'angoisse et la colère. C'est plus efficace.Et donc vous avez des montées d'extrêmes partout en Europe. C'est clair. Avec des réponses simplistes, mais des réponses.
4: 马克龙认为，欧洲社会的极端化趋势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如何深入解决多重危机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将是欧洲各国面临的长期挑战。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日前往乌东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下，前往东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镇附近的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官兵们逐一地颁发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前夕感谢军人们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且讨论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9月份内地 PMI 重返扩张区间。澳门仪仗队10月1日将首次采用中式的步操。
6: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7: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11黄金周来袭，银发族错峰出行如何成为淡季旅游主力军？网络热点驱动文旅狂欢。

0: 算法推荐如何绘制年轻人的旅行地图，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漫漫长路如何改写中国命运，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统计局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内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时隔2个月重返扩张区间。
5: 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2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分析预计，在后续2个月，中国 PMI 将延续回升态势。
6: 9月的 PMI 总体上是超出市场预期的。目前来看是2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的特点的话呢，是制造业的 PMI 是符合季节性的这种特征。从季节来讲的话呢，目前已经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那10月、11月啊，预计我们还是会看到 PMI 读数会保持比较高的位置。另外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非制造业大幅度的回升，这里面既有建筑，也有服务行业。
5: 展望4季度，有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将保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的态势。在政策与内在韧性的带动下，制造业供需两端预计持续扩张，4季度 GDP 或将回升至4.5%以上。
6: 往后看的话呢，我们还是预计目前的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4季度来看的话呢，我们预计整体的 GDP 的读数有可能会回升到4.5%以上。
5: 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4: 国新办在30日就15、17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相关的情况进行说明。水利部部长李国英表示，水利部将全力做好现代化水网建设各项工作，善做善成，为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保障内地水安全做出新贡献。
7: 国家水网是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李国英说，水利部将锚定系统完备、安全可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化水网建设目标，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水安全保障。
8: 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通过国家水网建设项目的加快实施和落地见效，为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7: 他又说，加快推进水网建设，要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并建立健全水网建设运行管理制度体系。
8: 我们建设的水网是高质量、高标准、强韧性、可持续的超大规模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加快推进水网硬投资，又要加快推进水网软建设。
7: 另外，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还说，在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方面，水利部将全面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推动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14、15基础上分别再下降10%。凤凰卫视陈琦北京报道。
4: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30日表示，经向泰国警方核实确认，由于道路积水严重且水流湍急，一名中国公民27日在罗永府某路段驾驶车辆时被洪水冲入

0: 附近河道，经当地警方全力搜救，于次日在河道内发现这一名中国公民的遗体。使馆已敦促泰方尽快查明真相，并妥善保管死者遗体。使馆将继续关注后续进展，并为死者家属来泰处理善后提供协助。再来关注到，澳门特区政府9月30日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的彩排。10月1日起，澳门将采取中式步操，仪仗队采取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1: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超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中式步超。护旗队以纵式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2: 对我哋嚟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咗一份承诺，向社会传达咗纪律部队护国守澳、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守护澳门呢片家园嘅决心。对于首次以中式正步护送国旗，將會係我警務生涯入邊一段終身難忘嘅經歷。我哋係今年翻邁出嘅第一步，標誌住澳門揭開歷史新篇。有幸成為呢個歷史時刻嘅一份子，親自護送五星紅旗，我心中充滿光榮。
1: 國慶升旗儀式將於10月1日上午8時在金蓮花廣場舉行，由行政長官陳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在香港，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访港旅客，酒吧推出旅客的日票半价优惠，并在10月1日提供小童免费乘车安排。另外，新皇岗口岸快将启用，酒吧为此新开3条巴士线，联系港九新界。
3: 为配合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即将启用，在香港，酒吧开设2条日间及1条通宵路线，目前正进行多项测试。新路线包括 B10 由葵芳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青衣站和大榄隧道转车站。以及 B11 由天水围往返新皇岗口岸，途经元朗、粉岭、上水转车站等，而通宵路线 MB73 则可以往返沙田市中心和新皇岗口岸。目前酒吧正向运输署申请转乘优惠。
4: 咁乘客系利用八达通卡或者电子支付咧，可以乘搭九巴同埋龙运路线，喺转车站再转乘 B10、B11 同埋 MB73 前往新皇岗口岸。又或者咧喺新皇岗口岸乘搭 B10、B11 同埋 MB73 咧，出翻嚟市區轉乘九巴同埋龍運嘅其他路線。咁乘客咧喺呢2程嘅車資裏邊咧，只需繳付較高嘅1程車資。咁換句説話咧，就算市民喺一啲冇直接巴士前往新皇岗口岸嘅地區咧，都可以利用我哋九巴同埋龍運嘅網絡咧，去轉乘前往新皇岗口岸。
3: 酒吧表示，新路线班次在繁忙时段可加密到大约5分钟一班，更可按照实际需要调动资源进一步加密班次。另外，为迎接大批内地旅客在国庆黄金周访港，截至10月11日，推出旅客日票半价优惠。
5: 咁啊，旅客只需要俾一张旅客日票，27.5嘅一个价钱啦，就可以喺24小时入面可以无限咁样乘坐，系超过480条九巴同龙运嘅路线，去到畅游香港各个嘅地区。
3: 同时，酒吧在国庆日提供小童免费坐车优惠，和资格使用小童八达通的人士，可以在当天无限次免费坐超过480条九巴和龙运日间路线。凤凰卫视秦恒亮、张佑仁香港报道。
0: 由于夏季干旱，德国境内莱茵河的水位创下100多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对航运业造成严重的影响。有专家认为，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气候专家30日表示，由于夏季气候炎热干燥，莱茵河的水位自8月初就开始面临水位降低的问题，目前情况非常严峻。从德国沃姆斯到荷兰边境的水位创下历史新低，且中期内可能会干涸。专家认为，需要迅速采取行动，调整用水量，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作为欧洲最繁忙的航运动脉之一，莱茵河水位下降使渡轮被迫停航。从业者表示，需要靠疏浚河道才能够勉强恢复运营。有邮轮运营商表示，已经损失了200万欧元的利润。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㗎，即係點講咧？好安心㗎，好舒服咯，即係好有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Armale
6: Raya
7: Aqua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距离，甚至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空椅子，中途离场，多国隔空对峙，
16: 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
15: 大国暗中角力，局势暗流涌动。
17: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15: 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
18: 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
15: 凤凰聚焦，联大空已无声，世间纷争未止，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全球领导人和高官坐下来开大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要上台发言，70多个国家百多名外交官集体起身离席抗议。内塔尼亚胡不示弱，喊他们是道德懦夫，还有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来回走动，挨个记下留下空椅子的国家的名单。这是刚刚召开的第81届联大会议会场上的真实一幕。不止中东，多个地缘冲突当事方都在大会上硬碰硬。本是展现全球外交礼仪道德秩序的联大会议，遭遇动荡时局，该如何协调和连接各方？
1: 2026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据统计，共有118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了本次高级别周活动。开幕首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率先发难，直指加沙人道灾难，称加沙已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儿童墓地。
2: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aynı zamanda dünyada en yüksek çocuk ampute oranına sahip bölgedir. Gazze çağımızın en insanlık dışı, en utanç verici temerküz kampıdır. Konfor içinde yaşayabiliriz.
1: 话音未落，以色列代表团集体起身走出会场。演讲结束，会场响起掌声，空椅子与掌声同框，成为联大首日最具冲击力的画面。就在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联合宣布，以军与新贝特情报局协同空袭加沙南部，击毙哈马斯财务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阿布·阿尔万，并放话肃清哈马斯之前，军事行动不会停止。一边是讲台上的口诛笔伐，一边是战场上的定点清除。联大首日的巴以议题以最激烈的方式开场。
3: 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出现空椅子呢，这是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国家他呢直接就是对某一个议题说我不参与。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某一个议题或者是对某一个代表团我表示反感。1961年的时候呢，当时联合国呢在处理核问题上面，法国呢也想表示我要发出欧洲的声音，因为戴高乐一直主张独立自主的这样的外交和价值观，所以呢他就让法国代表团我们缺席，我们亮出空椅子，让他来表达法国代表欧洲的这样的立场。那么在这之后呢，也陆续出现过很多次空椅子事件，基本都是比如某一国他的代表上来讲，批评了另外一个国家他的政策，那么被批评那个国家呢，就采用这种空椅子的方式来表达对他的不满。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外交手段，
4: 这根本不是新鲜事，只是今年随着世界政治的极化，随着战争带来的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这样的空椅子越来越多了。空椅子代表了国际政治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大家的共识在减少，分歧在增加，大家能坐在一起讨论的空间在减少，矛盾在增加。
1: 同日，八国外长借联大间隙紧急会谈，随后联合发声，要求以色列立即履行停火协议第一阶段义务，开放人道援助通道，停止一切冲突挑衅，反对驱逐巴勒斯坦人，扩建定居点，要求追究施暴者责任。
2: إنما جرى في غزة إبادة جماعية بكل ما تحمله الكلمة من معنى ووصمة عار في جبين الإنسانية جمعاء.
1: 两个中东重量级国家，同一天，同一个讲台，用同一个定性词，指向同一个对象。
3: 这次阿拉伯方面很团结，这是因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确面临着很多危机。这一次让联合国充分地发挥了国际舞台的这种作用，就是要在这个地方来展示我们在关键问题上面，我们在核心问题上是团结的。可是这种团结呢，目前很难落到实处，因为目前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可能会更加尖锐，他们需要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对以色列进行进一步的投放压力。
4: 让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是不可能的事儿，就像让沙漠里天天下雨一样，这是不可能的。 而阿拉伯世界更是多次在一起召开峰会，阿盟开会，对以色列进行批判谴责。到联合国这里，借助联合国这个多边舞台，卡塔尔、土耳其他们用了更集中的词汇，更猛烈的语言，但这不表明他们就可以行动。国际政治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想做能不能做到那另外一回事。
1: 9月23日，火药味从阿拉伯世界烧到了欧美之间，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来任内最后一次联大演讲。几小时前，特朗普刚在同一会场推介他的加沙20点和平计划，声称加沙已迎来全面和平。轮到马克龙发言，他多次敲击讲台，直言多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已过去一年，和平依旧落空，人道物资难以送入加沙。
5: Prétendu, mais cette paix n'a pas rouvert une seule seconde les voies humanitaires. Devons-nous contempler ce spectacle qui nous fait honte à tous? Jamais.
1: 白宫随即回击，法国只会空谈，拿不出实际行动。法以之间的外交对立也随之进一步升级。
4: 马克龙可以代表一个欧洲的主要的观点。马克龙。但是从法国政坛这个堆里爬射出来的，他有这样的能力演讲，他愿意在这种场合展示自己的态度。另外，马克龙也是任期将满，他也出言无忌，他也不用去讨好特朗普，他也不用讨好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畅所欲言。所以现在更多是马克龙内心真实想法的一个表达。哎，这算小事儿，在法美之间，过去这么多年一直是在西方世界里非常矛盾。顶着干的一股力量，任何事情上法国人都喜欢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而在联合国这一讲台上他说点什么，可以说是对法美关系来说四个字，无伤大雅。
1: 联大现场，中东议题的第二场激烈对峙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之间。特朗普进行了38分钟的演讲，谈及伊朗问题时抛出三个选项：彻底打击伊朗，放任其经济持续崩溃，或是美伊双方达成新协议。
6: Will a deal be made with Iran that lets them rebuild and create a far greater country than it ever was before? Or do I annihilate the Islamic Republic and do it quickly?
1: 一天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登台发言，他话音一出，美国代表当场起身离场，以示抗议。
7: ملت ما قدرت نظامی و آثار تصمیم‌های مخرب آنها را از نزدیک تجربه کرد و آنها تاب‌آوری ایران را آزمودند و اکنون به خوبی می‌دانند که ایران را نمی‌توان با جنگ وادار به تسلیم کرد.
1: 一句话，一次离场，几十秒完成外交交锋。
3: 佩泽西基扬呢，他能够到达纽约来参会，其实很多人认为是个奇迹。佩泽西西洋由于他的国家在和美国交战，佩泽西洋能不能拿到美国的签证大家其实一直在关心，最后看到他确实拿到了，但是他身边的包括随行的记者官员等等都受到限制，都被拒签了。佩泽西洋到达纽约之后，你只能在酒店和联合国大会开会的地方这之间你可以行动，但是美国方面呢也还做出了另外一条，就是佩泽西洋的安全是由美国特工来负责的，确切的说就是保卫特朗普的他的特勤局也要负责佩泽西西洋的安全。佩泽西西洋出来讲话，第一句话就是伊朗绝不会投降啊，伊朗不会让步。那这句话说完之后，美国代表团马上也给了一片空椅子，美国代表团离席而去。
1: 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登上联大讲台。俄乌战事进入第五个年头，他在发言中提出能源粮食双停火倡议，试图打破战场僵局。23日，特朗普在联大高级别州期间与泽连斯基举行约40分钟会谈，议题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以及冲突的终结路径。据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提议泽连斯基前往莫斯科与普京直接会面，遭到泽连斯基当场拒绝。后续有俄罗斯记者问泽连斯基何时去莫斯科，他的反应很激烈，称会坐着导弹去。
3: 世界各国对于俄乌冲突的关注在逐渐的降温，因为世界其他地方呢也发生了一些激烈的冲突，以至于呢会有更多的国家卷入，更多的国家利益会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泽连斯基通过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 继续展示乌克兰的存在，继续展示呢，就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世界的影响。
4: 更多的国家选择了作壁上观，尤其是全球南方，觉得你们打来打去，弄得粮食出口出现危机，就很多国家都已经麻木了或者厌倦了，不愿意再把这件事放到焦点。特朗普就像保媒一样，拼命的想把这两家拉在一块儿。但实际上，无论泽连斯基还是普京，都只是说给特朗普面子，不得罪特朗普而已。双方谁也不想真正的坐下来谈，因为核心的矛盾没有解决，未来乌克兰的走向没有解决，不可能坐下来谈。看看双方2027年的预算，比2026年又有大幅的提升，因为双方坚决的是以军事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
1: 23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纽约，在联大间隙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面。和中东议题的剑拔弩张不同，本届联大上的俄乌议题氛围相对平缓，西方对俄的统一立场出现松动，全球南方国家选择弃权保持中立。泽连斯基寻求冬季来临前的国际支持，拉夫罗夫意在系统性回应西方叙事，而会场中的大多数国家更希望这场冲突尽快降温。26日，拉夫罗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言之后，与德国外长瓦德福尔举行会晤，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两国外长首次单独会谈。
3: 当泽连斯基在讲话的时候，俄罗斯代表团并没有出现，他们确实在听，也就是说他准备继续跟乌克兰进行辩论。而俄罗斯代表发言的时候，乌克兰代表也没有离席，实际上是在表示我们一边在对抗，一边在接触。而也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双方进行博弈的同时，在乌克兰的战场上，双方谁也没有停止互相作战。这个时候其实双方都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冲突能不能降温，但是谁也不愿意先说第一句软话。
1: 而第三场戏的主角直到23日深夜才启程，内塔尼亚胡当晚动身赴美，出发前发布视频。
8: אתם שומעים את השקרים הנוראים שמופצים שם, במקומות אחרים בעולם. אני אלחם נגד השקרים, אני אלחם למען האמת של החיילים שלנו, של המדינה שלנו. כן, ויהיו גם הפתעות.
1: 但内塔尼亚胡的行程被压缩到异常短暂。24日上午抵美，下午2点演讲，数小时后连夜返程，全程不过夜，没有特朗普的会面安排，也取消了与马斯克的见面。以色列新消息报对这次发言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对着空荡荡的大厅，对着一个已经不再愿意倾听他的世界讲话。
4: 这说明内塔尼亚胡他的一个心态完全变了。在国内他把自己当成英雄，他觉得我七线作战，这么大的丰功伟绩，给以色列带来安全。但同时他在国内又是一个潜在的贪污犯，虽然没有判哈，如果他不打仗，估计法院早就判他贪污罪，给他进监狱了。说明内塔尼亚胡就等着这场战争来拯救自己，所以他现在是个矛盾的心态。这背后应该是美以关系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中期选举来临之前，特朗普一定要在政治方面保持自己一个平衡，如果这时候他见了内塔尼亚胡会丢分。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

0: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除了联大现场的喧嚣之外，另一条主线也在暗流涌动。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最后一次主持高级别周，他的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新秘书长将在2027年1月1日就任。在开幕致辞中，古特雷斯紧扣本届大会重建信任、管理变革的核心主题，直面当下全球治理困境，首次将失控的人工智能列为人类三大生存威胁之首，公开呼吁全球各国凝聚共识，为全球科技治理划定底线。
2: Those countries leading this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ust share information on emerging safety risks。
3: 联合国这次它的主题呢，其实就是恢复信任，这个是联合国的现任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他主要谈的问题。目前在世界上，国际之间缺乏信任，同时联合国自己的权威也受到怀疑，所以在这种信任出现赤字的情况之下，力图通过对于这个平台的重新整合，使得大家呢对联合国重新产生信任。古特雷斯其实一直非常关心人工智能问题，而且人工智能也确实在现在已经给世界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也带来了很多的挑战。人工智能确实被使用于战争，就是很多伦理问题是被搁置。古特雷斯在即将卸任之前，希望能够把这个问题预先展示给世界，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达成共识。这应该是他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非常重视这个议题的主要原因。
1: 本届大会的核心博弈从未停留在公开演讲台面，而是聚焦联合国体系自身的改革与重塑。新任秘书长遴选成为大国博弈的核心焦点，多位国际资深外交官、前政要相继参选。安理会已完成3轮意向性投票，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圭亚那前外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成为热门候选。
4: 以往联合国在选秘书长的时候是各地区轮流坐庄，一般是像发达国家都不要当了，比如说美洲啊、南美啊、非洲啊轮流来当，那么下一任正常应该是轮到非洲了，非洲拉美都有可能。美国觉得要选一个对自己最有利的人，中国的目标是要尊重规则，咱各个地区轮换就是轮换，这就是中美双方的矛盾。但是这事又不是仅仅中美双方有矛盾，联合国秘书长是要安理会来提议，安理会先要达成共识，在成员国再投票，如果最后选出来不合适，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可以否决。就这里面想要实现平衡，要考虑到利益，考虑到这个候选人和各国的关系，需要大家都接受，然后能力还要不错，所以这里边到底花落谁家还是很复杂的事情。
1: 在联合国深陷预算紧张、西方主导精简改革的背景下，面对美方拖欠超40亿美元会费，强势推进超10亿美元预算削减，倒逼联合国机构大幅瘦身。中国坚持足额按时缴纳会费，以实际行动支撑联合国正常运转，同时主张预算改革应当兼顾节流与增效，在精简冗余机制的同时，重点保障发展援助、维和减灾、公共卫生等刚需领域经费，优先维护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益，推动联合国改革贴合多数国家诉求。
3: 美国对于联合国的改革，它持的是一种破坏式改革的态度，就是不破不立啊，要破掉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按照美国的意愿突出发达国家的需求，然后使得联合国进行改革，让它变得更有行动力。这个行动力是倾向于美国主导的。
4: 美国说，联合国的事儿谁出钱多谁说了算。联合国的会费里边，美国一度占1/4，中国排第二。我花这么多钱，联合国不给我办事，就不想花这个钱，他觉得亏，他觉得冤枉。但是中方的一个观点是，联合国安理会不是董事会，啊，不是说你占的股份高，你的话语权就多，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这是联合国改革一个重要的理念。所以说，美国那一套注定是行不通的。
1: 本次联大高级别周，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并发表核心讲话。

0: 立足全球变局与多边治理需求，提出四点系统性主张，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中国方案。其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其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其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其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
1: 中方主张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世界上的事要由大家商量着办，共同维护国际法治和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2: 这四个要点也代表了中国外交的一个大的方向。战后秩序，那就是反法西斯的胜利。而过去这么多年，尤其是日本，就谋求着改变现有的秩序，甚至在本世纪初有好些年，日本还想着我也要当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在这方面，中国是坚定的维护战后的秩序，甚至和美国是一道，我们会说起中美关系的，想到驼峰航线，想到中美共同抗日，共同取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也是中方一定要坚持的。其次，后边包括多边主义啊，包括文明互鉴啊，这都是中国整体外交的一部分。中国一向是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主张求同存异，主张各国平等坐下来商量，一起解决问题。因此，韩正的这个演讲就表明了中国外交一个整体的态度：中国就是不论多强大，无论 GDP 有多高，都愿意作为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和大家文明交流互鉴，以多边多元的方式和各位沟通。这就是中方对世界各国的一个承诺。
0: 联大会议期间，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成为本届联大传递中国多边理念的重要信号。此次贺信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立足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这一重要时代背景，阐明中国坚定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立场，呼吁国际社会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携手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3: 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一直支持联合国的工作，因为中国永远记得重返联合国那个艰辛的过程。国内争议说要不要去啊，我们领导人就说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我们要去那里发挥作用。所以说中国一直在联合国层面发挥积极促进、积极帮助联合国这么一个作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变过。中国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大国就在联合国那里摆架子。联合国的会议费分摊有一个计算比例， GDP 增加多少会费就要增加，在这方面中国从来都是毫无怨言。中国的支持是实实在在的、全方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比如政治方面支持，经济方面交会费从不拖欠，维和方面是不吝惜自己的成本，愿意去真心实意的做这些事儿。中国能起到这种引领作用，如果更多的国家效仿，那么对联合国会它的发展、它的存在、它的号召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
0: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将本届联大定义为分屏外交的典型样本，会场内外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双重节奏。新任秘书长人选、联合国预算改革走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勾勒未来数年大国关系与全球多边治理的轮廓，重建信任、管理变革。当空椅子成为主会场最醒目的画面，这句大会主题更像一道现实考题，而非简单的政治修辞。

0: 联合国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平台，平台就像办一个大 party，甲方、乙方、丙方、丁方，大家都来了。如果没有联合国，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啊？有两个功能，第一是面向全世界，面向媒体那些公开的可以发表的声音，联大的演讲，全球都能听到，媒体都能看到，这是公开的表态。真正他们去要发挥作用的，就是私下的会谈，私下里可以去找自己熟悉的，甚至是对手去进行沟通，
1: 把他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可能会在联合国的大会上面难以得到解决，难以找到解决方案。但是呢，当他们在下面进行沟通的时候，却取得了相当高的成果。2026年的大会其实展示的是联合国有决心进行改革，而世界各国也在努力的适应新环境之下。在联合国怎样相互相处？尽管在联合国依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是毕竟大家可以重新坐在一起，不论是在会场内还是在会场外来寻求解决方案，这也会是联合国一个新的价值。
2: 这次联合国大会的愿景正是着眼于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提出重建缺失的地缘政治信任。中国在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提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来构筑持久和平，坚持多边主义等等的合作性主张得到了许多响应。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再控制3个居民点，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的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旗仪式。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在天安门城楼吹响升旗号角，96名护旗队员组成的方阵从金水桥出发，迈着整齐的步伐护送国旗进场。今天的升旗时间是早上的6点10分，迎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天安门广场上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旗手将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观礼群众一同高唱国歌。在国旗升至旗杆的顶端时，天安门城楼前放飞了和平歌，现场随后就演奏歌唱祖国，观礼群众一边挥舞着小国旗，一边齐声高唱。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习近平也表示，只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习近平表示，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中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3: 临近上午10点，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1800多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列队肃立。10点整，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解放军3军仪仗队礼兵正步行进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持枪助力。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全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剧乐团奏响献花曲，李斌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少年儿童各界代表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表决通过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将每年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今年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举行烈士纪念活动，是要以此来铭记和缅怀一切为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以及开创国家发展新路而牺牲的人。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1: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2: 文章是习近平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

0: 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30号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他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他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29号就印度尼西亚客轮的倾覆事故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今夕印尼发生客轮倾覆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面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表示延长对美方相关贸易壁垒的调查期限，稍后见。

0: 春日當日我都翻工啊，都要交貨啊。
1: 阿爸阿媽話唔好接手啊，出去做乜都好啦，唔好做啦。相比我以前嘅翻嘅工，我呢一份係最有成功感。
2: 同你阿爸阿媽做嘢係好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噶，即係點講咧？好安心啊，好舒服咯，即係好似屋企咁啦，即係好似我而家翻屋企咁。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方屋檐挡住风雨，一扇木门留住家的安宁。砖瓦会老去，高墙也会倒下，漂泊的人在哪里安家？愿万家灯火总有一盏为你亮着，远方的屋檐，愿有灯火带归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30号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就日方宣称应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回答本台的提问。郭家坤强调，不拥有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6: 谢谢凤凰卫视。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称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7: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

0: 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郭家坤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郭家坤表示，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在近日发布了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的期限决定。
3: 鉴于案情的复杂，根据规定，商务部决定将上述两起调查的期限均延长至2026年的12月27号。
2: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在30号发生了企图恐袭事件，客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紧急降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证实，有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外一名飞行员之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
4: 综合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载有约180名乘客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30号上午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客机于迪拜时间上午9点20分左右先发送国际通用紧急信号的代码，并在短短2分钟内下降超过5000米，12分钟后又发出与劫机企图有关的紧急代码。客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迪拜航空当天表示，所有乘客均安全无恙。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迪拜航空消息说，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飞机发出紧急信号并一度失联。据塔布克机场消息，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以色列时报发布机上乘客衣服上带有血迹的照片。
5: He took a knife and tried to kill the pilot. They take his hand and put him on the floor. There was a lot of blood around.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在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并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表示，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卡茨则将此次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并将行凶者称为恐怖分子，其意图是让这架飞机连同机上所有乘客一起坠毁。由于客机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而以色列与沙特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以色列公民不得入境。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不过部分以色列籍乘客拒绝搭乘迪拜航空公司的飞机返回以色列，坚持等待以色列方面安排航班。乘客表示暂时还没有与以色列官方取得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迪拜航空客机早前发生的恐袭未遂事件，目前机上的乘客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并抵达了以色列，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到机场迎接。
6: 30日晚间 ，FC1073 航班的乘客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滞留约8小时后，乘坐迪拜航空安排的替换航班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

0: 现场大批乘客家属热情迎接亲人归来，拥抱欢呼。还有人挥舞以色列国旗，机上百余名乘客均安全无虞。仅一名51岁男子上身轻伤，抵达后已由救护车送医治疗，情况稳定。航班能化险为夷，全凭机上人员勇敢出手。参与制服涉事阿曼籍副机长的关键乘客名为亚尼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亲自前往机场接机，并向身穿沾血衬衫的亚尼夫致敬。亚尼夫则表示，涉事客机当时即将进入以色列领空。亚尼夫表示，印度籍机长在失去意识前曾设法打开舱门，才让机上人员得以进入驾驶舱，制服阿曼籍副机长。
1: והצלחנו איכשהו לפתוח את הדלת, אני ועוד מישהו שעמד לידי, שנראה לי שהוא מהצוות שלהם, טייס אחר. הצלחנו לפתוח, ובעצם מה שהקשה עלינו זה הטייס עצמו שהיה דקור, והוא היה מהצד השני של הדלת.
0: 亚尼夫指出，在副机长被控制后，机上两名原定直飞随后航班的替补机师协助稳定客机，并将客机急降沙特。事发后，多个部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与安全善后。以色列交通部表示，后续将与国防安全部门合作，对这起事件展开联合调查。此外，内塔尼亚胡30日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讨论航班安保问题。另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以色列外交部则表示，以外长萨尔当天也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通电话，双方同意合作打击企图危害地区安全、破坏稳定的极端主义分子。迪拜航空则发表声明，强调事件原因尚不清楚，呼吁各界切勿过度揣测。而沙特方面已在飞机紧急降落后逮捕涉事阿曼籍副机长，并正式展开审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欧洲航空安全局9月30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扩大对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相关空域的民航安全风险上升，建议航空运营商不要再其划定的沙特部分空域的任何高度飞行。
3: 欧洲航空安全局在当天发布的一份信息通报当中说，9月以来，胡塞武装对沙特海上能源和基础设施的目标袭击频率以及范围都明显加大。沙特南部和西南部的空域因为靠近胡塞武装的控制区而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2: 通报还说，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及防空系统启动增加了民航飞机被误判的风险，同时带来拦截和残骸坠落等风险。
3: 美军完成了伊拉克的撤出工作，正式的结束持续了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美军撤出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又会给中东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转变呢？
2: 那相关话题，我们今天要和纽约直播特设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英谦，早上好，把时间交给你了。
4: 杨子亚汉，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军宣布已经完成了所有美军人员从伊拉克撤出的工作，正式结束了持续12年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任务。伊拉克政府将美军撤离视为是国家主权和安全能力增强的体现，但是当地部分民众仍担忧伊斯兰国可能会卷土重来。
5: 美国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帕内尔30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及其盟军已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代号为固有决心的军事行动，标志着美军持续12年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任务正式结束。帕内尔还补充称，在驻军结束任务后，美国仍将继续向伊拉克伙伴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和情报支持。根据巴格达与华盛顿此前达成的协议，最后一批美军人员和装备已经从伊拉克北部一处空军基地完成有序撤离，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驻扎任务至此全部结束。巴格达方面则将美国军事任务的结束视为伊拉克国家实力和主权不断增强的体现。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将美军撤离形容为伊拉克进入新阶段的开始，他表示，新阶段将以强化伊拉克主权、国家机构能力和武装力量战备水平为重点，同时推动国家决策进一步统一，并与友好国家维持平衡的伙伴关系。扎伊迪还表示，

0: 伊拉克安全部队将继续承担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政府也将推动武器进一步纳入国家统一管控，避免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持有武器。不过，美军撤离引发伊拉克部分民众的安全担忧，一些当地居民担心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军撤离后重新扩大活动，同时也担忧与伊朗有关联的武装组织可能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这项撤军安排是在两年前达成的。近年来，华盛顿似乎一直试图把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亚洲，但这一转向并不稳定。五角大楼一方面不断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另一方面又不断卷入新的冲突，其中就包括目前仍在持续的伊朗战争。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看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美国福克斯新闻30日报道称，美军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剩余的部队撤离。报道指出，过去这些年，驻伊美军除了打击伊斯兰国之外，也承担着牵制伊朗及其支持力量的作用。美国此前一直要求伊拉克政府加强对亲伊朗武装的控制，并推动部分组织解除武装，但是进展一直是比较有限的。随着美军全面撤出，美国未来在伊拉克牵制伊朗的影响力的空间可能会进一步缩小，这也会成为美国接下来调整中东政策时所面临的一个现实挑战。另外，美联社30日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目前仍然通过卡塔尔等中间方保持接触，但是白宫已经开始降低外界对谈判取得突破的预期。报道指出，双方在制裁、核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等关键议题上仍有明显的分歧。卡塔尔近期虽然持续斡旋，但是谈判还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随着战争持续，能源价格承压，再加上中期选举的临近，白宫目前一方面希望能够保留外交渠道，另一方面也在避免外界对于谈判结果期待过高。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2: 好的，了解，谢谢英仙带来的分享。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以及其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提议，而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是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阿拉格奇29号的晚间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的调解人，并且收到了美方关于伊朗所提7日计划的反馈。知情官员就称，美伊的分歧并非是内容本身，而在于各项行动的先后次序。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沙特 F-15 战机实施了51次空袭和导弹的攻击，同时从纳吉兰和吉赞的方向发动了导弹袭击，目标是对准了也门的马里卜、萨达、荷台达以及塔伊兹和阿姆兰等省的民用通信网络和民用基础设施。
2: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号在年度演讲当中指出，沙特将会对任何威胁或是攻击做出果断的回应。而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外长阿夫拉祖巴30号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双方围绕当前的地区局势情况以及加强两国关系进行讨论。
4: 据也门外交部9月30日消息，也门外长阿夫拉祖巴当天会见了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祖巴强调，双方需要加强政治和外交协调，以恢复国家秩序并巩固地区稳定，并指出胡塞武装对红海曼德海峡航运和国际贸易构成威胁。他强调，胡塞武装不加区分地发射导弹，且不区分民用目标和军事目标。土耳其驻也门大使馆临时代办重申，土耳其坚定支持也门政府及其国家安全主权与领土完整。此外，也门外长日前在媒体文章中指出，胡塞武装正扩大与非洲之角地区盟友组织的合作，并将这一合作举动描述为危险的红海轴心。也门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所谓的合作涉及武器转让、人员训练、走私网络以及联合行动，并指正在将原本被视为各自独立威胁的各方势力联系在一起。也门政府此前曾指责胡塞武装与区域和跨国网络建立联系，以此来扩大其军事和后勤能力。 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9月30日在协商会议发表年度皇家演义时表示，对于包括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沙特政府都将毫不犹豫地做出果断回应。穆罕默德重申了对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的支持，以对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同时，他也承诺将通过外交手段缓和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并补充说，海湾地区的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强调沙特致力于在海湾国家之间开展战略合作和经济一体化。面对地区局势对曼德海峡航运构成威胁，穆罕默德称沙特已着手建立一个多国海上防御联盟，以保护国际航道，反对利用国际水道作为政治或经济施压的工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一节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澳门仪仗队自10月1号开始将会首次的采用中式步操。一会儿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返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再控制3个居民点，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号、雪龙二号船于29号返回上海。本次考察的规模和任务总量均创新高，为深入理解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根据介绍，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北冰洋高纬的冰区发现了较多的极雪幼鱼，刷新了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夹克洋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也取得了新突破。目前，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在10月中旬返航。
0: 澳门特区政府9月30号上午在新口岸金莲花广场进行国庆升旗仪式彩排。自今天10月1号起，澳门将采用中式步操，仪仗队按照新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演练。
2: 仪仗队由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的步操骨干成员组成，在彩排中按敬礼及礼仪规章的修订演练重视步操。护旗队以重视正步护送国旗进场，队员按口令完成升旗及敬礼动作，为10月1日的升旗仪式做最后准备。
3: 对我们来讲，迈出中式正步护送国旗，每一步正步都代表着一份承诺，向社會傳達了紀律部隊護國守澳、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守護澳門這片家園的決心。對於首次以中

0: 色正步护送国旗，将会是我警务生涯入边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我哋系今年翻迈出的第一步，标注着澳门揭开历史新篇，有幸成为呢个历史时刻的一份子，亲自护送五星红旗，我心中充满光荣。
1: 国庆升旗仪式将于10月1日上午8时在金莲花广场举行，由行政长官陈浩慧主理。澳门保安部队及保安部门人员的敬礼及礼仪制度与国家标准接轨，体现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也反映澳门与祖国紧密相连的深厚情谊。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下一集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股在周三是涨跌不一，纳指连续第2个月收高，稍后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股的三大指数在周三是涨跌不一，纳斯达克指数收高，标普五百指数是小幅度的下跌。再来总结九月份，标普五百指数收跌了0.45%，而道琼斯工业指数是结束了五个月的连涨，下跌超过了4%。至于纳指则是累计上涨了1.86%，是连续第二个月上涨。
4: 从盘面上看，多数超大市值和成长股小幅走高，苹果、亚马逊、谷歌都上涨大约1%。此外，最新公布的通胀数据低于预期，也削弱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在十月份加息的预期。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0906点，跌443点，跌幅0.8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861点，涨63点，涨幅0.24%。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651点，跌19点，跌幅0.25%。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30号前往乌东的一处军事指挥所视察和慰问前线部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赫马拉、国防部长德拉帕特陪同之下，前往了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利曼镇的附近一处军事指挥所，慰问在前线作战的官兵。泽连斯基向前线的官兵们逐一颁发了国家奖章，嘉许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英勇作战。泽连斯基表示，在保卫者日的前夕，感谢军人们的付出。泽连斯基其后就听取军方的前线作战报告，并讨论了战况。乌军称，最近在反攻行动当中，从俄军手中夺回了利曼地区的部分领土。
1: 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俄军又控制了3个居民点。另外，俄外交部同一天强调，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而为乌军生产武器的欧洲工厂同样是俄方的军事目标。俄方又批评乌克兰已经成为向欧洲走私武器的积极参与者。
2: 俄罗斯国防部30日在简报中表示，俄军分别在3个州控制了一个居民点。俄方说，俄军在果断的进攻行动中控制了包围圈内的哈尔科夫州、沙别利诺耶。俄罗斯北方集团军部队在积极进攻行动中控制了苏梅州的托尔斯托杜博沃。东方集团军部队向敌军防御纵深推进，控制了扎波罗热州的叶戈罗夫卡。俄方又指出，在过去一昼夜内，乌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损失约1505名军人。俄防空部队当天摧毁乌军768架无人机、3枚航空炸弹和1枚海马斯火箭弹。俄军对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弹药库和无线电电子设备仓库实施了打击。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境内的任何外国军事部队都是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合法打击目标。而在欧洲为乌克兰生产武器的工厂同样是俄方潜在的军事打击目标。扎哈罗娃指出，欧洲国家透过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直接卷入了冲突，这种行为只会拖延解决冲突的时机。扎哈罗娃又表示，乌克兰已成为走私军火的积极参与者，从其境内走私的武器最终可能落入任何欧洲国家的犯罪分子手中，因为这些从乌境内走私的武器几乎可以畅通无阻地运入任何欧洲国家，使得不法分子很容易就能拿到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当地时间的9月30号，是俄乌战争的第1679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战场上会出现哪一些可能会遇见的态势呢？
1: 那本台的记者就认为，现在是战争开始以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于俄乌两军来说，兵源短缺已经成为了公开的秘密。
3: 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到第5年，可以看到记者行动的，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在这个营区的这么一个战术性的休整活动。俄乌战争到了目前这种态势，特别是两军部队呢，都是产生了这种兵源奇缺的这种态势。有一种统计，特别是美国战争研究所表示呢，到目前为止，俄乌两军每周的这种死亡率都可能会达到5000人左右。当然，这是一场非常惨烈而且呢持久的这种消耗的战争。这里呢就是康城的前线，我们可以看到，俄军阿赫马特部队在自己的野战营地呢，都有自己的这种祷告室，这就是一个非常简易的祷告室。你看一下，每天呢，作为穆斯林，所以呢，每天都是要进行一个祷告，表示呢对自己的信仰的这种虔诚。那么目前，特别是俄乌两军呢，在康城前线，我们可以看到正在发展着包括斯洛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的这种战役的行动。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 伊万·阿拉曼在康城前线的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9月30号召见了丹麦驻俄大使，就本月14号丹麦空军一架武装直升机在波罗的海西南的国际水域对一艘俄罗斯护卫舰实施了挑衅行为一事，向丹方提出了强烈抗议。俄外交部当天就发表了声明称，丹麦空军一架大尔湖武装直升机在14号危险抵近俄方的一艘护卫舰，并在其上空不足50米的高度悬停，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碰撞的风险，对航行安全构成了威胁。俄舰船员就安全隐患进行提示，遭到了丹方无视。为引起丹方的注意，俄护卫舰向丹直升机相反的方向发射了2枚信号照明弹。声明说，俄方认为丹方上述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此类鲁莽行径若再次发生，或导致波罗的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的升级。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本月的15号表示，丹麦已经召见了俄驻丹麦大使，抗议俄护卫舰向丹麦军用直升机发射照明弹的行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近期再次走低，昆尼皮亚克大学最新的民调显示，特朗普在经济问题上的支持率降至31%，也创下了其两届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
0: 距离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1个月的时间，经济和伊朗战争正在成为影响选情的重要议题。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天安门广场今天清晨举行国庆升旗仪式，数万民众现场观礼。
1: 习近平出席国庆招待会并讲话，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0: 迪拜航空恐袭未遂事件，乘客反抵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亲赴机场接见见义勇为的乘客。
1: 伊拉克总理宣布，美国主导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任务。
0: 俄罗斯表示在控制3个居民点。

0: 泽连斯基视察东部前线，嘉许乌军部队夺回领土。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蔓延，超过400所学校受到影响，暴力事件频发，已经有600多人被捕。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日，香港特区政府即将在稍后的8点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
0: 那最新的消息，我们也马上连线正在金紫荆广场现场的记者季思欣去了解一下情况。思欣，早上好。
2: 早上好，杨子。早上好，雅涵。
0: 思欣，我们看到你现在就在现场，那目前升旗仪式现场的准备情况到底怎么样了？今天升旗仪式都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关注呢？
2: 好的，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正是位于湾仔金紫荆广场的现场。那么稍后呢，不到7-8分钟呢，也就是8点多钟，我们现在所处的金紫荆广场也即将会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国庆升旗仪式。那么本次的仪式呢，也将会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作为主礼嘉宾。那除此以外呢，还包括了中央驻港机构的代表以及特区政府的高层官员。而本次的升旗仪式呢，是不设公众管理区，因此呢，本次受邀的所有的社会贤达以及各界人士呢都已经是到场。那目前呢，我们可以听到背景音乐呢，就是仪式呢也是即将的开始了。那么有关于本次升旗仪式的亮点呢，稍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方队将会布着整齐划一的中式的步操呢会进场，并且将我们的国旗和区旗移送到我们的升旗杆的位置。那么稍后呢也将会有两位的香港的歌唱家以及是新界元朗区的两个合唱组呢也是即将会一同呢会献唱国歌，并且在国歌当中呢全场的所有观众也会一起的见证国旗和区旗的徐徐升起。那除此以外呢，在我们的升旗仪式结束之后，所有的现场嘉宾也将会移步到旁边的会展中心3楼的大会堂，会举行本次的国庆的一个酒会。那么届时呢，我们所有的主礼嘉宾也会到现场，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也将会是作为主礼嘉宾，并且会发表国庆的一个致辞，同时呢会播放一些国庆相关的一些很特别的视频。那结束之后呢，也将会有全场的嘉宾共同举杯，一起去庆祝我们的华诞77周年。那么以上呢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我们也现在先把时间交到现场。杨子。
0: 好的，了解，谢谢思清。
1: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

0: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早上8点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外的金紫荆广场上举行升旗仪式。
1: 那这一次呢，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府高层官员在金紫荆广场将会出席升旗仪式。